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8点到9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8，40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的一生拢希望有着真好的机会，但是机会是随着因缘的条件而成的，不是用等的啦，是要让咱及时去把握，甚至要靠着咱主动去争取创造。天才的人是时时刻刻在找机会，永远做别人无愿意做的工作，永远唔惊做别人将来无有做过的代志。就是伊是天才，伊还要比别人付出更加多。面对机会，咱就要好好去甲把握。咱时常有听你讲，弱者是咧借台良机，强者的人是咧借做时机。一个向无代志、立无代愿的人，只敢来等待别人的关心甲爱护，等待机会降临。殊不知，在这个所在咧等待时阵，消耗掉多少多希望甲雄心。乐观的人在不幸失败中，会当去看出好的机会。悲观的人就是处心在好机会里面，也只有看到无圆满。所以咱人的生命有限，时间无用准咱三等四拖，因此呢，唔通怀念过去，唔通梦想未来，及时奋发图强，努力振作，切莫因为等待而消耗人生，白白的空过消失时间。有人讲无机会时阵爱功德善缘，机会来临的时阵爱及时把握。人生的机遇可遇而不可求，往往的一瞬间机会就来消失掉。今仔日有，明仔载不一定会有。勇敢的人不但会当认清时机，还可以当起心行动。不管成功与否，拢会从中去学习，再创造更加多的机会。但是如果犹豫不决，未当当机立断，只有予机会空转。因此呢，人生每一个转捩点，爱会晓怎样去。

甲书贵敬迁，再来咧反悔，迄就太可惜了。在书面这个人，不但会让掌握机会，甚至爱利用机会为自己，为伊来创造姻缘条件，造福大众。像苏格拉底安尼讲，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干出众，而是会当善于利用每一个时机去开阔发展的人。所以，训练自己敏锐的思考、独到的眼光、慷慨远见及积极的行动力，运用智慧，才会迈向成功之路啊！美国诗人贝金安尼讲，智慧之人所创造的机会，往往超过伊会当遇到的机会啊！一个大好机会，可能因为扳断而化为乌有；普通的机会，也因为勤奋而变成良机。因此，爱成就一个目标，以及坐台因缘行事，不如呢，咱就来创造因缘机会啊！如同严中修先生来讲，对阿幺中对当创造机会，啊，就是讲待人爱有礼貌。一个有能力的人，无论环境好甲歹，拢会当打破困境，适时制造良机，不断一个学习，制造家己的舞台。机会在每一个人的手中甲面头前，只要加培养一挂福德因缘的条件，政治甲保护落去，那会惊未来无有成熟的因缘呢？世间人和咱的成就的机会，咱也爱会晓怎样回馈别人，亲像设校办学，和学生有求知的机会，成立生命线，和苦闷心灵有解救的机会，建造禅堂，和大众有净化身心的机会，彼此的成就，就会当未来创造更加好的机缘啦！感谢你。

0: 喂，我拍台好你好。
1: 啊，拍台好啊。
0: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有给你叫两罐迄落姜丸啦。
0: 好、啊、了，感谢，感谢，谢谢。
1: 叫两罐解毒丸啦，你。
0: 安尼好。
1: 过去我那么吃你的姜丸啦。
0: 谢谢，谢谢。啊，你吃得好不？
1: 哎、欸，袂歹啦。
0: 吃袂歹呢。吃姜丸够吃什么？解毒丸吃得好不？
1: 拢袂歹啦，大项拢袂歹啦。
0: 安尼好。
1: 我是卡卡退化型啦。
0: 好、
1: 哦，啊！那厨师拢叫我是该去开刀，安尼都，我都怎啊几啊年无去开啊，怎啊食到即阵？
0: 哎，你食听就对啦，
1: 我都麻烦过你甲我夹过
0: 来。谢谢，今天我该夹夹夹四罐去啊。
1: 明仔啦，吼。
0: 明仔收掉啊。
1: 哎，
0: 你在迄个板桥区啦，吼。啊，什么路？
1: 哎、欸，南马西路。
0: 你啊做李素兰啦，吼。
1: 较早就甲你买。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你啊！卡电做见证嘞。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人客咧问讲，别人的药品会当治疗几落种病？为何潘医师所讲过的药啊，确实无法度通好包山包海，而且咱来做一番病理的说明。敢若单单一味酸痛症的发生，就分如血流引起的风湿症、关节炎、气血两虚欠血的酸软痛、骨质退化的神经痛、有血压过头悬、火气大的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症，病理分别无同，药啊你用就无同款。亲像咱潘大夫酸痛的药啊，第一种就是血瘤、血管硬化引起血路循环不良的风湿性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也是中风症的这一脚一手袂振动，坐骨神经痛、骨刺、脚腕退化的血瘤引起的退化性关节炎、夹心症等的这就是属血瘤，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用清血去污血来治疗抽痛。第二种的就是气血两虚、脾胃虚寒、欠血所造成的四肢冰冷麻痹、酸软无力、腰酸背痛、腰骨无力感的熬酒筋的这气血两虚、过腰子兼补血的潘大夫主播完。如果症状是同款，但是火气较大、血压未稳定，就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症头是同款，差一个欠血、血压过头低，爱服用潘大夫主播完，那血压较未稳定的，连。

一罐黏米鸡，火气较大些，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兼甲你过关过腰子，你必为稀罕。就是这味潘大夫养本活力丸，一项是补血，一项是凉血的作用。第四种就是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片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个咱这位潘大夫活骨对养丸，活骨对养丸固钙质，骨骨质疏松的痛风症。潘大夫的痛风丸是俗称血路去污血治疗痛风症、风湿症、关节炎的，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另外第五种的，就是肾阳不足，致使肾气虚，筋骨无力，腰未堪之济，爱服用潘大夫养精健步丸。病理分别无同，症状无同款，用药当然就无同款。亲像第六种的妇人男病，筋骨抽痛，赤白带症，子宫虚弱，经期不顺，妇人人经年期的反射杂毛，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感谢的崩裂药卢波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台湾话的俗语一句讲：一人做，唔领千人灾。这句话就是讲，人呐做了违背良心、有损害道德的代志，唔能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知影这件事的人，唔领是一千人。当然，一千人是比例啦，实际上是只讲真侪人知影。这句话也都是有伊道理的存在。因为人性本来就是健康善良的一面，但也有幸灾乐祸、乐正下少以及嫉妒的一面。因此呢，当发现某一个人的亏心事的时阵，免不了会加以宣传。如果对方是家己嫉妒的人，宣传的速度与频率，也都是以嫉妒的程度成为正比。有的人虽然甲对方毫无瓜葛，但为了挽救人性，有时也会加油添醋来传播，所以呢，一传十，十传百，当事人何者还阁唔知影，亲朋好友确实已经都知影了。所谓好事不出门，歹事传千里，道理就是伫这所在。人做亏心事，有的是情势所逼，有的是灵台望尘。所谓灵台望尘，就是头壳的灵窍去予砍掉了，并且认为未予人知影啦。其实有真济人做了亏心事了后，言行举止拢会起了变化，只是家己无自觉了。旁观者清，身边的人只要有心，就会发现自私媚热。有的人存心宣念传播，使人人拢会知影了。在以前单纯的封建社会，人若做了亏心事，千人知是一件不得了的代志。但是现代的社会做了亏心事，透过媒体传播，唔仅是千人知，甚至是千万人知啊！这就会属于走投无路啦。所以做亏心事是唔通的啦。而且这也就是这句俗语的真正意义所在：一人做，唔仅千人知啦。感谢你。

随着时代科技的发展，人活在世间上，咱的生活要不断增加真济新知识，才袂被时代来淘汰。譬如讲，现在任何物件拢有行情，股市有股市的行情，工业有工业的行情，大学排行及科学的领域门拢有伊的行情，甚至人事嘛有行情。像过去买官来做，这嘛爱有行情，部长甲局长的行情都无同，这拢爱看伊行情的起落。农业耕作，春夏秋冬，四季适合，要爱种什么种物件，这嘛爱看行情。入山看山势，入门来看人的意。今仔日一个见过面，对别人的面相的喜怒哀乐、动作表情，就说明了今仔日有什么种的情况了。这就是行情。到一个国家访问，首先要收集一些资料，了解相关的信息，知影行情，再当受命前往。人际往来，自己的性格行情如何，适合跟什么种人来往。今仔日接受人的宴请，参加以后对彼此有任何影响，到底去的旅游安全以后，环境人生的各种行情拢真重要。所以咱对各种的行情表心内拢爱有一个数字，尤其自己的行情如何，是10万块一个月，还是2万块，或者1万块一个月，这爱家己去称家己的斤两。自己的道德、学问、修养、人缘、家世、教育等等，这也是拢有行情。若无将行情甲母会清楚，就会过不成，家不就。过去就一位女人一直嫁未出去，就是因为伊过不成，嫁不就，也就是讲伊无明白自己的行情。如果会当认清这一点，门当户对就是最好的行情。每一个人每一天所关心的行情无同，有的人一透早打开报纸，先爱看股市的行情如何；有的人关心菜市场的行情，青菜菜头一斤是偌济钱。参加一个团体，在团体中也要知道自己的行情如何，市农工商经济发展也要做出市场调查，对市场的行情要了解。战国时代李不韦就看重要秦国当人质的异人，认为机会可机，所以伊的身上就给投资，投资了大量的心血和物力。后来异人个人的回国继承皇位，并且李不韦当宰相，这就是行情一看会准。一个国家的行情，有的人以人才投资、经济、工业、土地开发投资来形容伊的行情。一个国家要展现出伊的实力，是爱看伊的经济；要看伊的未来发展，是爱看伊的教育。教育对国家的形象是会提升啊，对国家未来的行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行情有时阵爱靠充实的内涵，靠美丽的包装。人爱有提升自己的行情，自我充实是真重要。美丽的包装，个人的引人注目，但迄只是表面呢。一个人只要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辛苦累积经验甲智慧，一旦时机、因缘、条件成熟的时阵，自然就有行情看涨的一天。所以人讲道德是人类最珍贵的品质，法者是人生最真实的宝藏啦。感谢你。

0: 你小弟完了，
1: 哎，
0: 开始剪喽。
1: 小弟完了，感谢你哦。你是一直来外地？
0: 天哪嘞！哦，哎呦，够好个哦！哎，痛风完你只脚骨啦，真拢剪喽。
1: 哎，
0: 完拢家己保持。
1: 谢，你食小弟完，阿个听完。
0: 对，我听完每届说哦，拢食两个保健骨的啦。
1: 哦，安尼哦，
0: 今物拢食保养的。
1: 感谢你吃好来做健康。
0: 好，较好，骨咧脚骨啦，生咧食嘛，较好啊。
1: 食迄个听完来
0: 啊。系较好啊。
1: 嗯嗯。咱到底？
0: 我住伫台东遮，绿岛。
1: 台东绿岛哦。
0: 哟，绿岛。
1: 啊，你什么大名？
0: 我陈明忠。
1: 哦，陈明忠啦，吼。
0: 哟，
1: 感谢你卡点来做见证。
0: 哦，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只要到小伯来。好，谢谢来，谢谢。
0: 好，谢谢。
1: 哎，我彭大夫。
2: 好，欢迎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
2: 我叫台中。
1: 哦。
2: 啊，知不知我之前吼，我手麻，我有卡去甲你问啦。啊，你讲迄个痛风患者。
1: 嗯嗯。
2: 啊，食了我买两罐食，手都袂麻啦。
1: 好用
2: 啊。啊，我因为我拄开始麻，我就甲你问啊。
1: 哎。
2: 当作讲，干那拄要发生两款啦。我就甲你问啊，因为我毛病啊，手会麻，咱是不是都骨都变啦？啊，我唔再是讲啊，甲小花代志，你爱先来食啦。
1: 嗯。
2: 较紧效果啦。
1: 嗯。
2: 我就是听你的节目。
1: 嗯。
2: 你来食。
1: 食几罐菜？
2: 食两罐。
1: 食两罐手也好
2: 呀。我去国良买啊，台中国良啊。
1: 台中国良买。
2: 嘿啊。
1: 啊，食两罐你就知影呢。
2: 嘿，我都手都无麻。
1: 哦。
2: 啊，佮之前我就是吼，伫困天光，即个嘴拢足苦的。
1: 嘿。
2: 困天光，即个嘴苦嘛是去买两。罐呢，迄款呢，肝胆丸，啊，食食嘛好起啊啦。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即摆就是，我即摆就是要甲你请教讲吼，爬楼梯像安尼掼菜起来吼，啊都会喘啦。
1: 你心脏无力啦？
2: 甲上尾楼强要喘袂起来，啊，可能即摆呢我爬楼梯掼重，小可较会喘啦。
1: 心脏无力，小欠啦，还袂使呢，是啦，太危险呢。
2: 啊，我即摆就是讲哦，唔知你食啥啦，就是算得。
1: 你食听红丸甲安心丸。
2: 哦，食听红丸甲安心。
1: 有。啊，两行也未使做一只，
2: 爱浪一点钟。
1: 哎呦，
2: 啊，我正就是要阁甲你请教讲哦，我去年吼热天的时阵，大概拢愈热吼，
1: 嗯，
2: 啊，这个身躯的痒拢是痒要身躯，
1: 嗯，
2: 好啊，我那入去身躯吼，都爱用车啊撸啦，这止痒。
1: 哎，你肝有火气啊？
2: 肝有火气啊？
1: 你当时
2: 我嘛要食，
1: 所以你当时是你讲你随口食个蛋好呀？
2: 嗯，
1: 迄个就是肝有火气啊。
2: 是哦。
1: 吓！
2: 啊，我就是身躯痒，我去皮肤科互伊看吼，会解药，食有食有效，无食就无效。
1: 迄个对肝的废气清掉较对啦。
2: 哦，哎安尼哦。
1: 嗯嗯。
2: 哦，那一直食固肝就好啊。
1: 系哦。
2: 啊，不过我是讲，迄阵是喙天光苦的呢，困天光。
1: 哎，就是你有废气啊，肝有废气。
2: 我嘛袂真喙焦。
1: 你住台中对？
2: 我住西屯遮。
1: 西屯，俺就台中市西屯区啦。
2: 嘿，离万东一巷。
1: 啊，你什么大名？
2: 我洪湘兰。我是讲，看你甲我讲。我今目的就是在讲吼，寒流啊，较重爬楼梯的。
1: 哎，就心脏关，
2: 都寒菜啊，安尼。
1: 哎，就心脏问，啊，你来吃安心丸啦。
2: 哦，啊，我无得爱去买安心丸。
1: 好啦，你安尼
2: 讲。啊，你讲皮肤痒这里。
1: 你得吃肝胆丸啦。
2: 你吃肝胆。
1: 是
2: 啊。二时无痒了，拢像咱阿妈要辛苦啊吼。
1: 好啦，我建议你安尼吃肝胆丸吼。
2: 好啊。
3: 咱潘大夫的药品，有大家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在咱这个世间上，什么物件造价值？答案就是讲有用到就有价值。灵感的人必定是有路用的人，有路用的人就有价值。一堆大茶可以用来生火、插菜、煮饭，以后利用的价值啦，咱就要好好去甲爱惜伊。一条破旧的椅啊桌啊，会当互人使用，咱也爱好好啊去甲保护伊啊。一栋老阿厝去挡着道路，互人无方便，已经无利用的价值，只好得甲拆除掉啊。细只鸟啊，细只狗啊，在咧过厝咧掠鸟鼠，互咱利用。因此咱就要好好去甲爱护伊，将伊饮食，因为伊互咱有利用的价值啦。讲话互人感觉这句话对咱有路用，做事互人感觉这件事对社会有利益，写文章互人大家看到了会感觉受用不尽。所以每一个人拢有想办法要互人多多利用，到了无利用的价值的时阵，生命就是无存在意义。生命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一旦互人利用发挥生命的功能则是重要。所以呢，人应该趁着会当喘气的时阵，爱多多互人利用，就亲像牛马同款。会当互人利用的时阵，加负担一点啊，多多为人服务。鸟啊、甲狗啊，互人利用，则有饲养的价值。就是一桶水会当来压花，荷花会当来盛开，散布芬芳，这就是最互人利用的价值。废纸、废水、厨房的杂菜、垃圾拢可以回收再利用，就含这个牛屎，就会当利用来做肥料，制作有机肥。听讲科学家用牛屎会当做出选手啊！一朵莲花全身上下无一位所在袂当去利用到啦，不但会当当作菜色供人欣赏，还当来泡茶。人讲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无顶寒。浑身脆骨拢无完，留得清白在人间。酒花就是互人多多利用，所以为人所歌颂赞赏。酒油可供做汽车的燃料，提炼酒了后的沥青，也可以用来铺地面的打麻架啦。甘蔗可以提炼蔗糖，甘蔗脯也可以当作燃料，拢是因为多用途。所以在人类生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啊！自古忠臣和国家利用，甚至受了冤枉委屈都拢无怨，鞠躬尽瘁，事以孝悌。一个人讲话、唱歌、做事，会当带予人欢喜，充满人的灵魂，也是人的功用啊！现在提倡将器官捐予需要的人，予人利用，就是延续自己的生命。所以发心的人到了最后就是说他死了还可以发挥生命的价值，如果怕给人利用，就是他活的也没什么用途之处。因此呢，人爱给人多多利用，或者当一个活死人，生命有何意义可言呢？感谢你。

什么才是老师的开发的宝贝呢？答案就是问题的学生。为什么问题学生是老师的宝贝呢？这是安怎讲啊？老师所教导的学生，有的十分的乖巧、聪明敏捷，有的是调皮捣蛋、思想的恶作剧，甚至有的是五行五素，根本都不咧信老师那套啊！任凭老师安怎讲，伊都拢无路用啦。也有学生是点点唔出声，或者有某一挂怪癖。通常啊，对遐唔听话、会应嘴应字的学生，老师常常会感觉真头痛。特别是遐细汉囡仔教未听的时阵，心中会更加感觉真讨厌。有时候难免会讲，这个囡仔实在是歹囡仔，是问题儿童。这是一种真自然的内心的反应，但事实上讲，咱反过来个想看卖咧，无论是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的学生，这些囡仔拢在学习受大年龄，甚至中大成人，对于这些无完全成熟的囡仔来讲，因的言行或者态度有了偏差，是真正常的代志。这也就是因需要老师的原因啦。如果协助这囡仔顺利的成长，如何要让因会当思想转变成熟，纠正因的错误观念，如何帮助因心灵的健康，这拢是老师的责任甲工作。因此呢，做老师的人爱设计各种无同的教学法，借助各种无同的教学工具，或者创造优质的环境。这一切目的也是要来矫正引导学生的行为，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人。做老师的人，假使一开始学生就无偏差，个个拢是好囡仔，家己会主动去读册、写作业，一切主动自发，无需要边的人去给担忧教导。那么拿安尼来讲，那就需要老师要创啥呢？所以以做生意来讲。生意人上该欢喜的是什么种的人客呢？就是让因有生意可做的人客啊。同款的道理，上是老师的顾客呢，就是遐问题的学生，因为有因的上门公告，所以老师的教导工作才当得到开展发挥啊。因此，如何要将这学生调教好以后，恐惊就是爱先调整老师对学生的观念。对学生的偏差、错误行为，必须要视为这是理所当然啊！学生是咱开发宝贝的顾客，爱好好去甲善待伊。如果做老师的人乃当具备这种的观念，那么教学就未有感觉真辛苦，囡仔也会当得到真好的照顾甲成长啦。感谢你。

0: 爱笑梅，
1: 爱笑梅啦吼，
0: 微波单吼，哎，然后呢，
1: 微波单吼，
0: 我食微波单个听完，
1: 听完，
0: 啊，我个今仔食解毒丸，
1: 啊，食解毒丸，
0: 这个奖哦，安尼
1: 吼，哎，啊，微波单你食安怎？
0: 啊，都胃吼拢安尼闷闷疼嘞吼，
1: 哎哎哎，
0: 不舒服安尼吊吊安尼，
1: 哎，啊，有解毒啦吼，
0: 啊，
1: 食了有较好啊，
0: 有较好有较好，
1: 解毒丸食安怎？
0: 皮拢会痒吼，会痒过敏啊，食解毒丸，
1: 嗯嗯，
0: 啊，今仔好咯。
1: 这么吃好呀？
0: 我吃一两年呢。
1: 啊，你哦。
0: 我上车久啊啦，过来吃，这么拢好了。
1: 这么拢好呀？啊，听我你吃安怎？
0: 听我吃，卡头有退我
1: 啊。啊，你哦。
0: 这么拢保养，一天吃两盖呢。
1: 谢谢。
0: 阿妈，我吃了嘿。
1: 嗯。
0: 安心丸，我买来吃。
1: 啊，你哦。吃好到学步啦啊。
0: 哦哦哦。
1: 感谢啊。
0: 我们过来叫药啊啦。
1: 好，要叫什么药啊？
0: 一罐听丸。
1: 一罐听丸。
0: 啊，一罐那个安心丸。
1: 一罐听丸，一罐安心丸。
0: 啊，啊，微波单搁一罐好啦。
1: 微波单搁一罐哦。
0: 啊啊。
1: 好，感谢你啊。
0: 阿妈再上来哈。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咱这味金光变变丸，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丸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甘在嘴内好用，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镜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魄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黄头内中有天精不骨脆活血鹿茸，补钙质的白吉天、肉苍蝇、吐司子，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因为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茶白术、陈皮、九节石地、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暗甲食3粒至5粒，食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日头八足，元气充沛，唔是迄个随食随摘。要吃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免得。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让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位潘大夫感谢彭丽玉、吕宝元、胡金兰、景来大尾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白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颈内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彭丽玉吕宝元。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电话联络：0306-633-1241，0306-633-1241。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0306-633-1241，0306-633-1241。

开先师父临时受到师父大会禅师的命令，赴正远的所在要去办事，因为路途遥远，开先每到一个站，到了天还未拍曝光的时阵，就搁起身要行。有一天，忽然间看到家己跟随师父修行多年啊，一点啊五道的现象都无啊，难免暗自心中忧郁。师父平常时啊，只敢教我搬茶运水，到底什么时候才要传授我，助我修行因缘成就呢？师兄庄严禅师知影伊的心思，就甲开导安尼讲：师弟啊，你唔免难过，咱一路上互相作伴，正好趁着这个机会，一旦结识一个啊，平常时啊，师父无教导咱的事物。行了几工了后，庄严云莲看到开心的心情黯然，心头郁卒，因此就想出一个方法，就对着开心安尼讲：师弟啊，啊无安尼啦吼，对现在起，你将过去师父所教你的、你所捌的，啊，佮有书本上所教授的知识，你全部甲伊放下，卖去插伊。这一路上你所有的代志，拢我来甲你帮忙做啦。但是条件就是穿衫裤、食饭、大小便，或者背负了你家己身体的代志，这五项代志你家己要去处理。开心听了后，就甜蜜回答讲：这非难事啊，对怎么开始？我一定努力管好我家己就是了啦。无偌久，开心返回禅院的时阵，这个师兄弟看到伊开心气质非凡，相貌优别秀日，明白伊已经得到自心本质，放下自我约束的挂碍，看那清风可人温自在，明月当龙照乌夜，正如心中无事一层挂，清风明月尽逍遥。人若捌愈多，心思就愈是有分别的心态，单纯的心就容易失去。现在人多数拢会感情放不下，欲望、面子、意识放不下，分别的执着惹来烦恼一心。如果若会晓心念一个转，无心相伴别分走，到处青山便是家，一切好歹随缘自在。烦恼就别个无缘无故来生气了，放下并不是放弃啊，而是一种承担与协力。真正放下，好比亲像山关气概别分花，得必不妨流水过，一切拢是遐尼的顺利无碍。如果自我唔肯放下，就亲像要争过桥的人，互相无要商量，最后只有跋落烦恼河中，无愧而死啦。感谢你。

有一位姓林的客运车司机，经常抱怨工作辛苦，人生无什么意义。偶然之间听到我的广播节目中谈论一挂人生的哲学，大概的内容就是：你若相信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那是日子要过得未顺心、未顺事，所遇到拢会感觉真衰啦。相对的，如果你若感觉讲是真幸运的一天，那么每一天所遇到的人，拢可能就是咱的贵人啦。所以你若对好的方面去加想，就有好的结果；对歹的方面去加想，就有歹的结果。对迄一刻开始啊，这位姓林的客运车司机就下定了决心，为了改善每一位的乘客，并改变了新的生活方式。伊将车内甲整理甲互伊清气淡淡，车内阁装有一支行动的电话，精神真爽快，礼貌对待乘客。同时呢，还阁提供自选音乐的频道，开关是放伫后壁面，还阁有报纸杂志，及一台供乘客可以自行取用饮料的小冰箱。无够巅峰的时期，要征求乘客同意行无塞车的路段，体贴乘客。如果人客想要休息，要看风景，伊就会静静啊来开车，不爱去叫扰因啦。到了目的地时阵，伊落车就帮忙人客来开车门，而且呢，佮撒互伊一张名片，讲希望下一摆有机会来为你服务啊。结果呢，这位客运车司机的生意无受到不景气的影响，啊，真少有迄个空车伫城市内伫遐咧转转啦。乘客总会事先预约伊的车，伊的改变唔也是增加收入，而且工作中得到自尊啦。有注意乘客对于这种服务惊一条，就甲问讲：你是伫什么时阵才开始有这种服务的方式咧？这个司机甲回答讲哦，是我请我的迄一个开始啦。这个故事予咱得到一个启示：每一个人想要过更加好的生活，但却唔希望家己改变。然而天下无白吃午餐，有一分的经营，就一分的收获。如果咱希望拥有大成就，咱就必须要具备一个赢。

加思考的态度或者行为的规范，根本改变的力量是来自于内心慈悲善良的心态，是推出自己和人的情怀，是以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切恶。只有切恶的心，才能让我们提高危机意识，改变不如的日子，创造奇迹，及开阔

0: 喂，我盼台好你啊！
1: 哎，盼台好你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甲你做见证啊！
0: 哦，感谢。
1: 我跳完，
0: 哎对，
1: 哎，一罐毒罐，一罐血罐都差，
0: 都差，产生性头差。
1: 都头壳疼哩。
0: 头壳疼。
1: 嘿，你甲我讲，叫我着食迄嘛。
0: 哦哦哦。
1: 啊，搁未困一个。
0: 安心丸。
1: 哎，安心丸也是食一罐毒罐，一罐血罐，较会困醒。
0: 嘿。
1: 谢谢啦吼。
0: 哦。感谢你吃好个豆小
1: 包。半冬吼，拢。啊，未困一啦，未迄落一啦呢。
0: 未困，真歹困就对啦。
1: 嘿嘿，
0: 啊，真歹困，结果食咱的安心丸已经算好困啦。
1: 嘿，较好困啦。
0: 头疼好呀。
1: 有较好啊，吼。
0: 哦，啊，你头疼疼偌久啊？
1: 跳半钟有啦。
0: 半钟哦。嘿，
1: 啊，注射啊，困一啦尔，嘛是搁疼。
0: 哦，无紧，你都即马食咱跳，就免搁注射。
1: 我叫三刀咯。
0: 免搁注射啊。
1: 嘿，无得注射。
0: 啊，你还没带来迄落冬蕉？
1: 嘿，我拢停食。
0: 冬蕉香。
1: 我高川，
0: 你也是老哥彩球哦。
1: 嘿嘿嘿。
0: 哦，安尼哦，感谢你啊，卡电做见证。
1: 嘿啦，我就是讲起来，都卡未。
0: 感谢你哦。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嘿，我跑大夫。
3: 跑大夫呀，我食恁那个药啊，食了有较差。
2: 你食什么药啊？
3: 食目睭黑啦。
2: 保安丸。
3: 保安丸嘿，我食头一罐吼，因为我算到讲目睭呢本来足严重的啦吼。
2: 嘿。
3: 看算到拢雾个拢雾块，啊，唔是惊咯吼。行到尾路嘛看无去到，
2: 安尼哦，
3: 啊一蕊吼，一蕊嗯，安尼敢那会安尼点着个八厘金安尼啦。
2: 你是几岁？
3: 我七十七啦。
2: 七十七咯。
3: 哎，啊我本来是想讲吼，啊我拢无爱去学白买药来食，敢那买迄个麦药水来点嘛，啊点是干点有效尔，啊过来就拢无，啊尾我想听你心机啦。
2: 嗯。
3: 我早时七点就听到暗时十二点无在作数。
2: 安尼哦。
3: 我听几工诶。
2: 听几日咧？
3: 到早起就听。
2: 啊！你要保养，食几罐？
3: 啊！我是头一罐食，差一罐就知啊。
2: 头一罐食一罐就知啊。
3: 嘿，食一罐就知啊，都目睭雾都拢加看较有啊，吼！啊，目睭一日黏黏都未黏啊。
2: 啊！你拢总食几罐？
3: 啊！我食第二罐嘞，再骨改叫第二罐来食，今物嘛食差不多一半嘞啦。
2: 啊！有差足济啊呢？
3: 哎，啊差足济啊！我正是想讲，因为一半吼。即个那看安尼，我是按算讲，我那想讲，我有时阵要请教你讲，我的脚嘛吼，嘛算讲，我那较早捌撞着啦吼，啊撞着，拢撞着这脚硬嘛吼，啊久无往看，啊说今物说变吼，拢安尼行未起啊，坐未吼，爬未起来呢。
2: 看我腿我受伤无力啦。
3: 系啊，说
2: 你食你食跳红豆。
3: 啊，不过较早拢食止疼药，食到说药剂检查吼，讲药剂退化呢。
2: 先食天王甲保安员两项，啊，咱旁食，咱一点钟，
3: 安尼，
2: 只两三关过，你去检查一次看嘛呢？
3: 啊，这个都要先食天王丸，免了。
2: 对啊，啊，食天王，你着含保安员咱一点钟啊。
3: 哦，啊，诶，天王丸食，啊，再含保安员，
2: 咱一点钟啊，系啊，系啊，系啊，对啊。
3: 哦，啊，
2: 哦，好无？
3: 我搁几下项诶，我兼打节奏呢。
2: 你话紧啦，你袂当一份食一食啦。
3: 啊，就是啊，你唔使你烦恼。
2: 你一份食一食了，比。
3: 我这生目睭较重要
2: 啊。有啦，你一份食一食了，比我多做又多啊。
3: 目睭无看都袂使，头啊袂食时候，你人看人面看袂明呢。
2: 好安尼哦。
3: 嘿啊，啊食半罐来就有效啊，即食第二罐的啊，第二罐嘛食要完啦。啊，我即想讲一罐食完吼。
2: 哎。
3: 我先来叫啊有食三刀听完，佮袂使食。
2: 冇紧，冇紧，
3: 冇紧哦。
2: 好，谢谢。啊，咱多多位。
3: 我就多几位，我先。
2: 感谢你的卡连做见证，好，谢谢啊。
3: 叫听完了。
2: 好啊好啊，感谢你。
3: 我这是直接吧，就
2: 好啊好啊好，好，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不仅是读书本，还是读人、读书、读理、读社会，拢是读书。读书人使人普遍受到尊敬、尊重，读书也会当获得人缘，互人欣赏。读书并非呆板的读书册，而是爱融入人生，如同氛围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普遍运用在一切生活之间。以我的经验来讲，读书可从文学的书籍开始读起，也不一定要用目睭看，也不一定要用言语来讲话，咱可以用耳孔来听，譬如听典故、听历史、听好人好事。读书爱也要听，产生好奇，心中自然的向往趋势，就像咱咧捌字同款，是从教册的老师遐来学起的。进一步读历史的册，如同诸地通鉴、古文观止、传奇文学等等。因为历史好比亲像一面镜，会互咱了解人生的气象。佮再来就是深入了佛学，研究大地道论、六祖坛经、维摩诘经等等的经典，都会互咱全面拥有一个合乎的人生。读书的利益真多，具体有以下这几点：一般人拢依靠化妆来咧装扮家己，或者名牌来咧炫耀自己。但咱认为应该大家来学习做一个读册人，做一个名牌的人，以读册内涵来树立自己名牌的形象，重视人格尊贵，超越富贵与名利。气质会当使一个人显得态度优雅、雍容华贵，读书就会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令一个人固着修养。暨南大学的教授李家栋曾经安尼讲：一个国家若无增加教育经费，将来伊的经费就会用在感觉方面。可见讲教育会当增加道德人格的尊严，就此透过推广读书，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拥有思想人生。建立了思想的家庭、思想的社会、思想的台湾、思想的世界。人拢有两粒目睭，会当看别人，但却是看未到家己。咱若读书，因为书中有理，有婉转曲折的学问，读书会当明心见性，如同禅师同款，会当认识家己、认识人生、你我伊、认识世界。读书会当扩大自己的世界，增加扩大时空。对读书之中，可以知影上下古今数千年的历史、人类的进化，甚至未来的世界。历史是生命，在无限的时空内，读书互咱得到精确知觉，会当互大家知影未来，使咱的有限的生命得到延长，扩大咱的时空。古人常强调立功、立言、立德，这也就是重视功德、言论以及成就的寿命。读书会当使人增加空间，书中的世界天地宽宏扩大。一本旅游的杂志，就会当带领咱遨游天下；一本天文地理之书，会当让咱知影星际、宇宙、五大洲。咱来号召大家加读寡册。读书可增加家己的寿命，人的成就及心愿，拢是由读书而来，这就是读书的利益，值得咱用心来投入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的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0000-9964-6000。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学习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6: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今天是八月初八，爸爸节，祝大家爸爸节快乐。最近麻烦呢，白海豚伊嘛来到老列。风台天若是要带爸爸出去吃饭去洗鸡，拢爱注意安全，出门太麻烦，爸爸说打现金最好，送给亲爱爸爸，爸爸亲像山，

热人真热，要如何来消暑呢？有的人是用吃的，来吃鸡鸭冰，来喝冰的饮料。如果安尼也无够，安尼上好就用个泡的水来消暑。以前人是要泡水，有几个阿选择。首先就是当在咱厝的，也是溪仔边，但是不是每一个家庭拢有浴缸的。啊，家己走去溪仔边耍，通常回去就会很闷。那么嘛，应该去海边的海水浴场。不过距离较远，交通嘛无方便，而且嘛有安全这方面的考虑。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在民国61年的8月初4日，台湾的第一座水上乐园就安尼正式开幕。这是由当时的大同娱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所创办的，是台湾第一座主题乐园，称作第一乐园。地点是在东西的台北县板桥市港仔出一带，西边是双十路，东边到怀德街，南边到万板大桥的引道，另外北边是来到大同街，甲台北市跟那隔一座桥。在开幕迄天非常的热烈，是台湾观光协会会长代表开幕，各有点亮明星邵佩瑜、李慧慧、陈金佩，也有郭彩云来剪彩。朱麒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李瑞周先生。另外也有裕达商职的乐队现场来演奏，也有中华全国救生总会和中华潜水俱乐部来支援各种的水上表演，也有邀请那时的立法院的院长倪文雅来提理大同水上乐园。大同水上乐园是早起时啊8点开到暗时啊8点，专票是16元，半票12元，儿童票是8元。比较较特别的游乐设施有云霄飞车、潜水艇、海上奇景、水上飞船，也够水上脚踏车，另外嘛头回笛，也够滑水板、人工溪流、立冬笛甲餐饮部，应该当市区附近来安全来耍水，和大同水上乐园就变作真侪家长热人带囡仔来佚佗的第一个选择。但是因的门票，干来应该进入去园区，要耍任何一项设施，也够就爱提钱出来换因的代币，安尼耍一抓落啊！爱开真侪钱，迄个年代薪水平均是干那2-3千块尔，去算一抓算是未少的开销。听讲干那半年尔，头家投资就收回来，

随着水上乐园生意愈来愈好，增加游乐设备嘛愈来愈多。在深水区有连坐的海影，也有高空滑水道、水上自行车、甲飘飘河，不是深水的区域，就有360度双圈螺旋式的云霄飞车，也有旋转木马、咖啡杯、摩天轮、飞天椅、太空飞象，这些都是很多人细汉的记忆。不但安尼，因为伊我台北市，嘛引来真侪明星甲海外团队来访问，和台东水上乐园在迄个时阵非常的红。但是因为台东水上乐

园经营这么样成功，所以为民国69年开始，全台湾各地陆陆续续增加真多主题乐园，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囡仔拢较爱耍新鲜的物件，所以因就开始转去其他乐园。台东水上乐园嘛，捌想过要来改变，但是因所在地是板桥市区，非常的亏，不但无法度来扩大，一寡设备嘛愈来愈旧。另外，随着板桥土城地区的人口不断来增加，去台北市的华冈桥、甲光复桥已经无够来应付增加的车，政府考虑先增加第三条为板桥去台北市的桥。对台东水上乐园附近的土地有兴趣，台东水上乐园嘛顺势接受政府的征收，在民国81年10月11日宣布停止营业。后来一部分成为万板大桥的引道，另外一部分是今麦音乐公园。

来介绍公司的产品：葡萄糖胺，也个舒钙。这是黄金拍档，这两项到底来吃，固定固嫩，让咱在行动、活动这方面，拢用的更加轻松、更加流利。咱的葡萄糖胺也个舒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尤其是葡萄糖胺成分比例，拢是针对睾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就讲咱葡萄糖胺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睾丸部位保养的需要。那是朋友常常爱爬山，也是工作在公务进进出出，拢爱爬楼梯，负担真重呢。葡萄糖胺来吃。提早来做保养，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若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利用。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液体钙，好吞，阁真好吸收。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阁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舒钙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等于一天就免20块，就给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咱88节优惠为葡萄糖胺，也够舒钙、益生菌、卵磷脂、诺丽酵素、加维生素 B 群、通统后纳豆、稀油，这三品都去做搭配，满3600块直接来拍8折。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0: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大，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也搁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下内底有60粒，1680块。即卖来填诺丽酵素。鱼油再搭配其他的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蔬钙、益生菌、维生素 B 群、纳豆，马上1680块，直接拍8折。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1: それぞれの人、それぞれの夢。時の流れがこぼれて吹いて、女の命の恋でございます。

版本东梅演唱的《希诺库尼诺翁》啊。虽然今麦已经进入立秋啊，但是这天气赶快嘛是有个热有个湿，秋老虎的时阵，所以中医师就会提醒，这个时阵你是较热，冷气房的温度较偏低，早晚温差嘛较大，较会出现打扫、脑打浆加皮肤打扫。毛可能因为疲劳、缺水、加黏米冷、黏米热的刺激，和呼吸道的抵抗力下降，增加感冒和流感的风险。所以中医师就讲，立秋了后的养生，应该以养阴润气、预防打扫为主，来帮助提悬适应季节变化的能力。平常时啊，应该来啉碧合雪莱润气茶。应该摕碧合十五公克，一个雪莱一粒，麦当十公克，红枣三粒，再掺1000cc 的水，用小火煮30分钟，加放入去枸杞十公克，各煮5分钟。另外，中医师毛提醒，立秋无代表是热人已经结束啊，更加无代表是呼吸道的疾病风险的降低。即马嘛是温度高、湿气高，那是咱电量进进出出。冷气房室内室外的温差有时也超过10度，再加上暑假去旅行、出门吃饭的机会多，这种有可能的提悬病毒的传染，流感病毒全年都有可能的感染。若是出现发烧、咽喉痛、流鼻水、嗽、全身骨酸痛，也是无同款的身，就要提悬警觉，并且要赶紧去看医生。片面延误治疗，也是传染给出来人。另外，在补充水分的时阵，就以白滚水为主。片面去啉甜的饮料，饮食这方面就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优质的蛋白质、够维生素 C 的食物，并且减少来吃冰的，也够暴饮暴食，来维持肠胃道的消化功能，也够免疫功能。在运动这方面。应该安排在透早，也是下晡时啊，以快走、慢跑、骑脚踏车这些为主。一礼拜累积至少要有150分钟，但是要避免在日头下做剧烈的运动，并且要注意，要补充水分来预防热伤害。

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還有灌气糖，会用吃卡，买用吃补，够袂甜，吃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莓莓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家提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同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润喉、新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冒。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特工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你把爱情还给我。
1: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也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有称呼。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公，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一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村落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哈、哦，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今日爸爸节哈，收听一晚哈，啊，祝咱手机边所有阿爸、所有爸爸哈、哦，爸爸节快乐哈、哦！感谢你，啊，咱节目咱在进行需要收听服务所在电话那卡23056924。今日早起哈，收听来上班的时候。啊，都经过这个花中桥头家啦，果菜市场家，都看到警车吼、哦，停在这个吼，都在检那个临检啦，吼、哦，停车检查啦，酒测啦，但是伊是咧酒测吼，伊、哦、咧停在这个机车道家，动这个机车咧敲多摆人啊，他伫只针对着敲多摆，你是不是吼、哦？有啉酒吼、哦，啊，拢做者酒测啦吼，啊，但是我看迄个警察唔是讲吼，大家吼拢笨啦。伊小叫就叫，就警察在那看人对无？那什么款人去溜就都知啊？过过过过过，啊！其中有一个笨，哎、欸，啊笨了 ，OK， 啊过过过，佫一个啦，我是感觉这个吼，一个骑一台吼，足怕呀，中计啦！啊，第一的安全帽吼，啊，全罩的啦。好一点安全帽嘞吼，你嘛真怕一个帽啊，安全帽吼，啊警察就给挡落来，啊叫伊当然，想要酒测要笨，啊结果伊个全罩的嘛，啊嘴红条的要绑吼，可能伤紧张啦，啊帽啊买迄条吼，提起来吼，哇那个那绑啊未开，绑啊未开，伤紧张啦，尾也有啦，啊迄顶帽啊提出来，啊笨一个，啊笨一个。贵啦贵啦，哦，而且他经过时阵啊，最主要你看，咱人吼，你唔通讲吼心存侥幸，我偷早时啊，那有咧警察咧检查这个酒车，嘛是爱注意啦吼。咱若讲有啉酒吼，千万你都唔通吼心存侥幸，讲啊无要紧啦，吼，什么无要紧吼，啊，若要开车、骑车啦吼，甚至连你都骑卡达车嘛爱注意呢，嘛未使哦，吼，你若要啉酒，这都买。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啦齁。感谢你啊，大家咱今日讲今日爸爸节齁，先来听一首啊齁，福州悲哀故事。因为内面底有一句齁，讲阿爸爱你甲老麦油啦齁，无咱来听这首歌福州悲哀故事。

完了，阮真哦愈做愈烦，因为哦我爱无爱暗时爱伫食诶，阮老母嘛带起来诶，真正是无所不知诶，别人呢送钱来乌西，毋捌无共收，所以呢阮。

0: 你哪里好流汗啊？今天你好好干，等下练两点。
1: 你是等下老婆跟那个婆婆给你婆婆就应该啦。
0: 好流汗啊！哎，请冰男掉出来
1: 啊！那个过上面，
0: 冰男掉出来。
1: 你哪来过呢？
0: 我老公给他冰男掉出来啊！
1: 我娘没错，他先笑的喽。
0: 我那几天的手机，我是讲冰男。
1: 哦，你是讲冰男，你还讲冰男哪出来了？冰男叫出来假死人啊！
0: 两位你两年两年，
1: 我没假冰男啊！两位两年了，那你哪能拍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哪能拍个鬼？
0: 啊！你怎么讲？你没在讲，你讲没有个错。
1: 我不能忘掉，跟你哪能拍个鬼呢？
0: 哪能拍个鬼啊？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人生啦，咱人生就亲像一个大舞台啦，苦出笑开，拢公开。哦，即句来提讲意思，咱人生敢那一出戏啦。咱讲人生如戏，有喜也毛悲。咱伫看戏的时阵吼，那些演员啦，吼演个足好，扮个足好，咱拢看个呢，拢已经吼，咱敢用对的戏来面对啦，看个足热心的啦。啊，如果这个演员的演料不好呢，吼，咱那看到那发出种不满，还是讲哦，一家也踢球迄个声音啦，吼。但是不管讲咱后下演员什么款的反应，吼，演员嘛是一尽力专业，甲这出戏啦，甲这出戏演得好，演得完啦。啊，咱人生嘛是同款呐，咱嘛是同款呐，哦，咱拢是吼，迄个大舞台顶管迄个演员啦，吼，不管咱的戏出有偌济。只要讲即出戏还未结束，吼、哦，咱来尽咱的力，尽力做好着咱每一遍的即个演出啦。人生亲像大舞台，苦出笑开，拢公开。

恋爱滋味啦，吼、哦，迄恋爱后甜的啦，啊，恋爱后苦的啦，吼、哦，这甜甲苦这种恋爱滋味吼，唔、哦、是讲吼、哦、咱在嘴子对当吼，迄、哦那个味觉来分出来啦，吼、哦，迄是心内去感受啦，哦，确定来挂结恋爱滋味，啊，咱若食物件啦，食到吼酸的啦、咸的啦、苦的啦，还是啥吼，咱就食出来。吼、哦，那臭灰带物件你还搁在食？我真爱食迄个臭灰带啦，臭灰带物件讲个较香啦。吼、哦，你是咧食这种吼，这个丢干的物件吼。哦，咱即马吼就常常咧听吼，就是迄个油啊。哦，即马这三字吼，想讲啊，无多开始吼出现这三字的时阵吼，什么物件？跟他讲啊，迄、那个丢干的这个物件，苯甜比啦。哦哦，其实吼、哦，咱就在讲吼，迄个猪肝的物件，其实咱伫诶即个咱平时啊啦，咱平时生活环境当中吼、哦，你真正拢有即、這个即、這个猪肝物件在咱的身躯边，你知无？哈、啊，在咱的身躯边，伫遮吼，首先就是要简单甲咱的朋友讲，毋则讲多臭味大，你看你若讲吼，杭肉啦，杭肉你若杭干咧臭味大吼，迄臭味大物件毋好食。为人讲啊，迄个规地拢吼，像啊烤肉啊，拢臭味大。你那行个规拢臭味大，迄有影就唔好食。啊，那边边吼用臭味大吼，改臭味大的部位吼，清洗掉了。最主要臭味大的物件，你都唔好食啦。吼、哦，就是丢干咩啦，苯甜比啦。吼、哦、吼，所以情况吼，咱第一讲简单讲，就是讲有臭味大的物件，啊，讲吼迄烟啦，吼迄烟拢已经啊在边底已经拢烟雾迄乌的啊，吼焦黑啊，吼。这就是吼地感的物件啦，所以等讲吼，这个、有机物呐，伫温度足高伫烧吼，烧了无够清气，哎烟呐，吼已经烧干咧臭味，但烟拢咧清转乌的时阵呐，吼这就是有迄种吼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吼，哦，就是属于吼多环芳精碱呐，吼这物件化学物件，你看加分呐，尤其二手烟呐，吼。就是有这个化学物质啦，啊，个有茶油啊，茶油迄个废气啊，吼、哦，拢是啦。啊，咱食物件是物的来源，拄我咧讲啦，碳烤啦，碳烤伫烘物件啦，啊，是讲伫油煎物件啦，吼，安尼爆炒这样。

啊，个烟熏的物件，好个行臭味带肉啦，好，啊个咱灶卡啦，嚯，你那里煮饭啊，啊，你唔通讲啊啊无油烟呐，吼都无开个抽油烟机，爱开啦，一定爱开只吼抽油烟机，啊无你看规间厝油烟啦，啊个咱一直反复的温度管滴煮物件，吼，一定爱开这个抽油烟机。哦，你唔能讲啊！我等下有啲青烟啦，吼，才开这个油烟机，吼、哦。啊，要关了后呢，吼、哦，你唔能讲吼，啊，就已经煮好啊，抽油烟机水关，吼、哦，啊，小过会抽几分钟啊，空气中吼，拢有个存在这个油烟啦，好、哦，所以吼，灶开的来源冇这个地感的物件，好、哦，所以啊，和咱的朋友来讲吼，即嘛，这个油啦，地感的吼，这个啊苯偏比啦。本片比啦哈，啊，咱多咧讲吼，诶，香吧哈，然后臭味大啦，尽量啦，好的部分卖食啦。啊，尤其你那讲吼，有咧煮物件，这点油啊，变个已经拢吼，油拢足深色啊哈，诶，拢样乌啊呢，啊，个油耗的味，啊，个来另外油啊，铺拢足济啦，这拢代表吼，拢氧化，高度的氧化。像咱当然咧煮物件吼，未讲油拢已经变浅色，尤其咧外口啦，外口咧煮物件，像我昨吼安尼，比如红粉起啊吼，一旦咧煮物件吼，一大卡迄个顶咧煮吼，吼，我就看诶，有影真个有布泡啊啦，啊，迄个色拢已经吼乌飕飕啊啦，所以唔知讲我当咧外边食物件吼，尤其尽量啦吼，这种咧油煎物件吼。哦，看卖啦，好看卖。啊，咱老公有当咱家己呀，哦，咱那都一直都是讲一来卫生啦，阿妈较安全啦，好、哦，你讲是不是的？讲咱朋友就参考啦，哈、哦，讲这个本片比哈、哦。来收听的歌曲，哦，这首切干米，哇，切干米就是上安全啦，哦，这水滚啊，啊，米和你沙沙切切的呀，一家家切干米嘛，未歹啦，好、哦，不错吃。咱来听这首切干米哦。

0: 재감이.
1: 재감이라 허. 꽤긴활과학회 아, 다 쇼청글라이 조제라는 상품 공구의 가시오. 88节哈，啊，咱买保健品哦，买保健品，13600块哈，直接拍8折啦。啊，朋友哦，电话拢那底做门哦，在保健品冰箱底做保养哦，趁即阵哦。啊，咱这个优惠哈，这个打折哈，佫剩无几工哈，咱就要做结束啊。哈，今年到88节感恩的回馈啦，拢较实在。尤其咱这款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冰箱拢底保养，我拢挂咧几落罐。这一罐1800块，哦，啊，那1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足多啦。最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来底食，有迄个感受，有迄个感觉。出门免麻烦人，行东往西八罐落街。啊，那无你吼，要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点力，吼，啊，感觉安尼磕，吼，啊，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呢？好，唔好拖，唔好阁扛啊啦！两扎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若讲吼，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平时爱保养啦。啊，咱若讲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好，感谢大家。要注文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要注文欢呼。好，秀清的电话。好，23056924，23056924，13600块，直接拍八折。好，俗语600块啦。好，感谢大家。23056924，咱来听一首啊新歌《重逢》。

这新歌哈，那好听哈，秀琼那个赶紧，赶紧哈安排哈，和咱朋友哈啊来欣赏啦哈。这是林秀吉的哈《重逢》。秀琼在广告介绍的商品哈啊，爸爸节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哈，咱在后礼拜都要做结束啊，哈，佫剩无几天哈，只要咱的保健品呐，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咱讲这款葡萄糖胺苦乐商品就好啦，足侪咱的朋友哦，足娱乐的啦。哦，过来助文的时阵吼，讲哇，冇介绍呢，介绍人吼啊，补充这个葡萄糖胺，吼、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所以咱来讲吼，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讲那真吃力，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客，是不是安尼有这个情形？哦，莫个拖啊，莫个扛啊，哦，量炸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补用。哦，你看今麦出门啊，行当往西八关路给差足济。哦，咱的边讲有啦，一关吼渐渐有感受啊，渐渐有感觉啊，有差啦吼、哦，有差就继续啊，有差就就有信心咩？吼、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咱的边今麦拢2罐、4罐、6罐叠罐。哦，1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苏盖你还佫加落去吃呢？这是无同款，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咱来欠骨本啦，因为咱有血啊，加强欠着骨本，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输钙，哦，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哈。980块，两个月份。好、哦，那有要注文吩咐啊？收件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有其他这保健品哈，那满了3600块就直接拍八折。啊，像讲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啊，有大豆卵磷脂，要么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有益生菌啦。哦，要么这个速力通的稀油，一个一罐，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哦！23056924，来听这首《愈来愈好》。

来愈好哈，大家都安尼欢喜笑眯眯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哈。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哈，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电话价多多利用。过来听这首哈，这是翁丽友所唱的，我嘛听过唱这首《男人情女人心》哈，咱共同来欣。

男人情哈，女人心啦，哈。啊，大家首先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哈，啊，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哦，买咱的保健品满有3600块哈，直接拍八折，哦，平常后咧保养，哦，趁即阵啦，哦，后礼拜哈，都要做结束啊啦，哦，像讲哦，咱这个益生菌啦，厝内面底拢有抗积压益生菌。补充好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像讲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让咱排便顺畅。像讲比非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啊。哦，咱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一盒是880块。补充好菌，哦，咱的益生菌。啊，另外咱有介绍这罐纳豆，哦，足侪味草本所萃取的。里面底有这个吼黄芪、丹参啦，哦，赤竹啊、川芎啊、红花，哦，还有葛根，要么这个红景天粉，这是专利的，还有纳豆激酶，还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哦，咱就管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并且一个保养，尤其咱啊食物件吼，拢个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哦，啊，还有咱啊讲荤啦、酒啦，哦，你看嘛，这种饮食、这种生活形态。咱的身体负担大啦，身体负担大，所以这灵动通通过纳豆胶囊，咱并下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一罐1500块，哦，除了咱这罐这灵动通通过纳豆胶囊，啊个哦，咱毛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哦，啊个大豆卵磷脂啦、B 群啦，啊，啊个就是诺丽酵素胶囊，一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个就舒钙，咱这保健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优惠。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再交代欢呼，感谢你来听这首《香港恋情》。

他当不认丢，咱两个人亲像火去穿的酒。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

香港远景哈，过来听一段书香曲哈。朋友的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哈，我是秀清啊。咱第一广告介绍产品哦，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哦，买保健品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感谢大家哦。要做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

一旁的这首书香琴哈，一咱在广告介绍的哈，有在脆夹面呢，尤其咱这包哈，喉糖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今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注文，好，然后请人嚼嚼过，讲哇，有影呢，迄、那个气味、迄、那个滋味哈，就是不一样了，不会个很甜嘛，袂讲足凉的、足香的，哦，咱就完全天然植物萃取，哦，迄、那个二倍罗汉果、青姜、薄荷，有当微光一个嘴啦。啊，是讲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啦、客啦，嘻嘻哈哈啦吼。甘蔗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吼、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还个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吼、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看得到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吼、哦，啊，这芝麻是黑芝麻，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还个元气糖，这靠个松马葵，内面底有北极冬霜红做枸杞。一碗一包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拢单独包装啦，哦，再脆夹面，哈、哦，啊，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咱个一罐这个水梨膏，你若讲平时啊，哈、哦，家己办用水来水来啊，放个电锅炖，真搞工真麻烦，即马免啦，咱就罐水来啊，个内面得足侪水来啊，有哪吼，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段尔，唔那讲内面得有这個水来啊，啊，个有这个麦门冬、百合啦。哦，刷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哦，冰箱一个保养，哦，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哦，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哦，电话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持。

0: 六千字。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非常的感谢哈，好啦，咱继续哈，继续过来进行哈，第二点钟哈，青春乐园节目哈，感谢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哈，哦，朋友弟兄，我亲戚朋友哈，那亲戚五十六十哈，这样子的哦，亲戚好朋友哈，啊，但是你知道什么叫做哈亲戚朋友不？哦，有血缘的关系啦，有血缘关系哈，都是亲啦，都是亲啦，啊，家呢？亲情家呢，好，咱这亲情有婚姻的关系啦，好，有婚姻的关系就是家啦，好，啊，那靠为了利益同款的，好，就是朋友的朋啦，诶，啊，咱的心心有相通，有相通哦，就是真正好朋友啦，好，啊，所以咱讲，咱就讲亲情，亲情，亲甲着家有同款无？安尼咧讲来，当来了解哈，有同款无同款，亲甲家是无同款啦，像讲吼，咱讲叫阿哥啦，哦，诶，像这。辈分的第一称呼吼，少年的在囡仔吼，拢安尼唔知变哪叫啦，唔知拢变哪叫，这是要叫什么话？变哪叫？像咱咧讲阿哥啦、阿姑啦、哦、阿姨啦，吼、哦，这种有血缘的关系，这种血缘的关系都是亲啦，都是亲啦，吼、哦，阿姑丈啦、姑丈阿金啦、姨丈啦，吼、哦，啊，这都无血缘的关系，这都是家啦，吼、哦，亲家家啦。像讲身份甲着交易利益，基本上拢同款嘞，即阵人啦，就是朋友朋啦，吼、哦。所以你看，咱像那看哦，这个、店面啊，拢会写一个吼、哦，高朋满座，吼、哦，干部写讲吼，高友满座，拢嘛是高朋满座啦，吼、哦。像讲吼、哦，有时阵吼、哦，两个人坐小对象啦，小对象哦，吼、哦，人讲心灵相通，哦，无所不谈，哦，啊，拢互相足欣赏对方。成为一个吼知己好朋友，我们才叫做友好友啦。咱伫讲吼，知心好友，敢有伫讲吼知心好朋无啦，咱要一朋，咱讲知心好友啦，知心好友啦。所以咱伫讲吼亲情朋友吼、哦，原来是安尼啦吼、哦。感谢朋友吼、哦，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哦，因为吼。哦这段吼，就是即卖咧来啊，拢咧传来传去，所以等咱咧讲起，朋友嘛有看到这段，讲哦，看了后了解啊啦，了解，今日长知识啊啦，什么叫做吼亲情朋友啦？来听这首《朋友情》，我感谢朋友这部碟听，今日多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你等的保健品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后礼拜阁剩无几工，咱就要做结束，今日拜六啊，吼、哦，感谢你来听这首。朋友情。

朋友情啦。哦，秀清感谢朋友啊，电话那卡呢？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哈、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啊，买咱的保健品啦、啊，满有3600块哈，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足济啦。好、哦、啊，当然有要注文电话才紧拉卡，因为咱这款葡萄糖啊，你若讲冰小碟保养吼，啊，就感觉讲哎，第一吼，咱这款葡萄糖啊有碟食，差足济有感觉，就加加关起来。有咱的朋友拢关咧几多关啦，好、哦、关咧几多关吼，因为你看卖出门咧麻烦人，好、哦，家当往西闭关落去，人少一个啦，要来去多位佚佗游览，好、哦，甚至出国咱拢对人会丢啊，要那无你看要过去啦。行一个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出门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拢真吃力，苦啦、啊啦，嘛是同款啦，吼、哦，足吃力的。啊，坐了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感觉呢，客气。吼、哦，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吼、哦，莫佫拖，莫佫扛啊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朋友感受啊，吼、哦，拢有慢慢感受，讲有差、哦，有感觉，吼、哦，都足有信心的。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重点就是讲迄个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若讲哦，有伫做生意的朋友哦，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嘛爱做一个保养呢。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说运动量大

还是讲吼，咱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这种爱平时一个保养，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呢，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哦，咱爬山上加落加，我讲落加跟那里打洞啊，足食啦嘞。吼、哦，咱平时爱靠家己保养，酸料丢，吼、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米，美国原装进口。哦，一罐1800块，我当拄只秀清就讲啊，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足多啦，等于安尼只哦，2800几块，哦，所以朋友，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冰小碟保养，哦，电话赶紧来交代吩咐，爸爸姐感恩的回馈，哦，后礼拜都要做结束啦，啊，今日爸爸姐啊，吼，感谢朋友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个其他的保健品哈，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给卡来。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林三所唱的哈，讲请你爱别个啦。

秀清来做一个吼广告吼，咱这款出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有信用，朋友当安心放心吼，咱这拢有检验合格，哦，这拢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这种老长景在出跟它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杂，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今嘛大家怎讲吼？出跟它油好，出跟它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罐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所以今嘛你该看，今嘛市面上吼，出跟它油嘛是真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你有比拼、有比较、有加过，你看嘛，咱这款粗橄榄油，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煎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煮好了吼，要浸吼，麦卡呢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哦，除了讲煎煮炒煎，哦，啊买当凉拌呢，咱沙米沙青菜啊，粗橄榄油直接给倒落去。好，直接到一个沙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呢580块。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用玻璃罐啊哦，较深色的玻璃罐啊，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一罐580块，大家拢加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啊，咱内面底拢已经吼两罐两罐吼，迄礼啊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咱啊有当下要送礼，啊你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另外毛葵花油啊，吼、哦、这种油啊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为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吼、哦、1980块，吼同款拢是玻璃罐啊，拢深色的。啊，拢牙龟箱会较俗，吼、哦、啊，并且内面底拢同款，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吼、哦，咱的葵花油，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感谢大家，啊，那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够欢呼在脆加蜜啦，尤其咱这包喉糖吼，咱的朋友吼、哦、有感觉讲哇，这有影呢，迄、那个滋味吼，袂讲真甜嘛，袂讲真凉。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润喉生津止咳，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这个脆加蜜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种一包300块，啊个水梨膏，哦，冰下这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看你要直接用干的，还是讲个掺点拉润啊小滚水，啊水要掺偌济？要啉高啉波灾难啦！哦，一罐400块，咱的水梨膏。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在这个泰国吼，有一间学校吼，传出了吼，有人开枪咧，有一个枪声咧，哦，足侪人哦死亡受伤咧。在泰国曼谷啦，哦，一间中学在昨昏吼发生这个吼枪击案啦。开枪的人吼是一个学生囡啊，高年级的学生啦。哦，在上午吼入去校园内面底呢，就砰砰就开枪啊，造成吼学校内面底吼有六个人吼亡生啦。有六个人死去，包括讲有教师啦，有职员啦，也个都有这个学生啦，伊家己本身嘛，砰砰家己开枪啦。另外吼，也嘛足侪人受伤。初步的调查显示讲吼，这个学生吼，伊伫犯案的时阵吼，有使用这个枪吼，也这个枪啊，这个枪是因阿公的啦，好，这个枪是因阿公来自因阿公，而且吼，伊伫来到学校进前哦。要来好好进行，都已经吼，哦，将伊的这个吼，家己的阿公阿妈啦，已经该吼开枪该断死啊啦！要来好好进行咯，已经吼将伊阿公阿妈都杀死啊啦！嘿，伊这个动机是安怎？哦，依然阿个在调查当中啦。哦，这是泰国今年吼第二件在校园内面的枪击案啦。泰国民众吼，哦，有经过吼，这个严格审查了，因在当讲吼合法吼有这个枪啦。哦，所以泰国人啊，伊买有这个枪，拢有经过吼，真严的一个审核，才当讲合法来有这个枪啊。但是最近这几年发生这么侪件这个吼，枪击案啊，所以有人呼吁讲爱加强吼枪击的这个管制啦。像讲这个学生囡啊，哦，这个枪不是伊的，是因阿公的，啊，唔知安怎去收，安怎收个啊，所以讲吼，将因的阿公阿妈吼把断死哦，所以即嘛吼，第一讲到底。这个囡仔，这个学生囡仔，为什么呢？会安尼？这个动机，吼，也搁伫个迄个调查当中啦。

死ぬほど苦しかったわてらの恋も親方藩は許してくれはった。あとはみっちり包丁の修行を積んで

节目今天关阿弟听吼，秀清过来吼，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就侪咱的朋友甲咱做娱乐的。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啦。哦，像讲你安尼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安尼开开吼。哦，啊，那你看卖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哦，就有信心的，哦，来滴吃有迄个感觉，有差吼，当然的啦，哦，内面滴这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咱若讲有咧做生理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平时还赶去做一个保养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爱啦。爱做一下保养啦，你看有差无？当然是有差，有感觉无？就是有感觉。好，所以呢，咱的朋友对咱这款葡萄糖胺足娱乐，啊哪底食嘛哪有信心？你看即马吼，人若招些要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哦，拢对人会丢。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即阵若满3600块，满3600块直接拍8折。哦，这个爸爸节，今年都爸爸节才有啦。啊，当然，哦，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哦，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哈，哦，朋友，你若讲对这保健品，到到万有3600块，哦，直接拍8折，哦，较实在，价钱直接收好哩，较实在啦。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手艺对上客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保健品啦，满有3600块哈，到达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像讲这款 B 群，咱老爹哦保养啊，哈、哦，咱这款超绝 B 群复方定是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你看像吼，足侪即马伫食素的朋友啊，吼、哦，伊拢有伫补充 B 群的，因为吼、哦、存在动物性食物内面对即个营养素的 B 群啦、啊，伊就无多来吸收。所以咱讲营养较不平均啦，营养素容易较不足啦，所以拢伫补充。哦，咱即款超级 B 群复方定即长效型的，哦，像讲内面对吼，在营养素啊，维生素 B1、B2 啊，啊 B6、B12 啊。哦，还有这个烟碱素、叶酸这样，总会当帮助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哦，所以朋友要注文这罐 B 群，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哦，啊，个有咱益生菌啊，厝内面底藏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哦，咱这个益生菌一盒是880块。哦、啊，另外个有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有滴补充鱼油，内面都有 EPA、DHA 啦。哦，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速力通的鱼油，也个有纳豆、蔗林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都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蔗林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个咱都爱讲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另外，这么出门吼，唔免麻烦人。啊，惊当往西闭关落街，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个咱的舒钙、强骨本、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啊，个大豆卵磷脂的，要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哦，这保健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爱在夕阳下啦，齁，非常感谢朋友啊，接我那底的听齁，啊点了那底的卡啦，齁，啊一个齁买这保健品啦，齁买保健品到到的齁，那不然有3600块啦，直接拍八折，齁直接拍八折，把这个机会啊，就是咱的老朋友啦，齁，啊老主顾拢点了齁，点了卡来底给咱欢呼，首先感谢大家齁，感恩西摩林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心爱回乡里。

其实有吼 ，B I 乱版，我告 B I 秀清的宋小静的足韩版的韩版。哦，感谢感谢，对啊，好，咱包太太啦，哈，咱主文产品。其实咱头一遍我讲完，剩了就丢，我们那都拿来接接，无个时间要搞啊，要说愈省说愈费气啦。对，咱头一遍讲迄个吼，3008无唔对啦。好啦，那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吼。啊，咱这两点精神安排到这，好，下晡4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咱就个再一次空中再相会哈。感谢大家，感恩，是莫哩。

0: 首要乘客。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

0: 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1: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0: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1: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0: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1: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内环这个字骨是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失败，其重要性不能让人较轻视啦。但是内环并不完全是靠学习所得来，而是需要时间去磨练，尤其需要自我的克制，需要现代现实生活中去养成。平常时的生活里面需要内环易对的代志来讲，我大家做参考。汽车叫海气，咱来修好再当上路啊。身体若破病呢，咱就在养好再当做代志啊。有的人破病不耐烦，急于要出院重回工作岗位，这样不但对工作无帮助，反而加重病情啊。孙中山先生讲过一句名言呐：咱破病了，和家人多少的麻烦，所以一个人唔通任性，嘛唔通固执。爱耐烦来照顾家己的好身体，自己的健康才是家人的幸福啦。做人爱修习、修信、修节、修道，尤其信仰是立身处世的基本。人无信不立，对中国的造字来讲，信这个字就是人甲言啦，言行爱一致就是信，才会当受人尊敬。为了要修信，做皇帝就是爱有一句讲君无虚言啦。做君主的人，就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就是工商界嘛爱有当首无欺、信用第一的字句。信用就是自己的名义，无有信用的人，名义扫地，无人愿意甲伊往来啊。所以对信用必须要爱有内涵遵守。世间上无有白吃的午餐，凡一切的所得，拢爱靠着家己的工作所得而来，工作的诀窍。就是勤劳耐烦，工作不勤劳，主管对咱就无欢喜；工作不耐烦，未当将代志做好伊好。无论什么种工作，粗重、轻巧、轻易、困难，拢需要耐烦的完成啊！这就是爱养成对工作的责任感，以及对工作耐烦的性格。投机取巧将唔是永久之道啦。更加伟大的人，对家事嘛未当无关心啊！亲像美国历任的总统，尤其是第34届的艾森豪总统，每一天只要回去到家里，就马上走入到厨房帮忙太太来煮饭炒菜，家是全体家人共同共有的。所以呢，家事应该共同负担，记一个例，打扫环境、洗灯碗地、整修环境，拢应该有家己的一份啦。家人共同负担家务，家庭再当和睦相处啊。为人子女唔通无孝顺父母，孝亲最重要就是爱有耐烦的个性。因为年老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必定是脚手较慢钝啊，讲话也较啰嗦啊，甚至思想观念也较落伍啊。假使咱若无耐烦，势必互长辈无欢喜，互长辈来受气。所以呢，孝顺之道，唔仅是甘愿奉养、尊敬、体贴，尤其是耐烦，更为重要啊！世间的人情，所谓礼多人不怪，咱要做到礼多人不怪，必须要有耐烦。写一张批要给咱的长辈，咱嘛是要有耐烦来个写好，不需要去探望那些亲友，唔通因为讲塞车无耐烦，就无要去探望啦。人情往来爱送礼。唔通因为讲想未出这个礼，要安怎送，就不耐烦去送礼啊！人世间的应酬，如果咱因为无善意讲话，就不耐烦去应酬，这拢是做人有亏损，唔通无谨慎啊！本人作证，无到紧要关头，伊是无乱发一粒圣旨啊！会议的歌手，无到紧要的时刻，伊是无乱发一言啊！煮壶煮饭，饭阿未煮熟，锅唔通乌白甲开啊！无鸡咧不能，小鸡都压未出来，无鸡唔通要别个剁只两壳。所以呢，你事务来面对的爱有耐烦，你人情内面爱有耐烦，你时空内面嘛爱有耐烦。耐烦是人生成就事业的这正常人。所以耐烦做事好参详，耐烦做人才会当将人做回好啦。感谢你。

0: 我台位好。
1: 啊，彭台好啊。
0: 嘿，小技师你讲，嘿。
1: 我是要甲你建建讲，你的迄个食了较好困嘿啊。
0: 安心丸。
1: 嘿啦嘿啦。
0: 安心丸啦。
1: 我两罐啦，啊，食了有较好困啦
0: 哈。有较好困啊。
1: 哎，啊，就甲你见证一下。
0: 食安心丸就对啦。
1: 嘿啦，啊，食了有较好困，
0: 有较好困啊。
1: 你是不是讲顾那不顾心脏呀？
0: 心脏无力，啊，去头壳疑咯嘛吼。
1: 对啦，
0: 啊，司机无啦，啊，人批了也先麻烦。安
1: 尼啊，
0: 系啊，
1: 好，安尼真好。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廖刘荣，我家己姓刘啦，我做刘荣子啦，
0: 哈。哦，住倒位？
1: 住啊，新北市啦，罗州区永安北路二段。
0: 感谢哦，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系啦，
0: 谢谢。啊，你等于正好给他倒小杯咧。
1: 好，会啦，我小杯。
0: 感谢你啊。
1: 没啦，没啦，我
0: 说
1: 要给你爱。辛苦会上
0: 哦，好辛苦就解读完。
1: 啊，足够熬啊吼，解读完吼。
0: 好，啊，即个食白了，叫三顿食。
1: 我安心完食白了，还佫一罐食。
0: 好啊好啊，啊你含解读完要食，还当一点钟哦。
1: 当一点钟哦。
0: 系，袂使做一只哦。
1: 解解读完哦，我上卡呢。
0: 我见我见，叫解读完食白了，
1: 叫健康拢会。
0: 叫三食，啊你煎肉素卖食啊。
1: 煎肉甲素的卖。
0: 卖食啊冰啊，卖食冰。
1: 冰的卖食啊。
0: 系啊系啊。
1: 我都甲寄两罐。解毒丸，
0: 两罐呢，要两罐呢。
1: 是啊，
0: 好啊好啊，
1: 解毒，
0: 明早你收到，好不？
1: 安尼啊，
0: 谢谢啊，
1: 拜拜。
0: 好，
2: 心脏是上位全身的主动力，心脏若无力，力头就会巴结，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的脚手啊皮皮喘。中药的药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靠迄个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侪，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强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数那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还是便秘，头壳疼，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落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世间上的万能代志，拢要靠着因缘和合才当成就。所谓缘聚七成，缘灭七散。发生因缘，不但万事难成，离开因缘，个人也会无法当生存啊。所以人唔通离开了大众，大众就是咱的因缘，大众就是帮助咱生存的条件。所以呢，佛教讲究是缘起。讲究的是集体创作，就是众缘所成。佛教将人称为众生，伊的意思就是众缘合合而生啊。世间上无有个人单独生存的时空，甲生存的条件，要存在一定是要靠着大众互相的依赖。有了大众的因缘成就，个人才当生存落去。因此呢，咱爱将因缘集成，互伊起来。再分享利益和大众，千万唔当做离群的孤独者，因为佛果在众生的心上求啊。离开了大众，个人生命无多人生存，也失去了大众，也无佛道可求啊。众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思，亲像众生平等，以众为我，大众第一，众志成城，众望所归，众德一己，众生共悦。等等者，乃至于佛经所讲的，任何一个发挥，任何一个事业，拢需要众人成就啊。因此呢，合合随顺众生，才当成事，这是不可怀疑的一件真理。讲到众的重要，在自然界内面，树木嘛是爱靠着重新生林，花草嘛是爱靠着作生生殖，动物拢是爱以物以类聚，人也无例外。咱每一个人到了这个世间，拢是双手空空来。虽然在世间建设了家庭，有了眷属、家人、财产、事业，最后嘛是爱空空来走啊。因此呢，人生最好就是拥有佛法、功德，拥有福田，拥有大众，拥有未来啊。这才是永恒持续的资产，啊，这是生命最高价值，在下一代搁延续落去啦。尤其世间上最宝贵的，并非黄金白玉，也不是汽车楼房，最可贵的就是缘分啊！人与人爱有缘分，才当和合；人与事也爱有缘分，才当成功；人与社会乃至事事物物，你我伊等等呢，拢是爱有缘分，才当圆满功德。所以呢，人咧世间有真济好的代志，值得咱去做。亲像布施、修法、奉献、服务等等者，众多的善法之中，无一项比互人的一挂因缘更加重要啦。缘不是佛教的专用名词，缘是宇宙人生的真理，缘是属于每一人的。人的一生拢在缘中伫咧轮转，比如机会就是机缘啦。世间凡事拢爱靠着缘和合。才会当成功。起楼啊厝，若欠水泥，就无法度能完成。人在人生的旅途上，有的人拄到困难的时阵，就贵人适时来相助啊。这就是因为曾经结缘的缘故。所以呢，今仔日结缘，就是为未来的困难所需要来做准备。结缘实在是人世间最有保障的投资啦。谢谢你。

有一间大公司需要一名轿车的司机，并且准备要以高薪水来聘用，真侪人就去应试啊。但是经过层层筛选的考试了后，最后敢若剩三名最优秀的技术者咧竞争啊。这个时阵，主考官就问伊讲：如果闹今仔日断崖边，叫恁开车去饮，需要靠近断崖有偌济距离，才不至于危险来落咧断崖？第一位若有所思，就甲回答讲两公尺；第二位真有把握，就甲讲半公尺；第三位却是肯定讲，我会尽量远离断崖，愈远愈好。结果这间大公司录取的是第三位的应试者。列佛说四十二章经就提到讲，在世以人，人之不暇，譬如刀疤无蜜，不足一餐之米啊。小儿淡蜜，却有挂记之烦。刀口上的蜜，那是因为甜蜜而去个淡刺，有其害子的危险，更何况是断崖边的金啊，有失性命的可能啊。不过不谨慎来远离，人若要活得会快乐、会光明，那么金钱的取得就是要取之有道啊。对于来路不明、乌金等等不义之财，应该像第三位的应考者讲的，对于断崖边的金啊，尽量不受诱惑，离得愈远是愈好啦。感谢你。

0: 喂，我发财哦！
1: 发财哦，你好，但是我在我拢听你的节目啦，透早啦。
0: 听早就听我节目。
1: 我即个就是甲恁食用本活乐丸，食了有效，我甲伊介绍，我介绍我的几个大哥食啦，拢总有效。啊，我即个要搁甲你叫三罐的用本活乐丸啊。
0: 啊，你啊，就改买三罐哦。
1: 拜五啦，拜五甲我送来啦。
0: 好啊，好啊。啊，咱到倒位？
1: 我到龙潭啦，桃园龙潭啦，光明路啦。
0: 叫咩大名？
1: 我也是红鹅，单秀鹅啦。
0: 单秀鹅啊，吼。
1: 嘿啦，
0: 感谢哦。啊，你食咧活力丸？
1: 我甲我食活力丸，手下紧食较好哩哩啦。讲实实嘞，血压嘛是正常啦。
0: 哦，血压正常啊。
1: 我有甲你食迄落目睭药啊，迄落毋是保肝丸，迄落。
0: 哦，保肝丸。
1: 我有买一碗面丸，啊，阮佫有朋友甲你叫迄落微波丹啦。哦，拢食了真好啦。
0: 哦，微波丹食了真好啦。
1: 嘿，那食。啊，我要甲你问讲，啊，若是糖尿病，要到底是要食？
0: 消化丸。
1: 消
0: 化丸哦，系啊系啊，食消化丸较无副作用啦。
1: 谢谢啦，
0: 好，谢谢啊。
1: 系啦，我
0: 感谢你啊。
1: 我介绍足多人甲你买
0: 啊。谢谢谢谢。
1: 系啊，
0: 好到小宝。
1: 我这嘛是第六样，我那青菜是啊。
0: 好，感谢。
1: 真好啦，真好啦。
0: 谢谢。
2: 哎，不介许药较好，逐项药拢好。今晚唔着破病哦，去煞医院煞贵几贵吼。啊，转来哦，放西药拢唔知啊，半年哦拢放一放一放安尼咧。
0: 放西药拢唔知啊。
2: 怎啊拢放了呢？
0: 算放就失禁就对啦。
2: 哎，啊，换尿布吼，直直换几啊十领，啊，直直换呢。啊，我是讲许膀胱换台真好，看伊输的一定好。
0: 哎，
2: 啊，我著去南边遐买，一摆甲买四罐，安尼吼。我搭四罐食袂了吼。
0: 嘿。
2: 我当吼放假就拢好死好死啊！啊，我大夫，真真好哩咯，有
0: 啊。哦，你食膀胱丸食四罐，即满大小便拢好死好死啊！
2: 好死好死啊！
0: 啊，无较早小便拢失禁啦。
2: 啊，都逐日计划拢唔知影呢，丢丢放落去。
0: 叫安尼失禁啦。
2: 哎呀，啊，有够艰苦，哎呀吼，咱那著吃膀胱丸啦。我上阵咧袂晓行。食六罐贵，就拢惊好食。我当食大年啊，是暗仔外好食。
0: 含咱片完，你食六罐贵，加手酸了，还拢好食啊？
2: 会惊嘿，对。
0: 爱惊，好食好食啊！放只湿巾食膀胱丸，真拢好食啊！
2: 老师，我去白来钱吼，讲爱手术咯。伊讲嘿，唔通，你都有哪里补啊？我讲，那去手术嘛无效啊呢。啊，我就特别的安尼食食吼，当食十三罐哦，食食当老师拢金美丽开心糖拢有。哇，你我
0: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2: 我讲迄度。微波单啊，我唔同你讲啊，呢度食济哦，
0: 喺
2: 度烧就济哦，啊，要胃刮艰苦啊，微波单我。

0: 你两啊，大对个条，两个条条条条条。哦，够好用。
1: 哎，这新鲜，主人好啦。
0: 哎，是，你药确实好，我唔捌用别人药啊，我只做扁桃胃，我拢甲补。
1: 哎呦。
0: 嘿，我倒是安尼哦，伊啊，伊啊，佮卡点，我白见你甲补，啊，早再去买个卡两罐。
1: 谢谢谢谢。哦，再去你碗做两罐呢。
0: 嘿。都是万能管理得嘅，提高呀！
1: 谢谢，感谢。你喺这里麻烦你，你带队。
0: 诶，依然啦。
1: 依然咯。诶，
0: 中午啦。
1: 中午用。嗯。谢谢啦哈。
0: 诶，你啦。
1: 多谢你啊，卡点做见证呢。
0: 有呀，有呀，安尼好。你有迄个好，伊都唔知噻。
1: 对啦，对啦。所以有啊，咱给厂家己做。诶。无你用加工诶，啊无你讲讲过来那边。
0: 少嘛，三宝三宝拢好啦。
1: 好，感谢你啊。
0: 啊，对啦。
1: 多谢你，谢谢哦。谢谢，多谢，到时间来再去做哈。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验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俗语讲艰苦有时过，这句话就是在讲艰苦的日子总会过去，确实是安尼。相信大家还会记得三十年前艰苦的日子，那个时阵庄家无几个学生会当穿鞋，鱼肉嘛只有在过节的时阵才食会到。但是这种日子终于过去了，台湾的富足，每一个人拢深受机会，唔免在家多讲。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因为家庭变故，生活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两个夫妻日时啊上班，暗时啊搁伫咧兼差，热天时啊买未起电风扇，因家着个三年了后，生活已经改观了，这种的比例是真济啦。但艰苦有时过，这句话并不是咧讲艰苦的日子一定会过去，而是爱有条件，条件就是讲爱有努力。台湾的富足是因为全体国民的努力，那么我的朋友改善环境、改善生活也是因为有努力，那无努力只有好日子更加的艰苦，而且艰苦永远都过不去。现在台湾的富足咱大家都所有看到的，但近来也出现了一种的现象，有一个人过着苦日子，他无检讨为何会过苦日子，也不努力，反而抱怨社会无公平，政府照顾无周到。其实哪有绝对公平的社会呢？政府照顾更加周到，家己若无要珍惜，无要努力，就好亲像路已经为你开好啊，咱确实惊忝，惊路远，无要甲行。像这样日子要安怎会好过呢？无唔对，艰苦有时过，就是爱靠家己去努力，所以困难就会过去。过来就是幸福，所以俗语讲艰苦有时过，就是这个道理啦。感谢你。

人活在这个世间上，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活得有尊严。如果遭受到人轻视，活得一点啊都无尊严，那么活有什么样意义呢？偏偏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拢有不共轻视的问题存在。世界上由于气候、地理等等，生长环境无共，各地区出现无共的种族，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经常互相伫咧轻视。尤其德国的日耳曼民族讲，因一个人胜过其他种族的数十人啊。其他亲像英国人、美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等等，拢有一种种族的优越感。所以呢，形成世界上的种族歧视。其实，如果全世界的民族拢会当像孙文先生所提倡的五族共和，拢来实现了以平等对待咱民族的理想，这将是何等美好的世界啊！世界上每一个人拢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但有一挂人对信仰无同宗教的因素不屑往来，所以呢，会造成宗教之间未当互相尊重，甚至互相轻视。宗教甲宗教之间拢有未当和平相处，其他无同的政党、无同的职业之间又怎样会当无互相轻视呢？世间的职业有属龙工商，有的人坐在办公厅会当真舒适，来伫咧吹冷气，有一挂劳动阶层。确实呢，爱靠着努力赚取金钱，但假使世界上无有人做体力的这劳动，无人生产，就无有人会当煮饭，咱怎样会当活落去呢？所以呢，大企业家唔通看未起小店经营的生意人，有店面的生意人嘛唔通看未起路边摊的小贩。世界除了偷、抢、骗、订以外，其他的职业拢是真神圣，拢唔通讲轻视啦。因为正当的工作就是真伟大啊！自古以来，男尊女卑，地书千百年来，一挂有地位的妇女受到体育，其实男女的差别只是个性别的无同，甚至因的能力、地位乃至对人类的贡献，男女拢无应该有所轻视、有所分别。现代人笑贫无笑娼，贫穷是被人讥笑，正业贫穷并不是什么罪恶。假使富有的人为非作歹、兴风作浪、大刀进、小刀出，那则是卑鄙下流。贫穷却是有道德的人士，历经伟大的真多啦。所以贫穷不应该被轻视啊！印度是一个阶级森严的国家。四个省始终为首陀罗被归为贱民啊，一直被社会抛弃，在这黑暗的角落里面，该国的政治领导人是无有能力会去甲听闻啊，也是无想要去甲听闻。自古中国的政敌明君，唔知影看法到底是如何啦。综合以上所讲以外，还佫有真济轻视，譬如对残障者的轻视，对低龄者的轻视，对弱势者的轻视，对年迈老人的轻视，等等些轻视别人，难道家己的地位就会当有正悬吗？轻视是一种非常落伍的一个观念。所谓大地众生该有如来地位德相，人人该有佛性，该可为尧舜啊！人敬己不敬，人人拢应有尊严伫咧活啦，不应该被轻视啦。感谢各位。

0: 白叔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0: 啊，我做见证，我这里
1: 相关哦。谢谢，谢谢。
0: 嘿。啊，未歹，真好，我食了这金龟龙好去啊。
1: 食金龟龙好去
0: 啊。啊，迄、那个瓜蛋丸哦，啊，另外我小可学名哦，啊，食了也未歹，啊，佮迄、那个，迄、那个我有外地嘛，啊，食这个瓜蛋丸哦，食了会消气呢。
1: 我地消，迄瓜蛋就本身有消炎吗？退火啊。
0: 啊，我即马该介绍下，即我咪是啊，个迄目睭迄个保安员啦。
1: 哦。
0: 保安员咯，我因为我有手术咧咧白内障嘛吼。
1: 嘿。
0: 接着我再转到胃啊，鼻子更啊，因为我咧开汽车，汽车走啊，一工我坐十几点钟。
1: 嗯。
0: 系啊，好，所以我有拢甲你介绍甲你咯，谢谢哦，一般大夫。
1: 感谢你，唔难讲，唔难讲。
0: 啊，谢谢哇，你真系拢明白。
1: 你也是你金来哈？
0: 金来，嘿嘿嘿。
1: 住咧罗州嘛吼。
0: 对对对，新北市林宽路68巷。
1: 感谢你啊，
0: 明白。
1: 便秘闭结，食果蛋就好呀啦。
0: 哎是啊，过来是目睭，目睭会涩涩。
1: 食保安丸。
0: 食你保安丸，食你保安丸。做迄个跳丸是朋友要爱。
1: 哦
0: 哦哦。我讲哦，你若食无好，我出钱啦。啊，若食完你钱再花啦。
1: 哈哈
0: 哈。搞啊。
1: 搞不成嘞吼。
0: 对啊。
1: 感谢你，谢谢来。
0: 啊，我这有骨甲电话，搁拜托小姐迄个婆啊吼。
1: 哎。
0: 啊，甲便秘结结一挂话。
2: 啊，就要改变，以后拢未歹啊。
1: 你这拢吃什么药啊？
2: 吃痛丸。
1: 痛丸。
2: 啊，膀胱丸啊。
1: 膀胱丸，哎，膀胱丸是吃安怎？
2: 我都和必要科检查是讲个尿路上吼，这块肿大，啊，我是放个大白哦。
1: 哦，放一大白，但尿路上掉点大。
2: 我未讲放未出来。
1: 有需要点大就对啦。
2: 哎，这块的。
1: 膀胱丸吃了，感觉放起安怎？
2: 放起我那是讲吼，我吃三款药吼。
1: 嗯。
2: 暗时也吃嘛。啊，就改变，今次一次一分两次啊，尔啦。
1: 哦，今次两摆就对啦。
2: 两摆，我本来也无食，总五摆六摆安尼啦。
1: 嘿，阿俊。
2: 阿俊做四摆。
1: 哦，还算有差就对啦。
2: 哎
1: 哎。啊，你听我，你是安怎？
2: 啊，听我就，但是无爱讲要闪着嘛。
1: 嘿，对。
2: 啊，要闪着闪了，啊，我家己比我高好，都热嘅，比较翻动就比较热
1: 嘅。哇了。
2: 啊，你看骨科哦，啊，看到拢平平啊，也无安怎。啊，我食骨科嘅药啊，唔好。啊，食只听话，食食都啊，都说也未听，这只脚也好，左不会食不苦的药啊。啊，我这个时间要请教讲吼，这膀胱丸，我咧食迄西药，我难过难咧食，我有。
1: 唔免食膀胱丸都搞啦。
2: 啊咧吼。
1: 系啊系啊，咱做对。
2: 我做家己新疆啊，不少事也去咧食。
1: 谢谢，感谢感谢。新疆用什么川？
2: 安禄川啊。
1: 哎，什么大名？
2: 我乾隆川。
1: 丹宁什么？
2: 哎哎，对对对。
1: 哦，谢谢啊，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2: 哎，我食膀胱
1: 丸。啊，加食听丸。
2: 我听丸基本都食保养的尔。
1: 食保养了。
2: 食保养了。我闪着，我大声来讲闪着去食。
1: 闪着好用，恭喜啦，恭喜啦！
2: 我这个药也未歹啦。
1: 真感谢。
2: 我早来卡个国桥，啊，甲食迄个。
1: 卡我国桥是退化哦。
2: 退化着啊，但是食迄个嘛好，改善啊吼。
1: 好，卡我退化国桥那好去啊。
2: 我那个瓜大丸哦，
1: 嗯，
2: 水月草，
1: 哎，
2: 嘛改善啊。
1: 恭喜恭喜，好，只好到小波来。
2: 我啥事？
1: 好玩的吼，好，谢谢啊，感谢你，谢谢谢谢。
3: 咱潘大夫药品有大家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有台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有台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古早时代有一位老寿星，伊要祝贺伊家己的生日，就去请了当地一位较有名望的秀才，改写一副对联啦，就是将当年的这年龄写入联中，如果未使露出字面啦。秀才经过了一番的思考了后，挥笔就写讲：花甲重逢，外家37岁月，古稀相庆，内家10个春秋。上下人这句人拢踏着老寿星当年130岁的年龄啊。中国的传统60岁称为花甲，就是一个甲子60，两个甲子合起来多120岁，再加上37。

为什正正是多130岁？一年的过去，就是只讲人哦，常常咧讲人生70过来去，两个70加起来就140岁，再减去了十，也是130岁。所以这个花甲中风，外加37岁月，过去相庆，大多10个春秋。还有另外有一个姓甚的官贵，曾经要向神仙来下官。在伊45岁迄个生日的时阵，伊要请一台迄个下神戏啦。可是呢，到来迄个日期的时阵，伊煞感觉真烦恼，伊犯气呀。所以犯气就因为哦，古卦上的古刻就对啦，是45地。民间传说，上那是45岁，就是乌龟啊。所以呢，人拢真祈求伊是45岁。伊只是伊想会出这个计策，所以呢，得请教一个书法老师。这书法老师就甲讲，受日按期举行啊，并且甲神仙还行一个愿。书法老师就特别为伊写了一副别开生面的寿联，请91分为二啊，和6甲减7消笔，啊，怀变就是3738。上联甲下联以及怀变，拢无有表明官月是45岁，但是三项分别就踏入了45岁这数字啊，这就是写联技巧所在。庆高则一分为二啊，和6甲减7消笔，怀变3738。在清朝时代年间，皇帝就是打扮百姓出巡江南。拄好去拄到一户人家，有那长岁寿一白阿囝，人家祝寿，就有人写一副独具特色的寿联。迄、那个人就是安尼讲：过去长春再加39岁月，花甲相庆，又添28春秋。天龙一个看，讲他有这个人这长岁寿的，所以就探听了后，当时啊，这白囝个人拢是寿星啦，而且呢，对这个人哦，还赞叹有加。上联过于重于再加39岁月，就是讲老爸已经167岁啦。下联花甲相庆，又添28春秋，讲的就是因的囝是136岁一岁寿啦。所以过于重庆再加39岁月，花甲相庆又添28春秋，感谢你。

人的世间，有的人爱好音乐，如痴如醉。咱甲看伊对音乐的热心，有人身体残缺，不屈不挠。咱看伊对生命的热心，有的人坚信理念，为国为民。咱看伊对邦国的热心，有的人出家修道，弘法利生。咱就看到伊对众生的热心。蒋梦麟先生安尼讲。做事时，因然危险不成问题，所犯者无伟大之精神。伟大精神可以讲是一粒热心的心，一个具有热心的人，平凡的生命却会显现出不平凡。天下杂志介绍永远的领导典范下，孙文璇，伊是一个平凡的人，却成为不平凡的事业，将伊少年的中国。哈尔滨咧读书时阵，就立志救国。民国34年，伊到台湾电力株式会社，正当伊要修复台湾电力的时阵，美国下令所有的日本海外侨民拢爱遣送去日本。当时在日本期间，拢是电力公司的灵魂人物。

在日本人饮酒的时阵，对台电真同情安尼讲，我今日三个月来，台湾可能会黑暗一片。孙文璇首先和公司内的工程师下乡，甚至去找台南工专、台北工专的学生来帮忙。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打破了日本人三个月来台湾将一片黑暗的预言。第五个月来恢复了台湾80%的供电，以后台湾因为经济奇迹而受到国际的注目。卡耐基安尼讲过，热心是整个人的动力，无论咱有偌济能力，如果缺乏热心，能力就会一直去埋藏掉咧。如何激起生命的热心，珍惜生命，用心生活，付出自我的力量去帮助人，这颗热心的心可以化为一股力量，冲破黑暗，展现出奇迹啦！感谢你。

0: 诶，我发代表你哦。
1: 哦，潘医师。
0: 嘿，你好，你好。
1: 我今仔日被迄个肝胆丸、甲保安丸。
0: 嘿嘿。
1: 啊，我迄阵是有甲你食消滞丸啦。
0: 消滞丸嘿。
1: 啊，食食会好啦。
0: 食了来外地的对啦。
1: 对对。啊，阮囝婿用手术讲无效。
0: 手术啥物？
1: 手术内底。
0: 讲无效。
1: 嘿，无效。
0: 啊，有继续食消滞丸无？
1: 有有有，
0: 啊，食了
1: 好，啊，就伫高雄转来讲，妈，你就甲潘大夫吼做一下见证，哦，足好用。
0: 哦，讲伊安尼，我伫手术无效，结果食咱个潘大夫消滞丸怎好？
1: 对哦。
0: 啊，叫你，你老先生叫你来甲见证。
1: 惊死！
0: 啊，你惊死讲这，叫你来甲做见证，感谢。你是啥物名？
1: 我做赵五撇。
0: 赵五撇个哈。
1: 对。我住台南大新街59巷，我食真济药啊。
0: 谢谢，你拢食啥物啊？
1: 食。哦，迄低烧低烧的，
0: 顶烧的顶烧丸。
1: 我以前拢烧个配合。
0: 安尼哦。
1: 啊，食这种啊好。
0: 食了顶烧也好。
1: 啊，今得搁再食。
0: 甲听咧，你都拄着啊，只个再一摆嘛好啊。
1: 安尼哦。
0: 嘿，要保养保养。
1: 好啊，我那查囝拢讲妈哩，因过了足够少，少足侪冬啦。
0: 啊，太好呀。
1: 哎，啊，即摆食你啊，食这种啊好。
0: 嘿，你个食你顶早晚，顶早个自己食一顿好啦。顿个食好啦，过一卷啊。
1: 过，嘿，过一卷。
0: 过一卷，过门卷。
1: 哦，我看走足济单。
0: 安尼哦，容易啦，容易啦。
1: 连阮查囝家台，
0: 安尼哦，
1: 中风看。
0: 哦哦哦。对前咧做见证，哎，还食那个超级美味，你到时候补。
1: 哦。
0: 啊，个顶早晚啊。好，感谢你啊。
1: 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2: 人的年纪吃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无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让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人讲早泄就未裂，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肌癌，需要占油。肌癌若无甲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哩哩落落。但有的人吃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走，让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0多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的因。爱保养、听茶，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潘大夫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潘大夫保安丸是用绿米地黄、韭菜、石地、糟肉、特泻、茯苓、牡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子、当归、白芷莉啊、石决明、炒白术，总共有12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5000斤落去浓缩，甲剩800多斤。食咱的潘大夫保安丸，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食3-2罐经过，互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假使若目睭会看红筋、会肿、会痛，目睭前会肿、会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

有一位雕刻家米开朗基罗，一个朋友去拜访伊，真拄好看到伊为迄个雕像伫咧做最后的手刷。过了一段时间，伊这个朋友搁再去登门拜访时阵，原在看伊的工作，亲像进前同款，有那是咧手刷迄个雕刻。朋友以这边口气就讲：“你实在太懒散啦，怎样工作还是个拢无咧进展啦。”米开朗基罗讲。我费了真侪时间在作品的整修上，亲像这个雕像的目睭更加有神，部分的肌肉更加会突出结实，或者使雕像的腿看起来更加有优越感。等等，这朋友不以为然啦，伊讲这拢是设计啦。米开朗基罗认真地回答讲：无唔对啊，遐拢就是设计而已啊。不过将所谓设计，你若甲结合起来吼。就变成完美了。设计是真侪人容易疏忽的部分，唔愿将时间花伫微小的事物内面，甚至认为迄拢是无必要，而且感觉对于工作事业没有太大影响，而弃而唔做，唔去甲观察。可是呢，真侪事业、艺术、科学，甚至生命，拢是来自于微小的细节，而智慧经验点点滴滴。那是优秀而形成大的啦，就亲像米开朗基罗所讲的，将所有的细节结合起来，就变成完美了。也因为如此，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气势雄壮宏伟，充满着生命力，成为完美了。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秘诀啦。感谢你。

现在的这个社会到处拢充满着名牌，有强调名表就爱装炫啊，有标榜先进科技多功能名牌的手机啊，有名的设计师设计服装、包包，学校有名校，补习班有名师，汽车有百万的顶级名车，房屋有上千万的豪宅，这都是名牌资讯的传递，无所不在啊！亲像电视的广告啦、报章的杂志啦、传单啦、网络啦，甚至含公车车身都拢可以看得到。这好亲像你甲咱讲物质的这个名牌是上重要的啦。但是咱来甲试问看卖咧，什么是人的名牌呢？人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就是和你双胞胎嘛爱分出讲无同的所在啦。人的名牌就是每一个人本身焕发出来的气质，来甲讲叫做气质的名牌啦。气质名牌唔那是只讲迄一挂贵气逼人、穿金戴银、闪亮亮的帅哥美女因，也是一挂穿着非常名贵的这服装、开豪华名车，而是咱咧讲每一个人拢可以拥有自己金字招牌的气质名牌，就是别人也无法度甲咱模仿的啦。咱来安怎去培养家己独特的气质名牌呢？

首先啊，咱就要对内心开始甲大扫除。身为一个学生也好，身为一个这老师也好，咱来学会晓放下一切外在的烦恼，不管是咧课业上、人际交友的关系上，凡事尽力不强求，一步一脚印，认真学习。身为老师，除了爱甲学生传道授业解迷惑以外，更加应该爱尽量关心学生的心情，引导学生对未来的抱持希望。这样，不管学生的气质好甲歹是如何，学生才会当有信心创出伊家己的一片天空啊！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身为家长，加减要用一挂正面的语气鼓励囡仔，协助囡仔面对挫折，因准囡仔有犯错改革的机会，放手让囡仔去经历属于因会当能力所及的代志，从中引导囡仔去学习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透过学校甲家长合作，再当渐渐培养出囡仔拥有独特的气质。特别骄傲就是身为一个人的气质名牌啦。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2410663312241。咱每日上午8点甲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番薯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0000-96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申请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

0: 0800-7716-1998，我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8: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谣。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国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播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咱台北民播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区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白虾端，
1: 实在可爱文吼，这份的爱情专音吼，真正难得找就对了。伊讲的这世人为爱白素贞，什么人伊都无爱，伊为着要表现讲这份的情，伊要去出客吃菜啊，看破着人间所谓情爱，到个最后的时阵，全搞着伊的大姊甲姊夫，搞着伊的囝。将这种人来分开了。

发来闪烁，已经啊，用飞半吸作为白顶梁，来到这个雷峰塔边了，吼、哦，即马杀落去，这自从这个灵符，爷娘对迄个雷峰塔的门给打掉嘞，嗯，过念这个哦发灵了后，即马自从个白顶梁转界哦现出来，一道的白光这里塔来了，现出素贞的身材，可怜。可怜的这个千年的白蛇，这个有血有肉才有人性，嘿，虽然讲是趣味来讲，但是真在人间的情爱。伊今仔日踮在遮这边受苦啊，面带忧戚又是起啊哉哉，法海伊开心也是笑哀嗨，今嘛法海上司洋洋得意就对了，照讲报数咧，难免你欢喜就对。对着这个白蛇在伫咧讲，听伊好，病症无处不自悲。我的原型是张子，四代皆空是有气，佛祖派我为主持，灭道行1300年，四川五迷得温机，自从丹丸给我吞落去，你会记得无？你夺走我500年的根基，造成你1800担，白蛇啊！你化身才会当来变人，也打你嘞！啊，讲到道行深高，哇！你安尼哦，我知情，如今何在？也到金塔来凄惨嘛吼！但你大耍天马了王刚，贫穷甲你无计较，你来饮水就爱输源头，结果源流你也着分开走，溪水永无倒头流，轮罪受斩你爱死，佛门将教太慈悲。重新修行再开始，请你忍耐18年啦！嘿，花海。

0: 不要紧，如今我金塔，我老王金十八年，这是我自作自受，我为爱可先，所以我照水饮金山，总共嘛是你我害造成的，也可是我免死，感谢大师的关怀，你的背景是靠你来，永远把你老法害，你真慈悲到安排，感望你了，何你不杀之因，给我金塔，我唔知要哪报答你，唔知要哪去报偿你。
1: 这。

亲爱的听众，你听看嘛嘞，白素贞伫咧讲话足水亏的呢，伊吊工伫咧家己发海个呢，讲哇，要家己台这温情真大，啊，吼，伊禁做这内容，他禁十八年，吼，这人情唔知要安那去补偿啦。但是我海伊知影讲个吼，对方讲话是伫咧讽刺咧，伊假做听无，家己笑眯眯啦，那即嘛直接倒转来金山寺咯。咱这个歌哈，到那该按爱紧的就较紧啦，哈。啊，若感情伊就甲拨一个较重的，啊，到即马哦，金头这万车讲啊，就对。现在这个哈，别墅这拢底下在受苦啊。嘿啊，内容塔内底哦，是三四方啊，两四号啦，哈。啊，一四岁呢，实在哦，足歹过啦。但是咧，伊的罪孽咧，无安尼都袂当关十八冬。从安尼即马哈，别墅正伫个遮，啊，来讲这个法海。全人做一道登去个金山寺，也就是这个啊，柯仙这是素贞的翁婿，即马柯仙也看破人间的红尘呐，迄、那个荣华富贵、七情六欲，伊无想讲哦，搁再贪恋人间。现在柯仙来到金山寺，未来见主持啦。

0: 我潘大夫。
1: 潘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介绍足济，食你的药啊吼，食的酸痛，真是足好诶。
0: 足好诶。
1: 嘿嘿嘿。
0: 拢要听完。
1: 今仔日要搁买两罐毒丸诶，一罐听完，一罐解毒丸。
0: 哦，一罐听完，一罐解毒丸。嘿。啊，你介绍食酸痛是食听完。
1: 食酸痛诶。
0: 好安尼哦。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
1: 迄个开刀，迄个开了吼，讲转来讲啊，买买啦，我讲好啦，好啦。
0: 嗯嗯嗯。
1: 吓啦，我较提单，互你去过去。
0: 你有方便，咱去买唔到诶，打电话吼。
1: 好好。
0: 咱甲交代，咱买就买，买唔到呀。
1: 好，安尼我，我这酸甲，我这偌久安尼，我这四五十年安尼，我特别好，大地当地着啦。啊，学着食不方便。
0: 啊，怎样才食了有口舌？
1: 我咯，食了真好咯。
0: 真好。
1: 我拢嘛讲讲，你若买买就买，这本来互你看，你就较方便。
0: 对了，他未免唔对呀，
1: 嘿嘿，阿班大夫真够做爱心哦，做人真好哦，谢
0: 谢啊，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咱到倒位，
1: 我到溪口啦，
0: 溪口暗在都嘉义啊，
1: 嘉义溪口啦，
0: 啊嘉义关溪口乡啊吼，
1: 我今麦要过爱两罐大罐嘞，吼，
0: 一罐听完，
1: 嘿，
0: 啊一罐那个
1: 解毒丸，
0: 解毒丸，
1: 嘿嘿，
0: 溪口是
1: 中正路，
0: 你什么大名？
1: 林百合，
0: 谢谢啊，
1: 嘿
0: 感谢啊，感谢，好，谢谢。
1: 我即卖我还阁叫伊买。
0: 好啊，好啊，好。
1: 啊，你做人真好，爱心好，你食咧两百回。
0: 感谢你啊，感谢你功德无量啊。
1: 好，你做人真好，爱心救足济。
0: 谢谢啦，嘿，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感谢你的。
0: 好，谢谢啦，谢谢啦。好啦，好好好，再见。哎，你好，我彭大夫啦。
2: 哦，我是食你大拢食得着啦，
0: 大都食着。
2: 嘿，大拢食得着，即摆是最后是即摆在食关大丸。
0: 食关大丸，
2: 大丸头啊，我是吼。
0: 嘿，
2: 要改食关丸，伫咧食咧，听你咧讲讲，目睭内涩啊，会点，叫做胃肝气呢啊。啊，我就做安尼吼，吼。
0: 会啊，无问题。
2: 习惯我就安尼个听起来。反正过来吃关刀丸，你就讲多爱先，目睭那其实就多爱来先吃关刀丸，再来吃关丸。
0: 嘿嘿嘿，啊，吃了感觉怎？
2: 啊，吃了煞，煞起来本来关节变转嘞，稳定过来
0: 啊。稳定啊，第二只关刀丸你本身就是。
2: 我就讲，我不怪，我怎么吃目睭诶，那煞变。
0: 无唔对，关刀丸你诶目睭红火热棒哦，目睭会红会肿会疼。
2: 啊，对对对。
0: 烧，你老目睭衰过就是吃关刀丸。
2: 嘿，就是涩爱，即个目睭头只哦，吃算黏黏嘛。
0: 对啊对啊。
2: 啊，我怎么吃？你关刀丸，我再敲电话去甲你问啊。
0: 嗯嗯嗯。
2: 我就讲，我那才剩88呢。
0: 你正常啊。
2: 安尼哦。
0: 其他你有吃什么药啊？其他会吃什么药？
2: 我吃吃的吼，我啊，补钙丸嘛吃，姜黄丸嘛吃，我大黄嘛吃，啊，膀胱我嘛有吃啦，拢真好啦。
0: 吃拢真好呢，
2: 哎，你
0: 都啊，你膀胱，你吃啷吃啊？袂歹呢。
2: 放尿吼，
0: 嘿，
2: 放尿，安尼放未出来，
0: 嘿，
2: 啊，有当时啊，放尿，滴一个，滴一个，我就是讲啊，无膀胱丸在个吃，
0: 哎，
2: 也了够有感觉啊，
0: 哦，都感觉啊，
2: 哎呀，
0: 哦，你个膀胱无了嘞啦，
2: 哎，无了掉啦。
0: 你住嘞迄个台北市树林区哦？
2: 有啦，我伫树林买。你若做租行，甲我同款啦，伊都共中正路诶嘛。
0: 我知，啊，你中正路120行了。
2: 系啊系啊。
0: 一龙啦吼。
2: 嘿。
0: 你啊做电木水。
2: 电木水啊嘿。
0: 感谢吼。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咧。好，谢谢。
2: 好，
0: 感谢，谢谢啊，好，谢谢。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房：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17号丰达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新庄区中港。路316号石安邮局，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兴邮局，汤市中立区中山路229号联合邮局，鼓山区山营路108号福民邮局，汤市永安路264号永明邮局。无指定号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号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空六633-1241，感谢你。台湾话一句俗语咧讲，牛面头前秃颈，就是对牛弹琴。颈就是咧指讲颈书，牛的面头前秃颈，也可以讲就是白费气力。因为呢，牛未晓听人的话，所以带牛的面头前个秃颈，就是对牛弹琴同款意思。牛面头前秃颈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弄唔着对象，这个对象你甲讲话听无，安怎讲嘛无效。人讲一言一中，千言都无用。第二样就是讲， 水的脾气歹，你要变好，爱用其他方法，讲经说教无路用，伊无法当吸收。牛面头前读经，实际上就是咧讲人，譬如讲对一个真古怪、真执着的人，你甲讲伊唔去甲接受，真铁气的就对，铁气当个做的，迄就亲像讲对牛弹琴，牛面头前咧读经同款，伊都无迄个常识人听，所以高阶层的话讲给高阶层人听，低阶层的人听低阶层的话啊。所以唔才讲你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听唔捌就听唔捌，听唔捌讲一大堆，伊来骂你啰嗦。伊若较属名利的人，你来说教讲道理好听，伊名利哦，伊听唔捌，伊会来感谢。哎呦，我拄着这个贵人，加点请。对一个无名利的人讲一大堆，不但未甲你感谢，佫会甲你受气、万恨，像这就唔得啦。所以哦，咱要对人讲话爱看款，牛面头前读经，对牛弹琴，迄是浪费时间。白费口舌，所以呢，对人咧讲话有一个对象。含这种人爱讲什么话，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所以就是俗语的一句谈话。在牛的面头前读经，对牛弹琴啦。感谢你。
4: 哎呀，阿大王呀，施主啊，哟，你来一定是有代志。阿大，咱已经落安尼啊，熟识真久啊，啊，搁再扫落去，你也拜我做师傅啊咧，嘿，讲起来你就是我的门徒，啊，当你搁伫咧客气啥的，用茶用茶。
5: 谢师傅，寒门将手洗干净，师尊啊，我要出家才来吃，规心放弃亲母子，不闻不见有看呀，师傅。你收留我，我要出家，我要来这出家。
4: 这个
5: 讲有听无、哦？我心里奇怪，我心里都无爱，我宁愿吃菜。
4: 欢迎欢迎，介好介好，法海音声真欢迎。准你出家来念经，第一重要都爱念，你爱记哦，出家人。什么所在都爱忍耐，吼、哦，未用个扫兴个，也未用个歹性地，要自卑为本，爱是行，这里做会到无？这个嘛，

话我拢有听到，我会遵照安尼做，什么我袂计较。师傅，你赶紧给我收留起来，我要设法为证咯。安尼好。

的好，内底这众多里以及小沙里呀，伊啊赶紧靠近擂鼓来准备，刷款落发的家私，加入佛言名定记，修改诗曲看五时啦。尊娘阿弥陀佛，可阿门。真正吼、用情真专呐、为别所精，伊看破风尘，依归佛门了着。金山寺出家，众位小沙弥已经领命令了，靠经擂鼓继续响无停啦。可先坐在这个椅仔顶，小和尚摆的是徛相平，即马。

迄、那个剪刀拿伫个手内，向一个真真，可把门规背这个头章全改骂我来，已经改剪落来了。

实在有影吼，爱情的痛苦就对了啊。无一个结果造成伊这个苦闷闷，来到这个金山寺，再来伫咧出家了。但是出家人拢爱照这个佛门的规矩哦，一段一段来就对。大乘正法来剃头，即马咱哦，也民间的这吼，所有的衫裤，该放回烧下倒，所以换成迄个花香的衫裤哦。所以个静观呢，爱境界呢，吼、哦，啥物都拢哦，安尼爱互伊静来就对啦。阿弥呢哦，乌白来啊，这种照顺序哦，伫咧拜咧，讲你水伫咧经过，迄是哦，进入境啦，啊，你敢知啊？教会土灶是过七年啦，柯汉文即马出家唔咯，过七冬安尼，也伊个囝儿柯望高已经是七岁的年纪，实在你大看，世事亲像流水共款，一年过一年，从安尼匆匆七年的经过，就是柯望高，伊就是这个啊，柯仙甲着白素贞。两个人所生的这个啊，爱子就对。囡仔大汉，嘿，我那缘投呢。介伊这个老爸考完门，阁我那真有病的呢，嘿，啊，阁真灵巧啦，也想讲要去读书。即马伫个祖堂的所在，这个囡仔活泼聪明。先生上介疼的就是考王高，哪能讲读书就是伊上牛？教过的字，伊拢吼袂当放我走呢，一摆就会晓的哦，都阁有巧哦。啊，看下来，搁写下去吼，多伫这个学堂的所在上盖葡萄啦。但是咱人吼，唔通上高呢，嘿，上高我乃万道呢，不但讲天道奇才呢，你平平人都人吼，你上高吼，凭那个地位人起无歹呢，嘿，要甲你创空呢，嘿嘿，即马即同学即囡仔吼，即囡仔囝，大家都我乃不服呢，即马有看到目空车啦，啊，放学即马就坐盘倒转来吼，伫个路咧行。即马一位学生的名叫做剃鼎，听众朋友听看卖，迄、那个囡仔叫剃鼎吼，看安尼有硬角无硬角，看有歹也无歹，吼吼，即我那歹正经啦。即马拖住伊这个口红高笑出声，在底下讲，等下，嘿嘿嘿嘿嘿嘿，无啊，你是安怎？你搞当咩代？你是伫咧看我咧笑，嘿嘿嘿嘿嘿，我咧笑啦。剃掉就叫柯望高，哇、哦！你足正的哈，你足威风的哈。老师讲你上盖牛，来来来来来来，你上牛，安尼无咱两个人啊，对高度的啦，你敢无？高级就好啦，敢落顶高的啦，我要招你同齐走啦。啊，你若较牛哦，会当拼做头。嗯，若真正你牛哦，你若早到第一名，啊，就你牛嘛。啊，以后哦，我才要跟你好。你若是输啊！我甲你真下做，阿娘好。真，阿麦啦，我爱读书，我都无爱耍，我都无爱走，走要创啥？嗯，走才知讲啥物人较牛嘛。哎呀，讲我无。

着放手，妈耶来罗啊嗦，放啦放啦，人无爱，人无爱，人无爱运动，人无爱赛跑，嘛无爱走，无你出脑就是你，人我的目标是要读书，阮读册袂使少，啊我若唔走，工作你有代志，你若放手，我会对你无帮伊呢，哈，无帮伊。我的意思不就说要吃呢哈，嘿，啊我天定是给你呀，吃滋味呀，啊我随时出手啊，啊把你钱扔下去啊，哎呦，你太真正怕了，好意思都会啊，搁怕了，那我问讲哦，叫伊轻轻啊话着那点，较大个我搁羡慕你，吼吼吼。你敢要靠我相拍哦？啊，我哦都拄着啊，无跟你拍看卖咧，讲我车倒你这个铁钉啊，够大诶！

0: 喂，我看大夫。
1: 哦，看大夫，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哦，你迄药实在有影有效。
0: 有好用哦。
1: 好哦，真好用哦。
0: 感谢，感谢。
1: 哦，我食迄永不活力丸。
0: 永不活力丸嘿。
1: 嗯，食了真好啊。
0: 真好，你住在花莲哦。
1: 嘿嘿。
0: 吉兰乡。
1: 嘿。
0: 要甲做见证呢。
1: 嘿呀、啊。
0: 哦哦。你食、啊、你食几罐啊？
1: 我原本这罐诶，当顶个月救吼，我原本有救啊啦，食还未完，啊，即马安尼起来食一罐我啦，
0: 一罐我就知啊，
1: 嘿，
0: 哎呀，
1: 哦、我安尼吼未起床了，
0: 嗯嗯，
1: 点一个啊，过去往推推了安尼未震未动，
0: 嗯
1: 啊，即马好足济啊啦，
0: 好足济安尼，
1: 哦，好足济啊，
0: 哦，强意强意强意，
1: 哎呀，本地拢也未惊未。行嘛袂行，坐落嘛坐
0: 落。啊，这个江江庆全是啥物人？
1: 我老翁啊。
0: 哦，恁老翁啦，啊，你啥物名？
1: 我哟，我本人姓张，张玉霞。
0: 张玉霞哩，你住在花莲县嘛吼？
1: 嘿，
0: 花莲县吉兰乡，福兴村福兴二街。对吧？
1: 对
0: 对。食咱外地丸，食惯外地就本来背袂起，食惯就背起。系
1: 啊
0: 系
1: 啊。
0: 恭喜恭喜恭喜！
1: 还
0: 阁继续烧哈。
1: 好啦好，啊你爱你爱食较老的。
0: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啦。
1: 系啊，
0: 多谢你安尼鹅肉青山。
1: 救济老人。
0: 安尼吼。
1: 系啊。
0: 对啦对啦，啊咱就好事讲几做，食好到小补。
1: 好啦。
0: 感谢你。
1: 好。

0: 是
1: 啊，你诶，华人，华人，咱遐无指定个房，拢爱卡电来出门咯。
0: 安尼哦，
1: 嗯，
0: 听、我就是拢用旧诶，
1: 所以拢用假，拢直接在跟出门诶。
0: 系啊，
1: 好，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啦，嘿，
0: 好，
1: 谢谢，谢谢。
2: 那是卡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排骨切。大枣、九节石地、淮山、甘杞、小茴香、八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公司所出品的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滋补丸。熬酒斤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得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得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不是给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10种的药品，每一项给它分得至精至美，效果再特殊。不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给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给你包透透，要吃的好，地位是仙丹啊。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用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用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家不知道要吃哪一项，不知道治疗房，全省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3: 阿浪啊，你拉去呀！哎呦哎呦哎呦！哇，阿囡啊，都囡啊哈！阿算两下煞全拍起来呢，伊嘛无认输，伊嘛无认输。阿柯文高虽然讲看到吼，是文文啊来讲，无一个出力那顶哦，讲迄个铁顶煞起来弄一个煞跋倒的，即马拄仔咧哭疼，才伫咧讲。安尼恁母阿好啊咧，我咧恁老爸咧，迄铁顶跋倒非常疼，我想着唔愿哭出声啊妈，我唔知影啦，妈你望狗唔正囝，就是囡仔做你看饭机啊，我咧恁阿娘，你无爸无母，你无人请啦你啦，哈？你讲啥？我讲你无老爸，讲你无老母啦，你阿伊啦？孤儿啦，哈哈哈！别讲，你想讲用安尼要讲我老啊？我互你骗下去啊！迄望狗听到笑出声，人单标就是阮阿爹，钱塘县来招知影，啊，骄阳就是阮阿娘。什么人讲我无老爸？什么人讲我无老母？恁的老爸老母，敢会比我较大声？啊啊！爱水嘞，讲好听。

人爱啦，啊你这个孤儿啦，哈、啊，哇，你个世界里能做老婆？人的根本哦，那是恁阿姑呢，啊，搁一个恁姑丈呢，三公阿恁老母，手手连未见笑，嗯，确实你是你，你敢知啊？你敢知讲你是啥物？我是啥物？你啊，真足听哦，耳孔也下来哦，我若讲你茫惊着哦。

0: 饼，白蛇食食甲恁阿娘哦。好啊，啊你后白讲，啊我着搁甲你整落去啊！哎呦呀、
1: 啊！哦，即摆了王九大喏是气发性啦，啊决定哦要对着迄个铁鼎甲伊拖来整呢，哼、嗯！啊铁鼎哦，伊嘛看着讲哦熊挂饼呢，伊即摆看讲哎呦啊视频歹歹啊，啊无酸啦，鸡啊冰凉的招大声哦。你个铁鼎，你垃圾鼎，你太高鼎，你臭鼎、臭鼎，哈！你乌白讲乌白蛇，跟我讲这歹听，讲啥物我是蛇的囝，

0: 渴望到这个囡仔聪明，头壳阁灵活，但是伊代志是真急性哦，半行半走是拢无停。即马一个倒转来到位，一个心肝头是皮薄青啊，要来见这个娇阳是大进情。即马见到这个娇阳，伊则伫咧讲咯。望高样情要见咧，阿娘哦你好，我转来啊啦，拜见母亲啊，徛坐坐，海里认真地读册，今仔日老师有出字题呢。
1: 哦，是我望高，我囝转来啊，是教养因生啊问囝哩，足可爱，足天真嘞，看你足活泼。阿娘嘛为你足欢喜，你讲老师有出字题，是出什么款的字题就通知。老师出题是在考试，如何答复恁先生？阿、你安怎解答？

0: 较好啦。啊，天伦之乐，故中秋月圆。哎呦，我实在头足大，唔知道要哪答。啊，若唔中哦，我就去皇宫呢。
1: 啊，这嘛，
0: 今日也无你家先对看卖，有通无通，我会知。对啦，唔对，阿娘才阁甲你改。相信梦高对的来，那别人的囡仔我都无了解。伊那梦高我的囝，阿娘对你足清楚。我的囝乖巧，我的囝聪明，这个题目是不难了你，你一定是有办法，要无你对看卖啊嘞。如果那是唔对的所在，阿娘才阁甲你改正，安尼好唔？这样啊。好好好，阿婆，我对看卖啊嘞啦哈。

0: 对吧？
1: 啊、哦，对，天伦之乐，就是爸囝母囝的亲情，一届大年对啦，安尼对，啊，佫刷落去咧。
2: 你是讲你食器官的用半万里元？
3: 食器官啊，迄个
2: 遐还照顾官，
3: 遐照顾，拢当遐交官。
2: 啊，你本来去跋倒摔着，
3: 当骨当落去呀？
2: 含三百就对啦。
3: 嘿，放三百落去呀？
2: 啊，含三百你无当行。
3: 啊，都我到啊！
2: 结果你食恁请完，
3: 啊，食好完吼，我相信你，我一直食一直食吼，啊，我转吼叫阮厝边去甲叫叫人甲下买，
2: 好，啊，结果
3: 到尾也小会行，我就甲你去买啊，
2: 即马拢无问题啊，
3: 啊，即马即马是顺顺啦，
2: 小个顺顺赢啦，
3: 啊，顺顺啊，
2: 继续食，
3: 我知影，顺顺啊，我即马吼食保养诶，
2: 食保养食营养都，
3: 我怎叫安尼食？
2: 用不完的完，家要听完，未使做一只。
3: 啊，谢谢，潘大夫啊，你以后做好呢。
2: 感谢，
3: 我给你介绍。
2: 安尼哦。
3: 哦，我
2: 谢谢谢谢。
3: 我这真厉害啊，都吃好去啊。
2: 嘿，就来弄好来弄。
3: 我将军吼，放三站落去呢，医生家开刀。啊，我准备来做。
2: 你要单忙要啊，带了几人队啊？
3: 哎，再几人，信义区二七咯。
2: 哦，信义区二七咯。
3: 哎，
2: 哦，还做单忙要。
3: 哎，对。
2: 啊，你拢去应两笔啦
3: 哦。哎，我应两笔，但迄个头家另外，我家己较熟悉去啊。
2: 安尼哦。
3: 哎，我昨昏过来买两罐。
2: 感谢你啊。
3: 多谢
2: 嘿。多谢你卡电来叫见证啦。谢谢。
3: 真正多谢嘿。
2: 没啦。
3: 好，谢多谢多谢。好，
2: 谢谢。
4: 看来瓜当然食有较好啊，顶下瓜食地生个地生食，即马拢改好啦。
5: 安尼吼，
4: 哎，啊，即马是
5: 地生个食了，地生你食食咱小地丸。
4: 嘿，即马食迄两种拢食啊改好啦。
5: 哎，啊，食两种是讲食啥物？食迄落。
4: 哎，阮囝伊食肝个啦。
5: 食肝食瓜当然。
4: 嘿，啊，阮
5: 爱肝咸嘛。
4: 伊个都是拢晒拢安尼，脚手拢足咸个，胆都困困，拢叫袂起。
5: 哦，疲劳过度啦。啊，比如过度食果冻，食了有差呢。
4: 哎，有哈真是哈好安尼啦。
5: 好安尼，
4: 啊，顶回我是痔疮啦，痔疮。
5: 啊，痔疮你，痔疮。
4: 我去病院，妈家咧检查哦，讲内疮外疮，啊，拢是我又过。

0: 我无效，我听你节目，啊叫你寄迄地址啊，啊食即站拢大便足足方便。
1: 正常啊。
0: 嘿，大便拢足好。
1: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
0: 嘿，未讲安尼。
1: 咱到底？
0: 我到亲戚这边嘞，红光路五段。
1: 红光路。
0: 嘿，我都听足久，啊拢就是遐阵拢几多，听你也听足久的啦。
1: 咱什么大名？
0: 五老温霞嘞。
1: 五老温霞。
0: 嘿，刘云霞。
1: 哦，
0: 即下要惊迄食，阮诶脚手拢会麻，脚拢麻，脚头骨拢足痛。
1: 迄只跳得啊，我待会听完。
0: 嘿，好，
1: 谢谢，
0: 好好好，谢谢，谢谢。你个营养食几餐啊？介好，食嘛是介好。
1: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
2: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刮痧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治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食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治，内外治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食回对药，生活回正常，内外治食好起了后，就袂阁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6粒，严重甲食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甲剩800多斤，再来做成1粒1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食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個，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斯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爱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3: 哎，阿娘，过少了，去听哦。

所以安尼啊，都袂去看平台。我的囝聪明乖巧，哎呀，老师出题，各项都是啊，拢对会着。安尼啊，实在有你这个囝做光荣，我足欢喜的。你搁再继续，安尼啊，甲伊读落去。后日若要哦，高中一官半职，这是无所谓。若是会当做官，改换门面，工作也要做啊。嗯，阿娘，哎呦，阿达囝是安怎心啦？阿母啊，梦到听到有怪气，我是父母来所生，你讲什么？我都爱替苦甲公众要做，阿、啊、是安怎？阿阮阿爹做单标，阿阮爸阿囝哪会无共性？人同学骂我无便宜。你敢知影骂我安怎？啊是骂你安怎？

也阁唔能讲安尼呢，伊阁讲安怎呢？是讲安怎？囝，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老母，安怎人会讲你无母啊囝？

我跟我要叫你要排名啊，不要不要，住口！别助理哦，我教养的命紧啊。不相信，受人煽动我明白，今日也敢讲话，是来刺激我。别助理，你乱讲哩。我地地起惊

0: 不再讲你安尼啊，聪明过人哈，啊，什么代志都遮认真，事事行行佫足谨慎，安怎人安尼凊彩讲讲啊？你都该听干呢？我是你的老母，你唔相信，你唔认我，你要认虾米人呢？实在有影足枉费，无才我细汉，直咧甲你面西人了，啊，你认真直咧甲你听笑，如今啊，人别人讲的话你拢该听着。我这个老母实在这么大的，我实在有点歹命哦。
1: 哭叫了，
0: 为着要暗藏事实，一靠家庭，唔敢讲这个真正的情形。伊来骂着柯孟高，这尼啊招会，啊这尼啊亲近，修养的圣道，安怎都听干呢啊？哈，这尼啊可怜呢？现在柯孟高才搁伫咧讲，母亲啊。你卖好啦，你若好，我卖对你好呢。因为我家己的心事，我唔知影。当然，我会倒转来问你嘛。孟家唔敢做糊涂。你讲什么？我是你的亲生囝，啊，世间哪有这个代志？通人讲什么？你是我阿哥，不是敢那一个同学讲那听哦，足多人拢在讲哦。个人阿伯讲的进程，我以前原来像有听过，但是我听了无详细，只会听一个较明白。你都唔知影咧，我伫遐读册吼，读了袂歹，啊，大家对我哦拢足无满意的。我互人骂顶嘛是足艰苦，我都唔相信，我就讲我你生的啦，你是我的妈妈，我嘛甲人争几包呢，阿哥啊。若是真正，你就讲真正，你莫受气好无？高妙，你唔通受气我，万过幼稚园无打我，梦敢唔是无开花？我知影你气我，你的温情重大，你若将事实的代志讲出来，我要违背你的人情。人讲生母养母嘛无绝，媳妇生母请一边，养育功劳较大天。我的身世足糊涂的，我感觉足艰苦的。你跟我讲实在好无？人饮醉思源才合理。高妙啊，我求你。那是事实，你应该对我讲透气。
1: 王高这个囡仔，实在真。

高光伟，功来高家，听得可骄阳，心了，哭了，要讲较好，要是唔通讲，才叫一声讲。

0: 代志的发生，对即马算起，伫迄个七个年啊前。
1: 听饭里有的单面聊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聊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一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

0: 手要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

0: 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2: 穿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称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今日爸爸节哈、哦，秀清一晚哈，祝咱兄弟边所有阿爸、所有爸爸哈、哦，爸爸节快乐哈、哦！感谢你，阿咱节目那点进行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那卡23056924。今日早起哈，秀清来上班的时候。啊，都经过这个花中桥头家啦，果菜市场家，都看咧警车吼、哦，停在这吼、個，都咧检那个临检啦，吼、哦、停车检查啦、酒测啦，但是伊是咧酒测吼，伊、哦、咧停在这个机车道家，动这个机车咧桥多摆人啊，他伫只针对着桥多摆，你是不是吼、哦、有啉酒吼、哦，啊，然后做只酒测啦吼，啊，但是我看迄个警察唔是讲吼、哦，大家吼拢笨啦。伊小叫就叫，就警察在那看人对无？那什么款人伊去溜就都知呀？过过过过过，啊！其中有一个笨，哎、欸，啊笨了 ，OK， 啊过过过，过一个啦，我是感觉这个吼，一个卡一单吼，足怕呀，中计啦！啊，第一的安全帽吼，啊，全罩的啦。好一定安全帽嘞吼，你嘛真怕一个帽啊，安全帽吼，啊警察就给挡落来，啊叫伊当然，稍微酒测没本，啊结果伊个全罩的嘛，啊嘴红条的，白红，可能是紧张啦，啊帽啊买的吼，提起来吼，哇那个那白啊未开，白啊未开，想紧张啦，尾也有啦，啊迄顶帽啊提出来，啊本者啊本者。贵啦贵啦，哦，而且他经过时阵啊，最主要你看，咱人吼，唔点谈讲吼，心存侥幸。我透早时啊，那有咧警察咧检查这个酒车，嘛是爱注意啦吼。咱若讲有啉酒吼，千万你都唔谈吼，心存侥幸讲啊，无要紧啦吼，什么无要紧吼，啊，若要开车、骑车啦吼，甚至连你都骑卡达车嘛爱注意呢，嘛未使哦，吼，你若要啉酒，这都买吼，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啦齁。感谢你啊大家咱今日讲今日爸爸节齁。先来听一首啊福州悲哀故事。因为内面底有一句齁讲阿爸爱你甲老外游啦齁。我来听这首歌福州悲哀故事。

0: 给拿开水看东西。
1: 那你那你好牛天啊，今天你好好跟那个连能点，
0: 你今天俺老公跟那个父母给你补补就应该呢。
1: 好牛天啊，哎，心病难掉出来
0: 啊，那个工商品
1: 病难掉出来。
0: 你奶奶过呢，
1: 我老公给他病难掉出来啊，
0: 我娘没错呀，他睡觉的路。
1: 我那几天的手机，我是讲槟榔，
0: 哦，你是讲槟榔，你还讲槟榔拿出来呢？槟榔叫出来吓死人呢！
1: 两位的两年两年，
0: 我没吃槟榔呢，两位两年呢，那你人怕个鬼嘞？
1: 你讲啥？
0: 你人怕个鬼？
1: 啊，你怎么讲？你没在讲，你讲没有个错？
0: 我本来没唔对，叫你人怕个鬼呢？
1: 人怕个鬼啊！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人生啦，咱人生就亲像一个大舞台啦，苦出笑开拢公开，吼、哦，即句来伫讲意思，咱人生敢若一出戏啦，咱讲人生如戏，有喜也毛悲，咱伫看戏的时阵吼，那些演员啦，吼演甲足好，扮甲足好，咱拢看甲呢，拢已经吼，咱敢用对的。

伊个内面底啦，看个足热心的啦。啊，如果这个演员演了无好呢，吼、哦，咱哪看到哪会发出种不满，还是讲哦，会家遐踢球迄个声音啦，吼、哦。但是唔管讲咱后下演员什么款的反应，吼、哦，演员嘛是以敬业专业，甲接出戏啦，甲接出戏演落好，演好完啦。啊，咱人生嘛是同款啦，咱嘛是同款啦，吼、哦，咱拢是吼。哦迄、那个大舞台顶管迄个演员啦、啊，吼、哦，不管咱的戏出有偌济，只要讲即出戏还未结束，吼、哦，咱都尽咱的力，尽力做好着咱每一遍的即个演出啦、啊。人生亲像大舞台，苦出笑开，拢公开。

恋爱滋味啦，吼、哦，迄恋爱后甜的啦，啊，恋爱后苦的啦，哦，这甜甲苦这种恋爱滋味吼，唔、哦、是讲吼、哦、咱在伫个喙齿对当吼，迄、哦那个味觉来分出来啦，吼、哦，迄是心内去感受啦，哦，肯定来挂个恋爱滋味，啊，咱若食物件啦，食到吼酸的啦、咸的啦、苦的啦，还是啥吼，咱就食出来。哇、哦！那臭灰带物件，你还搁在食？我真爱食迄个臭灰带啦，臭灰带物件，讲个较香啦。哦，你是咧食这种吼，这个丢干的物件，吼、哦。哦，咱即马吼，就常常在听吼，就是迄个油啊。哦，即马这三字吼，会晓讲啊，无多开始吼，出现这三字的时阵吼，迄什么物件，跟他讲啊，迄、那个丢干的这个物件，等甜比啦。哦哦，其实吼、哦，咱就在讲吼，迄个低干的物件，其实咱伫诶这个咱。平时啊啦，咱平时生活环境当中吼，你真正拢有这个地高的物件在咱的身躯边，你知无哈？在咱的身躯边，底下吼秀清就是要简单给咱的朋友讲，我们在讲多臭味大，你看你来讲吼，杭巴啦，杭巴你来杭巴的臭味大吼，迄臭味大的物件莫食。有人讲啊，迄个规地拢吼，像啊烤肉啊，拢臭味大。你那行个规拢臭味大，迄有影都唔好食。啊，那边边吼用臭味大吼，改臭味大的部位吼，清洗掉了。最主要臭味大的物件，你都唔好食啦。吼、哦，都是迄丢干咩啊，本片皮啦。吼、哦，所以情况吼，咱第一讲简单讲，就是讲有臭味大的物件，啊，讲吼迄烟啦，吼烟拢已经啊在边底已经拢烟雾咧乌的啊，吼焦黑啊。这就是吼地感的物件啦，所以等讲吼，这个、有机物呐，伫温度足高，伫烧吼，烧了无够清气，哎烟呐，吼已经用烧干的臭味带烟拢咧清转乌的时阵呐，吼这就是有迄种吼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吼，哦，就是属于吼多环芳精碱呐，吼这物件化学物件，你看加分呐，尤其二手烟呐，吼。就是有这个化学物质啦，啊，还有茶油啊，茶油那个废气啊，哦，拢是啦。啊，咱食物件是不是来源？哦，拄我咧讲啦，碳烤啦，碳烤伫烘物件啦，啊，是讲伫油煎物件啦，吼，安尼爆炒这呀，啊，个烟熏的物件，哦，个烘臭味带肉啦，哦，啊，个咱灶卡啦，嚯，你那里煮饭啊？啊，你唔通讲啊啊，无油烟啦，吼，都无开个抽油烟机，爱开啦，一定爱开一下吼抽油烟机。啊，无你看规间厝吼油烟啦，啊，个咱一直反复的温度管滴煎物件，吼、哦，一定爱开这个抽油烟机。吼、哦，你唔通讲啊，我等下有滴抽烟啦，吼，才开这个油烟机。吼、哦，啊，要关了后呢，吼、哦，你唔通讲吼，啊，就已经煮好啊，抽油烟机随关。哦，啊，小个会抽几分钟啊，空气中吼，拢有个存在这个油烟啦，哦，所以吼，灶开来源冇这个地感的物件，好、哦，所以和咱的朋友来讲吼，即嘛这个油啦，地感的吼，这个啊苯偏比啦，苯偏比啦哈，啊，咱多咧讲吼，香吧哈，然后臭味大啦，尽量啦，好的部分卖食啦，啊，尤其你若讲吼。有咧煎物件，这点油啊，变个已经拢吼，油拢足深色啊吼，拢也乌啊呢，啊个有油耗的味，啊个来另外油啊，铺拢足济啦，这拢代表吼，拢氧化，高度的氧化。像咱当然咧煎物件吼，袂讲油拢已经变深色，尤其咧外口啦，外口咧煎物件，像我昨吼，安尼比如红粉丝啊吼，一当咧煎物件吼，一大卡定咧煎吼，吼，我就看咧，有影真个有布铺啊啦。啊，迄、那个食拢已经吼乌飕飕啊啦，所以唔再讲我，咱唔当咧外边食物件吼，尤其尽量啦吼，这种咧油煎物件吼，哦，较慢啦，吼较慢。啊，咱若讲有当咱家己呀，吼，咱就一直就是讲一来卫生啦，啊嘛较安全啦，吼、哦，你讲是不是咧？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啦，吼，讲这个苯偏比吼，来收听的歌曲啊，这首。切个米哇，切个米就是上安全啦。哦，这水滚啊，啊米迄个沙沙切切的呀，一食食切个米嘛未歹啦，好、哦、不错吃。咱来听这首切个米。

0: 제가미.
1: 제가미라 하. 꽃김화의 과학회 아 다 쇼칭 라이 조제라는 상품 공구의 가이샤. 88节哈，啊，咱买保健品哦，买保健品，满3600块哈，直接打8折啦。啊，朋友哦，电话拢那底注文哦，在保健品冰箱底做保养哦，趁即阵哦。啊，咱这个优惠哈，这个打折哈，佫剩无几工哈，咱就要做结束啊。哈，今年到88节感恩的回馈啦，拢较实在。尤其咱这款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冰箱拢底保养，我拢挂咧几落罐。这一罐1800块，哦，啊，若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足多啦。最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来底食，有迄个感受，有迄个感觉。出门免麻烦人，行东往西，背罐落街。啊，若无你吼，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坐咧椅啊，要背起来，如果扎一个力，吼，啊，感觉安尼咳咳，吼，啊，屈啦，啊啦，落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力。啊，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呢？好，唔好拖，唔好阁扛啊啦！两扎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若讲吼，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平时爱保养啦。啊，咱若讲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好，感谢大家。要注文咱这罐葡萄糖胺库鲁萨米，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要注文欢呼，好，收清的电话，好，23056924，23056924，13600块，直接拍八折，好，俗语就8块啦。好，感谢大家，23056924，咱来听一首啊新歌，《重逢》。

这新歌吼，那好听吼，秀琼那个赶紧，赶紧哦安排吼，和咱朋友吼来欣赏啦吼。这是林秀基的吼《重逢》。秀琼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啊，爸爸节吼，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吼，咱在后礼拜就要做结束啊吼，佫剩无几工吼，只要咱的保健品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咱讲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就好啦，足侪咱的朋友哦，足娱乐的啦。哦，过来助文的时阵吼，讲哇，冇介绍呢，介绍人吼啊，补充这个葡萄糖胺，吼、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所以咱来讲吼，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讲那真吃力，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咳咳，是不是安尼有这个情形？哦，莫个拖啊，莫个扛啊，哦，量炸咱这款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补用。哦、你看现在出门啊，行当往西八罐路的差足济，吼、哦，咱的朋友讲有啦，一罐吼渐渐有感受啊，渐渐有感觉啊，有差啦吼、哦，有差就继续啊，有差就就有信心的吼、哦。咱就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咱的朋友现在拢两罐、四罐、六罐在看，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秀清的电话在拿卡，啊，另外蔬菜你还佫加落去吃呢。这是无同款，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来欠骨本啦，因为咱有血啊，加强欠着骨本，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蔬菜，哦，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哈。980块，两个月份。好、哦，那有要注文吩咐啊？秀清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够其他这保健品哈？那满了3600块就直接拍八折。啊，像讲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啊，够大豆卵磷脂，要么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啊，够益生菌啦。哦，要么这个速力通的稀油，一个一罐，这叮咚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哦！23056924，来听这首《愈来愈好》。

来愈好哈，大家都安尼欢喜笑眯眯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哈。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哈，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电话再多多利用。过来听这首哈，这是翁丽友所唱的，我嘛听过唱这首《男人情女人心》哈，咱共同来。

男人情哈，女人心啦，哈。啊，大家首先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哈，啊，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啊，买咱的保健品满有3600块哈，直接拍八折，哦，平常后咧保养，哦，趁即阵啦，哦，后礼拜吼，都要做结束啊啦，哦，像讲哦，咱这个益生菌啊，厝内面底拢有抗积压益生菌。

补充好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像讲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让咱排便顺畅。像讲比非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呐、啊。好，咱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三十包，一盒是880块。补充好菌，好、哦，咱的益生菌。啊，另外咱有介绍这款纳豆，好、哦，足侪味草本所萃取的，里面都有这个哈黄芪、丹参啦。哦，赤竹啊，川芎啊，红花，哦，還有葛根，要么这个红景天粉，这是专利的，啊，个纳豆激酶，啊，个这三黄菌丝提粉，哦，咱就管这两种通通好为纳豆胶囊，并且一个保养，尤其咱啊食物件吼，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哦，啊，个咱啊讲粉啊、酒啦，哦，你看嘛，这种饮食、这种生活形态，咱的身体负担大啦，身体负担大。所以这两种通通会纳豆胶囊，咱平常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一罐1500块，哦，除了咱这罐这两种通通会纳豆胶囊，啊个哦，咱毛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哦，啊个大豆卵磷脂啦、B 群啦，啊，啊个就是诺丽酵素胶囊，一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个就舒钙，咱这保健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优惠。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再交代欢呼，感谢你来听这首《香港恋情》。

伊原甲会用同款，四边也有茫茫的夜雾，茫茫的雨水，也挡袂忍着咱两个人亲像过去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

香港远景哈，过来听一段书香曲哈。朋友，你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哈，我是秀清。好，咱第一广告介绍产品，好，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好，买包。

一旁的这首思乡曲哈，诶，咱伫广告介绍的哈，有在脆夹面呢，尤其咱这包哈，喉糖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今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做文，好，然后请人嚼嚼过讲哇，有影呢，迄、那个气味、迄、那个滋味哈，就是不一样了，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凉的、足香的，哦，咱就完全天然植物萃取，哦，迄、那个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有当微光一个嘴啦。啊，是讲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啦、客啦、嘻嘻哈哈啦吼，甘蔗啊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吼、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一个脆夹面啊、芝麻和枣糕啦，吼、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看得到核桃高级红枣蔓越莓，吼、哦、啊，这芝麻是黑芝麻，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一个元气糖，这靠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霜红枣高级。一碗一包300块，哦，内面底20几粒拢单独包装啦，哦，即系脆夹面，哈、哦，啊，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咱个一罐即个水梨膏，你若讲平时啊，哈、哦，家己把用水来水来啊，放个电锅炖，真搞工真麻烦，真麻烦呐，咱即罐水来啊，个内面底足侪水来啊，有哪吼，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段俩，唔哪讲内面底有即水来啊，啊，个有即个麦门冬、百合啦。哦，刷松茯苓陈皮，就管才400块。哦，冰箱一个保养，哦，咱就管水来啊个水梨膏。哦，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有其他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哦，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持。

0: 1-800-6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天人啊！
12: 唉，

0: 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非常的感谢哈，好啦，咱继续哈，继续过来进行哈，第二点钟哈，青春乐园节目哈，感谢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哈，哦，朋友弟兄，我亲戚朋友哈，那亲戚五十六十哈，真尼啊济的哦，亲戚好朋友哈，啊，但是你知影什么叫做哈亲戚朋友无？哦，有血缘的关系啦，有血缘关系哈，都是亲啦，都是亲啦，啊，真呢？亲情的情呢，好，咱这亲情有婚姻的关系啦，好，有婚姻的关系就是情啦，好，啊，那靠，有那个利益同款。

安尼好，就是朋友的朋啦。诶，啊，咱的心心有相通，有相通哦，就是真正好朋友啦。哦，啊，所以咪讲，咱就讲亲情，亲情，亲甲着情有共款无？安尼咧讲落，当来了解吼，有共款无共款，亲甲情是无共款啦。像讲吼，咱讲叫阿哥啦，吼，诶，像这辈分伫咧称呼吼，少年在囡仔吼，拢安尼唔知要安怎叫啦，唔知拢要安怎叫，这是要叫。叫什么会要哪叫像咱咧讲阿哥啦、阿姑啦、哦、阿姨啦，哦，这种有血缘的关系，这种血缘的关系都是亲啦，都是亲啦，吼、哦，阿姑丈啦、姑丈阿金啦、姨丈啦，吼、哦，啊，这都无血缘的关系，这都是情啦，吼、哦，亲情情啦，像讲身份甲着交易利益，基本上拢同款的，一群人啦，都是朋友朋啦。哦、所以你看咱像那看哦，这个、店面啊，拢会写一个吼、哦、高朋满座，哦，干部写讲吼高友满座，拢嘛是高朋满座啦吼、哦。像讲吼、哦、有时阵吼、哦、两个人坐小对象啦，小对象哦，吼、哦，人讲心灵相通，哦，无所不谈，哦，啊，拢互相足欣赏对方，成为一个吼、哦、知己好朋友，我们才叫做友好友啦。咱咧讲吼，知心好友，敢有咧讲吼，知心好朋友，无啦，要一朋友，拢讲知心好友啦，知心好友啦，所以咱咧讲吼，亲情朋友，哦，原来是安尼啦，吼、哦，感谢朋友，吼、哦，继续过来听咱青春龙节目吼，因为吼、哦，这段吼就是即卖咧来啊，拢咧传来传去，所以咱咧讲起朋友嘛，有看到这段，讲哦，看了后了解啊啦。了解，今日长知识啦。什么叫做吼亲情朋友啦？咱听这首《朋友情》，我感谢朋友这部碟听，今日多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你单的保健品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啊，后礼拜阁存无几工，咱就要做结束，今日拜六啊。哦，感谢你来听这首《朋友情》。

朋友情啦。好、哦，秀清感谢朋友啊，点瑞娜卡呢？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哈、哦，买咱的保健品啦，买咱的保健品啦，我有3600块哈，我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足侪啦。好、哦、啊，当然有要注文点瑞加金娜卡，因为咱这款葡萄糖啊，你若讲冰小碟保养哈，啊，就感觉讲哎，第一吼，咱这款葡萄糖啊，有第一加差足侪，有感觉，就加加关起来。有咱的朋友拢关咧几多关啦？好，管理几多管吼，因为你看卖出门咧麻烦人，吼，行当往西闭关落去，人少一个啦，要来去多位佚佗游览，吼，甚至出国，咱拢对人会丢啊，也那无你看要过去啦，那行一个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出门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拢真吃力，苦啦啊啦，嘛是同款啦，吼，足吃力的，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感觉咧起起，吼，咱只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哦，莫个拖，莫个扛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足侪朋友感受啊，哦，拢有慢慢感受讲有差，哦，有感觉，哦，都足有信心的。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按苦乐三面，重点就是讲这个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若讲哦，有伫做生意的朋友哦，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即嘛爱做一个保养呢。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运动量大，还是讲哦，咱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即拢爱平时一个保养。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呢，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哦，咱爬山上架落架，我讲落架跟那里打洞啊的，足假啦嘞。好、哦，咱平时爱靠家己保养，选料丢，好、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米，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就管1800块，啊，大都只秀清就讲啊，好、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足多啦，等于安尼只哦，啊，2800几块，好、哦，所以朋友，好、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冰小碟保养，好、哦，电话赶紧来交代吩咐，爸爸姐感恩的回馈。哦，后礼拜都要做结束啦，啊，今日爸爸节啊，吼，感谢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够其他的保健品吼，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给卡来。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林珊所唱的吼，讲请你爱别个啦。

秀清来做一个吼广告吼，咱这款出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有信用朋友当安心放心吼，咱这拢有检验合格，好，这拢原装原罐进口。80%的这种老长景的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长，那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今嘛大家怎讲吼？错跟他油好，错跟他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所以今嘛你来看，今嘛市面上吼错跟他油嘛是真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你有比拼、有比较、有加过，你看嘛，咱这款粗橄榄油，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煮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煮好了吼，要浸吼，麦卡呢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哦，除了讲煎煮炒煮，好啊，买当凉拌呢，咱三米三青菜啊，粗橄榄油直接给倒落去。哦，直接倒，伊去杀青菜，还有淡薄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呢580元。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会用玻璃罐啦哦，较深色的玻璃罐啦，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一罐580元，大家拢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啊，咱内面底拢已经吼两罐两罐吼，迄礼啊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咱啊有当下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另外毛葵花油啊，好、哦，这种油啊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8罐，好、哦，1980元，同款拢是玻璃罐啊，拢深色的。啊，拢牙龟箱会较俗，吼、哦、啊！并且内面底拢同款，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吼、哦，咱的葵花油，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感谢大家，若要注文还胡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够欢呼，才会脆加蜜啦。尤其咱这包喉糖吼，咱的朋友吼、哦、有感觉讲哇，真有影呢，迄、那个滋味吼，别讲真甜嘛，别讲真凉。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哦，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润喉生津止咳，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这个脆甲蜜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种一包300元，啊个水梨膏，哦，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看你要直接用干的，还是讲个掺一下拉伦啊小滚水，啊水要掺偌济？要啉高啉波灾难啦，吼、哦！一罐400元，咱的水梨膏。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在这个泰国吼，有一间学校吼，传出了吼，有人开枪呢，有一个枪声呢，哦，足侪人哦死亡受伤呢。在泰国曼谷啦，哦，有一间中学，在昨昏吼发生这个吼枪击案啦。开枪的人吼是一个学生囡啊，高年级的学生啦。哦，在上午吼入去校园内面底呢，就砰砰就开枪啊，造成吼学校内面底吼有六个人吼亡生啦。有六个人死去，包括讲有教师啦，有职员啦，也个都有这个学生啦，伊家己本身嘛，偏偏家己开枪啦。另外吼，阿毛足侪人受伤。初步的调查显示讲吼，这个学生吼，伊伫犯案的时阵吼，有使用这个枪吼，也这个枪啊，这个枪是因阿公的啦，好，这个枪是因阿公来自因阿公。而且吼，伊伫来到学校进前哦。要来好好进行都已经吼，哦，将伊的这个吼，家己的阿公阿妈啦，已经该吼开枪该打死啊啦！要来好好进行了，已经吼将伊阿公阿妈都杀死啊啦！嘿，伊这个动机是安怎？吼，依然阿个在调查当中啦。哦，这是泰国今年吼第二件在校园内面的枪击案啦。泰国民众吼，哦，有经过吼，这个严格审查了，因才当讲吼合法吼有这个枪啦。哦，所以泰国人啊，伊要有这个枪，拢有经过吼，真严的一个审核，才当讲合法来有这个枪啊。但是最近这几年发生这么多件的这个吼，枪击案啊，所以有人呼吁讲爱加强吼枪击的这个管制啦。像讲这个学生囡啊，哦，这个枪不是伊的，是因阿公的，啊，唔知安怎去收，安怎收个啊，所以讲吼，将因阿公阿妈吼嘛断死哦，所以即嘛吼，第一讲到底。这个囡啊，这个学生囡啊，为什么呢？会安呢？这个动机，哦，也搁在这个。

节目今天关阿弟听吼，秀清过来吼，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就侪咱的朋友甲咱做娱乐的。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啦。哦，像讲你安尼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安尼开开吼。哦，啊，那你看卖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哦，足有信心的，哦，来滴吃有迄个感觉，有差吼，当然的啦，哦，内面滴这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咱若讲有咧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平时还赶紧做一个保养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爱啦。爱做一下保养啦，你看有差无？当然是有差，有感觉无？就是有感觉。好，所以呢，咱的朋友对咱这款葡萄糖胺足有乐，啊哪底食嘛哪有信心？你看即马吼，人若招一个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哦，拢对人会丢。哦，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即阵那满3600块，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这个爸爸节，今年都爸爸节才有啦。啊，当然，哦，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哦，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哈，朋友，你若讲对这保健品，到到满有3600块，哦，直接打八折，哦，较实在，价钱直接收给你，较实在啦。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相克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保健品啦，满有3600块哈，到达满3600块直接打8折。像讲这款 B 群，咱老爹哦保养啊，哈、哦，咱这款超绝 B 群复方定是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你看像吼，足侪即马伫食素的朋友啊，吼，伊拢有伫补充 B 群嘞。因为吼，存在动物性食物内面对即个营养素的 B 群啊，伊就无多来吸收。所以咱讲吼，营养较不平均啦，营养素容易较不足啦，所以拢伫补充。吼，咱即款超级 B 群复方定，即长效型嘞。吼，像讲内面底吼，在营养素啊，维生素 B1、B2 啊，B6、B12啊。好，还有这个烟碱素、叶酸这样，总会当帮助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好，所以朋友要注文这罐 B 群，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好，还有咱益生菌啊，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小小拢挺好食，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哦，咱这个益生菌。

一盒是880块。好、哦、啊，另外个有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好、哦，有滴补充鱼油，内边都有 EPA、DHA 啦。好、哦，在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好、哦，速力通的鱼油，也个有纳豆、蔗林酮、通酮或纳豆胶囊。好、哦，内边都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好、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好、哦，蔗林酮、通酮或纳豆胶囊，也个咱都爱讲葡萄糖胺、苦鲁三面。另外，今物出门吼，唔免麻烦人。啊，加当往西八关路街，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个咱的舒钙、强骨本、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啊，个大豆卵磷脂的，要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哦，这保健品到达3600块，直接拍八折。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爱在夕阳下啦齁、哦、非常感谢朋友啊就我那底听齁啊点了那底卡啦齁、哦、啊一个齁买在保健品啦齁、哦、买保健品到到的齁那不然有3600块啦直接拍八折齁、哦、直接拍八折八折的机会啊就在那

其实我吼悲哀乱漫，我到悲哀受伤的宋小静的足含慢的含慢。哦，感谢感谢，对啊，好，咱包太太啦，啊，咱做文产品。其实咱头一遍我讲完，算了就对，我们那都拿来接接，无个时间要搞啊，就说愈省煞愈费气啦。对，咱头一遍讲迄个吼，3008无唔对啦。好啦，那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的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吼。啊，咱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好，下晡4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咱就个再一次空中再相会哈。感谢大家，感恩。

0: 9000克。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互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来啉一杯啊，这个葡萄美酒哈。上届有名就是意大利啦，尤其伊个产量哈，是排伫全球第一呢。意大利拥有吼几千年吼这个吉葡萄酒的这个历史，是世界上上古老这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区之一。也唔过吼最近啦，意大利吼去有一种日本的甲虫吼种入来啦，收入来啦。所以这个吼，尤其人种个葡萄啊，啊葡萄爱会熟啊吼，伊个熟啊，硬个切一空下一空啦吼，造成吼严重一个这个哈种葡萄这农民一个损伤啦，并且迄个葡萄熟啊，那无讲吼小扎的葡萄啊，无多吼造成迄个光合作用能力啊，结果葡萄吼都无多来成熟啦。好，咱等一下，向这方面的报道，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第一班后茶余饭后，秀清，好，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另外，甲朋友一个报告啦，好，今年到这个爸爸节，好，爸爸节，别单的保健品。俾咱嘅保健品，我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即个优惠，要结束啊！

这个意大利吼，最近去有日本的一种甲虫吼，会刷走入来因的这个吼水果园啦、葡萄园内面底啦，吼个树啊吼，你蹭啊蹭蹭到吼，不过吼增加果农啊伤脑筋啦。日本这个甲虫吼，最近拢那规定入园的哦，入侵到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水果园啦，甲着葡萄园啦，地上规丛吼拢足歹啦。也善良做了减少，当然输得了当地这农民吼，就真烦恼啦。咱爹讲这种吼，原产地这个日本的哎，红彩绿色的甲虫，叫做吼日本吼岛金菇啦，是国际有名吼农业一个海棠呢，伊是害虫呢，伊会危害到莲藕啦、豆啊类啦、啊玫瑰等等这种这个植物。在这个日本吼岛金菇呢。因为气候条件甲着天敌等等这限制，造成的生态危害吼是比较较轻啦。不哩讲吼，这个岛金菇伫大约吼一百年前传入到美国了后呢，因为伊无天敌，所以足紧就拢摊开，被美国列为种有迄种吼破坏力的一个经济海棠。岛金菇伫这个欧洲是一个相对新的物种，伫2014年吼，才伫个吼头一遍。哦，在这个意大利米兰马尔片萨机场附近吼，来发现到这啦。伊这种吼无天敌啊，伊食呢，迄、那个食性包含吼300多种哦，足济足济哦，300多种这个植物，也甲着树木的这个昆虫，所以成为吼欧盟一个优先要来防治这个海棠。米兰大学的昆虫学家吼又伫讲啦，这个吼岛金菇已经吼在这个意大利。也甲着水苏，也甲着德国吼，已经拢真在啊呢。当地防地重点就是吼，要阻止伊个再吼摊开啦。对着讲法国甲着西班牙，吼、这个岛金菇的数量吼，阿个无讲真济，所以依然吼会当吼来甲伊吼根治的这个希望。咱第讲这个岛金菇吼，伊的这个食量足惊人的呢，吼、你常常拢规定啦，规定拢伫找食物件，就将伊吼人个植物迄个叶啊。叶啊，一片一片啊，一直叶叶，你看看叶，敢那存咧网啊呢吼，敢那敢那网啊破空啦，你看安尼食偌济，吼啊，当然对着这丛这个植物的健康，当然是吼都减起来啦，啊，佫会降低吼伊个产量。讲最近吼，在岛金菇已经伫这个意大利的农业吼心中地带吼，薄荷河谷一直拢摊开啦。在山区的这葡萄园吼，有在结烧酒的这结酒师啦，吼，伊嘛吼会烦恼啦，会烦恼，因为吼，你看迄叶啊，叶啊，那可有去摘吼？豆金菇啊，客了了啊，葡萄吼，伊就你看嘛，在迄个日头一直来晒之下，当然会减损掉迄个植物进行吼光合作用的能力，哦，对，地书讲吼，葡萄尾啊吼，就无法当吼熟啦。无法成熟哦，这个葡萄哈，人家陈南丽一首歌，那葡萄成熟时就真好食啊。当天这豆金菇讲价格呢，葡萄都哈无法多食啊啦哈。这位哈结酒的这个师傅呢，又在讲啦，哦，豆金菇也使这个作物的产量哈大大下降。目前防治的方法哈，这个方式包含讲设置种哈费洛蒙哈一个捕虫器。啊，那无就去喷那种吼农药啦。因为专家吼正在实验要引进吼某一种的这个寄生双虫，后边来吼攻击这个吼豆金菇吼迄个细只虫啦，快当吼阻止啦吼。甲朋友一个报道来讲吼，意大利今麦去有迄个日本的甲虫，吼种就到因的这个果水果园啦，吼那个葡。

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好买这保健品啦，到到那万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呢，这较实在啦哈。像讲你那平时啊，咱这保健品都得做保养，哦，趁这个机会哦。哦，像讲葡萄糖胺啦，那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足恶落的呢。啊，那无你看过去哈，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然后感觉咧，磕磕，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力，是不是安尼？哦，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两早做一个保养，哦，出门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咱的时势啊，是讲咱的朋友招，是讲咱来铁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都嘛对人会丢。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叶萃取物，也有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剂量就是

拢有针对着，啊，迄个质量拢爱有够。哦，所以咱的朋友足恶咯，有诶讲吼，一罐渐渐都有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哦，这个情形拢爱看你啦，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吼、哦，啊，每一个朋友哪食哪有迄个感觉，啊，都有信心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乳产品，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是讲咱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就拢爱平时伫保养。也有诶吼、哦，有伫爬山，哦，爬山的朋友嘛是爱注意，爱做保养呢。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影爬山有哪上架、落架，尤其伫落架吼，敢那伫打洞啊啦，敢那足脚啦咧吼，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乳产品，一罐1800块。哦，即阵若讲产品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则有啦。哦，啊，个其他产品若需要，要主文吩咐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咱拄只吼，伫讲到意大利吼，最近去有迄日本的一种甲虫吼，日本的这个岛金菇吼，入去到吼，因种一挂这个水果啦、水果园啦、甲葡萄园啦，去破坏啦，破坏哇啊呾吼，迄葡萄的产量啊吼，拢受影响啦。迄葡萄啊，意大利有。

有名这个葡萄酒的产量啊，吼、哦、是排在全球第一呢，就排在全球第一。啊，但即嘛吼，你去有这个吼、哦、日本的甲虫吼，安尼蹭啊蹭吼、哦，加加减减一定有影响着。咱得讲意大利拥有几千年这个葡萄酒酿酒的这个历史，是世界上上古老葡萄酒产区之一。到了2000多年前呢，吼、哦，伫差不多2000多年前，意大利南部吼、哦、大出着这个葡萄。所以那个葡萄酒就足俗啊啦，大出所以就俗，变啊非常非常俗，好、哦、啊，所以非常流通。古罗马人呢，甚至将这个葡萄酒吼、哦，改当作吼日常饮料来滴啉啦。因遐公民甲着士兵吼、哦，平均啦、啊，平均每一年都啉掉偌济呢？啉掉超过吼、哦、370粒，好、哦，这个葡萄酒啦，相当就是讲一天啉一粒。好、哦，一缸啉1公升，好、哦，这个葡萄酒。罗马帝国哈、哦、衰败了后呢，天主教教会继承着这个葡萄酒，结这个葡萄酒的传统有继承，在这个修道院内面在继续，将结酒的这个技术给保存下来。意大利这个葡萄酒哈、哦、得天独厚啦，主要就是因这个国家拥有哈、哦、多元的地理的环境，也加上哈超过500种。500种这个葡萄的品种啦，啊，所以吼、哦，这个葡萄酒迄个味啊，吼，风味都真正足济足济啦，吼、哦，所以一直拢吸引着吼爱啉葡萄酒的人啦，咁诶、欸，这个这味嘛好啉吼，这嘛好啉吼，意大利目前是全球葡萄酒产量第一名的这个国家，伫2025年吼，因年度的这产量啊，大约到吼47.4亿公升，吼、哦，你看偌济。以及呢，哈，占比超过掉全球的1/5。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吼、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到到那阮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咯。你该看价钱俗啊，侪俗足侪啦，足会好，趁这个机会吼、哦。像讲咱平常在做保养啊，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我咱平常做欧乐呢，吼、哦，这款葡萄糖胺来叠加，吼、哦，有迄个感觉。有差啦，所以就有信心的。你看出门啊，哦，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吼、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哦，这一罐1800块，咱平常嘛两罐、四罐啊，都叠罐，哦，价钱直接小开的好啦，哦，啊个舒解，哦，咱有会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舒解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哈。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拢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还有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啊毛 B 群，好、哦、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尤其迄个食素的朋友哦，哦，即马拢伫加强补充啦，因为我即个 B 群营养素啊，伫即个动物性内面底，啊，都无多吸收，营养较无平均啦，啊，所以食素食的朋友，拢冇伫补充，哦，咱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哦，一罐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益生菌啦，哦，咱这是粉的，哦，情况内面底好菌多。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出来面对空气啊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么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一盒是880块，啊，另外鱼油啦，补充一下这个鱼油，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鱼油里面都有 EPA 跟 DHA， 顶顶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成分。哦，这罐速力通鱼油，鱼油一罐是1680块啦。哦，啊个有纳豆，哦，咱这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里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要去倒下找这罐哈、哦。咱这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底哈草本萃取啊，黄芪、丹参、赤竹啦，哦，川芎啦、红花啊，哦，葛根啦、啊，也冇这个专利红景甜粉，也搞这个纳豆激酶，也搞三黄菌丝提粉，哦啊，咱补充啦，哦，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尤其食物件拢重油重口味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啊，那讲佫交者应酬粉啦、酒啦。哦、所以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这产品到到那满有3600块，满、哦、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你看俗话侪俗足侪啦，足会好诶！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好、哦、朋友要注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哦、进一步询问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咱台湾吼已经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社会，咱这时代身体的健康已经有受到吼人伫重视呢。日本最新有研究伫指出，哦，在时代高龄者吼每礼拜来当讲透过吼迄个荧幕吼去看一遍这个运动比赛代志，有的风险吼会当降低29%左右哦。啊，那每个月你有亲身去到现场，哦，来看这个比赛，哦，一遍至三遍，迄个风险更加会当降低，哦，差不多34%。医生都伫表示啊，伫看球啦，哦，看人拍球，唔呐讲吼是一种一个娱乐。伫过程当中哦，一个思考啦，啊，还有情绪的投入，也加着人际活动，这种可能成为吼在时代对抗孤独，也加着吼忧郁有一个帮助力量。有一位已经65岁一个阿婶吼，啊，已经退休啊，伊伫退休了后啦，啊，囡仔无带做伙啦，啊，囡仔离家了后啦，结果长期吼，情绪就无好啦，情绪啊也低落，失去掉这个生活兴趣，并且吼出现这种吼记忆力啦衰退，也看到反应拢变慢啦，人家总讲吼，伊是失智症啦，我也才发现吼，原来是。忧郁所引起的哦，假性的一个失智啦。啊，到这边吼，因后生啦，啊，飞去看吼，拍棒球、拍野球比赛，去到现场看，吼，迄种热烈的比赛情况哦，也甲着甲球迷。

活动，和伊呢重新搁再感受到吼，迄、那个姿态，也加着生活一个这个趣味啦。都医生有滴讲啦，咱食老来，咱个老年这个忧郁症啦，哦，老年忧郁症通常拢是吼，足侪因素哦都做来引起的啦，包括讲吼，咱脑内面底吼，脑内这个血清素啦，也加多巴胺等等这种吼，神经的传导物质失去这个平衡啦。啊，个脑血管啦，还是讲吼退化性的疾病啦，也个着吼，那讲啊退休啦，还是讲吼诶老伴吼过身往生啦，还是讲囡仔拢无大做伙吼，啊个社交家己足孤立等等这种生活的变化。所以吼、哦，咱台湾吼65岁以上这时代吼，忧郁症的比率吼、哦、有达到着吼16%呢。相当吼，就是讲每6个人啦，每6个人都一个人受到这个影响。吼、哦，较接看症状，除了讲吼，啊，有影情绪那敢那足无好的吼，啊，情绪低落啦，也冇可能出现那敢那神神啦，啊，个安尼困未起啦，哦，失眠啦，啊，食欲的改变，啊，个反应较缓慢，吼、哦，反应较慢，啊，加着记忆的记忆较下降，哦，这种容易吼、哦、会让人当作讲啊，你都老啊啦。嗯，正常老化是讲这个失智啦。其实吼、哦，咱都要来讲啦吼，一旦吼看这个安尼，都要讲这是日本吼、哦、最新的研究啦。去看现场啦，去看人吼、哦、运动比赛啦，吼、哦、看球、看拍野球、抗忧郁啦，帮助咱在时代找回到这个活力啦。

伫咧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吃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好、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和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1896000次。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叫着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苦恋歌》，啊，个郭一男的吼，诶，迄个孤岛的梅花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一个水果了哈，这个水果就是芒果、山呀，哈。热天哈，今麦特别搞啊哈，是迄、那个山呀盛产的迄个季节了哈。买人的香气哈，加上迄个甜美多汁的迄个滋味了哈，深受着足济人的喜爱。营养师吼都指出了，山药维生素 A 含量吼，含量是迄个另外60倍、60倍吼，有护肝的作用。啊，另外吼，还佫有富含迄个钾啦、吼镁啦、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C 啦、芒果干啦，这些应用吼，对身体益处足侪吼，益处多多。不过吼，

营养师嘛提醒了吼，对一般对酸药有过敏的吼，的人吼啊特别注意了吼，啊个糖尿病呐吼，腰椎病吼，你食是拢要特别注意吼，真好食，但是要特别注意吼。好，安尼咱即卖吼，先来听歌吼。帅气吼，听迄个北斗三郎的迄个勇人吼，啊个勇警的迄个军恋。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山药吼，伊迄个应用了吼，六大应用吼。山药第一个应用就是钾吼，因为迄只钾吼，会帮助稳定迄个血压吼，远离迄个心血管的疾病了吼，会促进代谢吼，袂水肿。好，过来第二个营养素齁，好，这维生素 A 啦。迄个所谓维生素 A 齁，是另一个苹果的60倍齁。喔，真60倍。保护，伊是保护迄个目睭的迄个高手啦齁。维生素 A 是保护目睭的高手。过来齁，镁。镁是天然的迄个心境的安定剂啦齁。对于那种提升的困眠的品质、哦、睡眠品质有帮助啦。好，再来第四个那个营养素做膳食纤维、哦、膳食纤维、哦、会当促进那个肠道的蠕动、哦、帮助排便顺畅。好，再来第五个营养素做维生素 C 啦，它的维生素 C 它、哦、会当抗氧化、哦、会当维持身体、哦、的那个保护力、哦，啊，个人促进迄个胶原蛋白的迄个形成呢？胶原蛋白偌重要？胶原蛋白有什么了不起？胶原蛋白吼，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呢，弹性呢。所以皮肤若要水，若要美白吼，若要 Q 弹吼，都爱迄个啦。若要水当当，都爱靠胶原蛋白，就是爱靠维生素 C 啦。这都是吼胶原蛋白了不起的所在啦。皮肤若要水，就是要靠胶原蛋白。好，伊个第六个应用吼，或者芒果干呐，啊，迄、那个，芒果干吼，这是一种迄个类黄酮素了吼，伊会当增加迄个抗氧化吼、抗氧化的能力的吼，这是干嘞山药上有鸟吼，别个水果拢无吼，芒果干一个草字头啊，啊个一个甘草的甘吼。不是酸干啦，是不是芒果干那个干啦，是一个草字头，啊，这一个那个甘草的甘吼，那个甘，这是酸药才有的哈，八种水果无。哦，啊，是要安怎经着那个上营养的那个酸药？营养师讲吼，你要经一些的吼，有些的吼，你才吃到营养的那个丰富的那个维生素 A 啦吼。啊，佮含迄个贝塔胡萝卜素，吼、哦，安尼好，好，那即卖啊，佮继续来听歌。说你去要听什么歌呢？说你去听国语歌，国语歌哈，张、哦、明丽的迄、那个彩虹铃。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山吼，来介绍山爱注意迄个一个代志啦吼。尤其是迄种有对个山过敏的人吼，爱特别注意吼。有三种人吼，营养师咧讲吼，迄个为人吼，对个山内底吼，因为伊有迄种山有一个成分啦，这七分啦吼，苯二分啦吼，啊，佮有迄微量蛋白吼，对这個。这三项物件吼，会产生迄个过敏的反应，啊，会导致吼，皮肤会迄个会痒啦吼，会红肿啦吼，会干燥啦，荨麻疹啦，甚至讲吼，心血管吼，心血管吼，不舒服啦吼，啊，佫有休克咧，吼，所以不只要严重哦，不管你是接触性的迄、那个吼。你摸到迄个山啊肉啦吼，还是山啊皮啦，吼，还是迄个单纯的迄个骨肉吼，拢有无同款程度迄种过敏的反应吼。而且你若食到迄个加工的迄个产品了吼，嘛是同款吼。像讲哦，山啊汁啦吼，还是山啊罐头同款啦。哦，你食。食迄新鲜的吼，过敏吼，食果汁啦吼，食迄罐头嘛是同款的过敏啦，拢同款啦，吼。啊，过来第二种吼，过敏的，特别唔是过敏啦，啊特别注意的吼，就是迄个糖尿病的人吼，营养师咧讲啦，因为芒果迄个 GI 值吼是较低淡薄吼，中低啦吼，差不多51到69中间吼，啊迄、那个。糖尿病的病人吼，若要食酸啊吼，会使无问题。但是你的量吼，要控制得好吼。像讲迄个中型的迄个爱文的酸啊吼，每一届吼，你食半粒就好啊，吼，莫食伤济。另外吼，那一种一种酸啊吼，那有添加迄个蛋白质的吼，南州货迄种的吼，当即来食，伊就会当迄、那个那这种产品呐、啊，吼。两白质含酸啊，含做伙这种产品吼，来吃吼，都会减少迄个血糖的迄个波动吼。像讲酸啊牛奶吼，芒果牛奶吼，啊是迄个无糖的优格的迄个酸啊吼，啊是无糖的优格的酸哦，迄、那个优乐乳吼，诶迄个酸啊啦吼。

还是酸啊炒牛肉，吼、哦，即个吼，即个物件呢，他们添迄、那个添加迄、那个两百斤吼，都较袂迄、那个吼、哦，较袂波动吼、哦。好，过来，啊注意哦，都、就是腰肌病人，吼、哦，肾脏病人，吼、哦，腰肌病的病人，营养师咧讲了吼。哦那这种有机病病人吼，你爱片面，摄取伤济迄个食啦吼，所以伊是建议讲吼，用经迄个艾文啦吼，啊是金黄吼，这种酸啊吼来食吼，因为伊的迄个食的含量吼有较少啦吼，啊迄、那个营养师佫继续咧讲吼，迄酸的热量吼无你想象啊，想象中的迄个遐悬啦，系啊。一种中型的迄个酸啊，吼，350克的迄个艾文的迄个肉酸啊，吼，热量差不多100卡，100大卡呢，无你想的较悬啦。所以讲吼，爱经调迄个酸啊，吼，因为酸啊十几种嘛，吼，有的悬，有的低啦，吼，啊，差真济啦，吼。像讲金心芒果吼，啊个，个迄个圣心芒果吼，真心芒果的迄个热量是上低啦，吼。啊，迄、那个圣心芒果的维生素 C 是相关，吼、哦。咱今麦讲13种迄个酸啊啦，吼、哦。有迄个黑香芒果啦，吼、哦。咱今麦咱讲迄个热量的迄个排行榜啦，吼、哦。有热量管的吼、哦，先讲起黑香芒果吼、哦，66卡啦，吼、哦，66大卡。啊，过来就是香水芒果65大卡，哈。啊，过来金蜜芒果哈，64大卡。过来玉纹芒果62大卡，过来四季芒果60大卡，过来海顿芒果60大卡，啊，过来土芒果土酸也好，54卡大卡哈，啊，过来的金黄芒果金黄呢哈，52大卡，啊，过来凯特芒果50大卡，啊，过来圣心芒果50大卡，啊，过来肯特芒果49大卡，啊，过来艾文芒果42大卡。啊，过来金心芒果41大卡，所以金心芒果哈热量上低，哈最低。好，安尼哈，恁今日哈，对于酸的介绍哈，啊，各家做一个看站嘛哈，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

0: 9964。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主持。
1: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是七龙唱的歌《好酒炖红底》。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拜五啊，明仔后日就是拜六礼拜的假期。明仔后日跟今天的同款啊，真烧热，中昼啊有可能啊，因为太过烧热，所以来一个西北风会较清凉啦。

0: 就没问出题来呢。
1: 是呀、啊，你哪在？你都自由了。
0: 嗯，阿母，你来怎样？
1: 那边来唔在，再去往阿小来，我一定将你背后伊赢金马退咯。
0: 哈，唔是啦，是你冒住人客，提一万块来搞阿小心。
1: 哼，一万块，嘿，你大讲会出来？
0: 阿母，你真敢是讲，掏一万块就当我自由？呀，这阵，
1: 这阵咯、哦，这阵时机无同款咯，一定都爱十万块才容易。我就是将你背后往下十万块。

是无十万块。

0: 少卿所求，爱甲无退路。
1: 有一名49岁的单亲妈妈，去年哦，突然莫名其妙，常常流鼻血，爱去同综合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发现讲伊是得着骨髓癌、骨髓癌。第3期，同综合医院先安排这个单亲妈妈去台中的英总，去将伊家己身躯内底清气的骨髓先夹起来。等啊，伊做化疗结束了后，癌细胞减少了后，再个转去病院，将伊家己清气的健康的骨髓搁台移植转来。手术状况真好，这位单亲妈妈一段中华。即嘛是家己伫请养国小4年的后生，得到癌症了后，伊先去问足侪个病院，问讲是毋是有做主体骨髓移植，有足侪病院有做，按个医疗的费用和伊真伤脑筋。虽然讲骨髓移植的手术咯，根本是有支付，手术这部分哦有支付，不过啊，要手术爱住伫病院内底特殊的隔离病房。隔离病房的费用要自费，一天需要3000块以上。病院哦，知影讲这个单亲妈妈的困境了后，有带伊找一间接触隔离病房，喏，不是特殊的隔离病房，可以免费底下静养、底下休养一个月，减轻着伊的经济压力。同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表示，骨髓癌除了化学治疗以外，还可以替患者家己身躯内底清气的健康的骨髓，透过家己的身体骨髓移植的方式来恢复着组织功能。这是安那的一回事诶，就是讲吼，骨髓癌伊是骨髓内底啊生出着变性的血浆细胞，啊，这是一种恶性的疾病。输掉啊，正常的骨髓功能哦，煞受到破坏，最后会去侵蚀破坏掉边啊组织的细胞、组织组织。啊，那是进行着主体骨髓移植，这是啊，因为病人在做治疗的时阵啊，爱用高剂量的化学的治疗，化学治疗哦，会损害掉正常的骨髓细胞，所以讲。都要先将正常的骨髓细胞吼，先来夹起来，先来保留起来，保存起来，保存起来。等啊，经过化疗治疗，将变性的血浆的歹的恶性的细胞吼，来消灭了后，再将正常的细胞，搁来刷转来病人的身躯内底，爱来好骨髓啊，会当正常的恢复伊的功能。咱知影化学的治疗、化疗、癌症的化疗哦，都是将细胞拢来杀死掉。细胞有好的细胞，有健康的，也有无健康的。但是化疗的时阵哦，是规个拢来杀死掉。所以哦，这个化疗真伤身体，骨髓是造血真重要的部分，血液的制造啊，要靠骨髓。所以为着讲要恢复健康，即马医疗。的方式真多样化，啊嘛真科技，科技真先进，先将好的吼先来寄存起来，啊再来做治疗，治疗煞了后，搁把好的搁来藏倒来，都是这种的方式。医生在讲，长时间暴露在化学的物质，啊是讲像像诶杀虫剂啊、除草剂啊、染发剂这些物件吼，这化学的物件对得着骨髓癌、得着癌症。的机会比较较悬，咱的民众若是讲有贫血的竞争，一直拢找未出原因，找未出原因哦。建议哦来去血液肿瘤科看医生，血液肿瘤科哦对血液这部分的问题哦搁较专业，真侪大间的病院内底拢有血液肿瘤科。

听众朋友，今天礼拜六呢，今天多刚好是8月8号父亲节，依然底下叫天海爸爸身体健康，父亲节快乐。

0: 听众朋友哦，咱台湾哦，西药剂的病人真济哦。根据无外久进前的资料讲哦，健保内底支付着西药剂的费用，占所有健保支付的费用上济。啊，未少的西药剂的病人，西到一段时间了哦，会出现皮肤的痒，皮肤看起来都是乌乌，是因为讲色素沉淀。皮肤顶管，所以皮肤看起来是乌乌，无健康的皮肤是经过检查发现，原来是因为身躯内底的磷、血磷伤过悬啊，磷就是石头迄个十字旁的磷，造成着高血磷症，使着皮肤痒，皮肤的色水哦变暗色、暗沉。医生在讲高血磷症的患者。必须要哦，在饮食这大家严格来控制磷的摄取。如果那是个无法度哦，控制血液内底磷的浓度，啊，佫有一个方式，会当食降磷的药啊，降磷药，避免因为高血磷造成相关的并发症。台大病院肾脏科的医生亦表示，高血磷症。在临床顶端是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通常超过八成西药剂的病人拢有高血磷的情形，有血磷伤过高的困扰。高血磷症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药剂病的病人药剂的功能丧失去，无法度哦将累积在身躯内底的磷排出体外。无法都排出去，佮一直累积在身躯内底。一旦血液内底的磷伤过悬啊，常常看到的症状就是哦，患者的皮肤哦，都容易会痒。临床的经验啊，嘛发现哦，这类的患者皮肤的色水暗沉，啊，佮有就是哦，皮肤的常常发炎，是一种穿刺性毛囊炎。所以呢，高血磷的人皮肤会痒以外，毛囊嘛，常常发炎，毛囊哦，拢顶顶，皮肤哦，绷起来是顶顶粗粗，皮肤顶顶粗粗，主要就是毛囊顶起啊。有一挂竞争搁较严重的患者，因为高血磷的关系啊，所以呢，血管哦，渐渐的钙化，使着血管哦失去弹性，那参像水管、电火线安尼哦，顶顶一条。一般正常的人，那是在 X 光下面照 X 光啊，是翕未出血管。但是因为血液内底啊，磷伤过高啊，血磷过高，血管虽然钙化，输掉啊，在 X 光下面照血管是一条一条拢看显现哦，那亲像电线哦，那亲像水管。另外哦，还佫有未少的高血磷的患者啊。因为钙磷不平衡，因此吼、哦、去刺激副甲状腺素，造成啊副甲状腺的功能亢进，副甲状腺功能亢进哦，使得啊骨头的代谢变慢，即个患者骨头会变甲松个薄，这嘛是一种哦疾病哦，叫做吼、哦、矿物性骨病变、矿物性骨病变。另外，阿妈未少的患者哦，血磷过高的患者，造血功能受到影响，出现贫血的问题，甚至有人啊，因此呢，则引发着全身躯型的发炎反应，也是营养不良，严重的动脉硬化。医生强调哦，面对着高血磷症的问题，患者哦。拄啊开始吼，会当按饮食这方面来控制，以及药物治疗两方面斗阵做上好。那单单吼按饮食去控制磷的摄取吼，较无容易。什么物件含有磷较悬呢？譬如碳酸饮料、红色的肉、起司、不来这物件，拢含有磷。多数的患者要控制磷的摄取困难。拄只已经大听众朋友讲过，磷袂当伤济啦。本来讲油脂会当代排掉的，但是油脂出问题啊，油脂破病啊，无法度哦将多出来的磷排出体外， 所以总共那是高血磷的患者，饮食控制已经无法度控制磷的浓度、磷的数量啊，上好吼，就是食降磷药、降磷的药啊、降磷的药啊、降磷药啊。医生讲哦，目前啊，定定使用的降磷药内底有铝甲钙，已经新一代无含铝钙的降磷药。较古早的降磷的药啊吼，内底有铝有钙，啊，即马有较新的药啊，较新的药啊都无铝无钙，因为长期使用钙，嘛会造成血管的钙化，即马是风险。啊，那是呢，长期使用铝。会造成铝中毒。即马新一代的降磷药、降磷的药啊，譬如碳酸钠，上大的好处就是哦，无含钙、无含铝。以前的药啊，有钙铝啊，即马新的药物哦，无钙、无铝。所以即马的降磷药、降磷的药啊，袂造成哦钙、铝伤过侪的副作用。经过哦临床的使用，效果相当袂歹，啊嘛无传出有其他的副作用。那是啊，咱的药剂病的朋友啊，伫洗药剂，皮肤会痒，啊，甲医生讲哦，啊是讲感觉讲皮肤的湿水愈来愈深，啊嘛爱甲医生反映，爱甲医生讲。
1: 安排日本歌《钢钉十三番地》。

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怕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加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产品，卵磷脂、B 群满。

3600块拍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拍八折，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拍八折。总共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块，880块加700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呢，买五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譬如讲买咱的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两罐3600块，搁拍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大家。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费嘛，无第一摆回馈来滴。美群吼，一罐480块啦，同款你会当到3600块，同款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可咱的脆食物啊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食物啊，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2307258555。2307258555，2307258555，感谢你。

白光一光去，等着你回来。Get with it.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众朋友哦，小编啊起泡，哎，让人烦恼，烦恼是不是腰子出问题？啊，上好上好的方式呢，是去哦肾脏科去检查。肾脏科你带医生讲，医生哦，你一个验尿的杯啊，啊，都验尿东江都会当得到。答案啊，那是啊，咱都无用头哦，去肾脏科啊嘛，无其他的什么的竞争，你好会当啊，将迄有泡的尿液伫马桶遐在放五分钟久到十分钟久，那是迄泡慢慢啊消失去，安尼大多数都无问题。啊，那是哦，泡呢一直的。在马桶内底，哦，安尼你都爱注意啊啦，赶紧去肾脏科检查一下。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我是依安。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个好听。

0: 小廖称呼。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节目。
1: 对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店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常常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返去故乡，伊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欺骗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爱歌曲爱结婚。
1: 听众朋友，咱来讲，咱和鱼呀、鱼翅插掉，还是讲啊，和乌多巴的烟当讲误掉，这种算讲是平常时啊，吼，有可能发生的无讲介严重的受伤，但是有一挂人哦，无这么好运哦。咱一般人哦，出来的药膏哦，抹一下，可能就会好啊。对，抵抗力较无好的人，对哦，有肝病的人，这伤口那是啊，两礼拜无好起来，无合起来，恐惊会引发坏死性筋膜炎啊，就是筋膜发炎，甚至呢筋膜出来哦，派去，啊是呢恶性肿瘤，哦可能会要治人的命。咱讲抓鱼的人，当然啦、啊，上容易被鱼啦、被虾啦，啊是啊，螃蟹哈、哦、插掉。不止抓鱼的人啊，其实讲卖鱼的人嘛是安尼啊。有一个哦，有饮酒习惯的抓鱼的渔夫、讨海人，伊个正兵的手骨头啊，一大只，第一届去抓深海鱼的时阵哦，去插掉，插伤了后哦，伊干那用药膏。简单的处理伤口，啊，这个伤口两礼拜了后吼，算咧红肿，并且吼红肿一直烫起哩，烫到肩胛头遮，受伤的迄个手骨头的附近嘛出现生水泡、破坑、流血，过来就是算咧发烧、搁畏寒，后来吼算咧昏迷，迄阵啊，甲送去大金病院去救治。外科医生讲，这个患者得。急症的时阵，伊就是昏迷。阿妈诊断出来讲哦，是坏死性筋膜炎合并着败血性的休克，马上就带入去加护病房。医生是用抗生素来治疗，阿个几下摆的手术，将这伤口清创手术，做几下摆的手术咯，甲大伊的命救回来。外科的医生讲，咱台湾啊。气温是高温，搁湿热，患者那是长期有饮酒的习惯，伊讲呢有肝病，长期饮酒哦会伤肝，容易哦得肝病。啊，那是这种情形啊，抵抗力当然就较歹呀。当吼、哦、抵抗力歹的时阵，搁予深海的鱼擦伤，迄深海的鱼哦，可能会。有带细菌，参像讲海洋弧菌哦，这就真毒的细菌，和细菌感染哦，伤口处理个无好，安尼就会引发着筋膜发炎，严重就是呢坏死性筋膜炎。那是讲发病了后，血压、血压降到100以下，血压哦正常的是诶85到140，安那是哦。血压一直拢降到100以下，要注意，要注意哦。突然间的血压降落啊，真危险，千万都唔通哦，轻忽哦，无台动一回事。坏死性筋膜炎哦，就是筋膜发炎，而且是严重性的哦。细菌呢会透过筋膜感染到全身躯去。在治疗的时阵用抗生素，抗生素哦，虽然讲会当治疗。坏死性筋膜炎，但是抗生素呢是注射的，吼是用注的，爱经过血管送到全身躯，这效果较慢一点嘛。所以呢，一旦严重起来。

来发病起来，变作呢败血症，血液内底拢是歹菌，拢是细菌，血液是走规身躯的哦，变作讲打细菌哦，送到全身躯去，一寡器官哦，咱的身体的器官哦，嘛会受到病菌来感染，除了哦，比鱼啊、比虾啊、比毛虾哦，即马啥，即个海产的物件擦掉，会有短命的风险以外，啊，佮有人哦去烫掉，啊是哦，对眠床倒真久哦，出来有褥疮，甚至有高压电啊，电掉，只要讲有伤口哦，赶快啦，拢要注意啦，尤其是啊，抵抗力较无的人。身体较虚弱的人要注意，啊，若是这伤口有生出蓝山肉，啊，伤口呢，两礼拜吼、哦，还袂瓦起来，还袂瓦起来，佫生出蓝山肉、哦，这个情形吼、哦，要紧去看医生，医生应该是会要求讲来做一下切片检查，真正有人吼、哦、切片了后吼、哦，知影讲生出来蓝山肉息肉哦，是肿瘤。是恶性的肿瘤，就是癌症。所以呢，有伤口吼，还是呢，唔通家己乌白抹油啊，啊嘛爱注意着伤口合合、密合、愈合的情形。但是伤口恶化，还、啊、是讲呢，经过两礼拜啊吼，啊个合袂好、合袂瓦，伤口复原，赶紧去找医生，去找外科。

0: 闪了！你这款女性，声声富贵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散鸟仔，无情无义，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1: 恰当嘞，你和我讲一句话。
0: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闪了！

0: 吃着呢，你听我讲，吃灵汤个话，世间女性的真情，俺能受到金钱的束缚，亲像我这款破病的女性，谁人会了解呢？
1: 哼，照你讲，这只是天命上的爱情，情，情是钱吗？哈哈哈哈哈。

0: ചതതെ ദിയോദിയോക്ക ഇൻതകവേ
1: ആ ശമല ഇൻലോകൊംഗ്ലോ ഇഷ
0: ചതതെ ചതതെ

如君唱的歌《金石夜炊》。听众朋友，咱来讲哦，有一名五十外岁的女士哦，最近呢，常常感觉讲心脏砰砰跳，头晕头的吊吊，甚至哦有感觉讲喘气喘袂过来，伊会认为讲伊破重病啊，病真严重啊，啊都哦去大间细间的病院啊、诊所啊去找医生，人报都去，结果哦医生拢讲。检查拢无问题啊！啊，有一个医生哦，带伊直接转诊，叫伊去看身心科。伫身心科即搭遮，即、這个太太、即、這个女士啊，伊甲找着答案，甲知影讲伊个心脏蹦蹦叫、头晕、头痛，这是因为恐慌症。恐慌症的患者常常伫家庭医学科。在心脏科，还是呢？在其他内科，甚至在急诊，定定看医生，底下呢，戆戆西，症状哦，讲呢，不定时来发作，输掉家己啊，痛苦，有可能也会影响到厝内人，厝内人哦，担心啊，烦恼。咱今日讲的这个女士哦，这个太太啊，伊去看医生的时阵哦，面忧面角，真忧愁啊。阿姨哦，这医生头前哦，第一句话就答医生讲哦，伊唔知为虾米爱看一科，因为呢是其他医生在转过来，伊唔知为虾米爱看身心科，医生就甲伊慢慢啊甲伊讲，啊，这个太太又解释有讲清楚伊的病史，原来这两年外来，伊不断的头晕、头痛、心悸、心脏蹦蹦叫。卡手麻，啊，过会呢？胃寒、老气寒，有当时啊，过会规身躯皮皮喘，甚至了神经啊，感觉讲准备断开啊，无法度呼吸啊。即个症状严重的时阵吼，一天啊发作两届、三届，严重发作不舒服吼，就去挂急诊。虽然讲哦，即、这个症状啊，有食药啊，拢有消化掉落来。但是拢治标无治本，定定都过来发作，症状是哦无定时的发作。有人讲啊，伊是哦拄着歹物啊，去卡着音，所以呢严重影响着伊的生活品质。一个人啊，嘛变甲吼郁卒，过来唔敢出门，唔知影讲什么时阵哦，搁压起来，搁艰苦起来。医生讲，这个患者伊都是典型的恐慌症。医生有搁带做一寡基本的身体检查，检查了后排除掉伊的心脏异常，排除掉其他的器官异常，就是哦，伊的身体的一寡器官拢无异常，拢是健康的，所以哦，搁较确定讲伊就是恐慌症。恐慌症的治疗啊，主要是用药物放轻松的药物，即卖呢比较比较无爱一直互伊食的镇定剂。镇定剂这种的药啊，即卖医生较无咧开。不过医生诶会换用调节血清素的药物，调节血清素的药物哦，改善恐慌症的效果未歹。恐慌症哦是焦虑症、焦虑症的一种。传统的说法讲咧，恐慌症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真侪人以为讲啊，压力大都会有焦虑症、焦虑症。医生讲唔是安尼，就参像今仔日讲的这个女士哦，伊啊每个月拢有退休金，囡仔啦拢大汉啦，拢家己有家庭啊，阿妈拢有真好的事业啊，对伊嘛真友好啊，伊袂有啥物压力，阿妈无啥物情绪的问题。但是恐慌症哦，都找到伊。医生讲哦，恐慌症除了压力啊、甲情绪的问题以外哦，另外甲脑神经以及

自主神经失调也有关系哦。哦，这跟神经这方面有关系，因为脑神经还是自主神经的失调哦，使得身体啊、跟心理吼、哦，拢有不舒服的情形、不舒服的竞争、恐慌症啊，无一定是跟压力啊、跟情绪哦完全的关系，啊，佮有其他的关系、其他的原因哦，会引起恐慌症。所以呢，医生啊，就在讲，咱的民众啊，对于精神科、精神科，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看精神科，不是有精神疾病啦。即卖精神科呢，已经算是一个精神医学科，有真侪身体的问题、身体的疾病，还是竞争的表现出来哦，甲精神有关系。其实讲，咱若人不舒服啊，咱的精神就会歹，情绪的就无稳定，这拢是有相关系。有的家属哦，因为病人啊去做检查，拢检查未出身躯的脏器，有啥物异常，有啥物无健康，所以呢，就会哦怪罪讲病人啊得假病、大惊小怪，安尼是唔对的。家属、甲病人以及医生，到底来找出恐慌症的病因，啊，来对症下药，对症下药，这个是哦解决上好的方法。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就打8折，满3600块打8折啦，干那2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加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诶，三品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拍八折。买单一项诶，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3罐2500块啦，满3600块拍八折。总共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5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4块，880块加700.4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呢，买5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譬如讲买咱的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2罐3600块，2罐3600块搁拍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油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大。咱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回嘛，无得即摆回馈来滴。美群吼，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可咱的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啊，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求君的歌曲上纯情的女性。
1: 新德冠哦，有一名高中一年的早孕的学生，因为啊，伊个正平个高个人卡，即大家呢皮肤讲不人，啊去看医生，结果哦被诊断出来讲，伊是感染着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引发着哦全身躯型个菌血症，好、哦，就是啊，伊个血液内底哦有细菌，差一点啊都有生命危险。医疗团队哦，为伊开刀，而且哦，住院哦，不止一礼拜哦，住伫加护病房住六天，一般的病房搁住三礼拜，拢总住一个月，一个月治疗，甲恢复健康。这是台大病院德当分院的一个病例。医生讲，这名15岁高中一年的女学生啊。平常时啊，身躯顶悬三不五时会生裂疤，但是呢，裂疤吼大多数拢无治疗，伊家己就好去啊。无外久进前哦，就是正平的个人脚哦，生出一粒较大粒的裂疤，啊个补人。这个裂疤吼有较大粒吧，但是哦，伊嘛是认为讲啊，卖台擦哦，伊家己就会好。结果呢，这粒裂疤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愈来愈大粒。啊，个补人，这个高中生以为讲，这是比较比较严重的皮肤的问题，所以嘛无去看医生。后来是出现着酷酷少，而且吼、哦，食物件食袂落去，体重下降，佮发烧。严重的时阵讲哦，酷酷少，少讲有咳出血丝，佮去看医生。去看医生，唔是因为伊个皮肤个裂疤好伊哦。去看医生是少个吼，客出血看医生。医生讲即个患者多病个个人卡，诶裂疤补人，啊，佮伊酷酷少会痰暖，以及伊个胸部内底髌骨骨则有一个热膜吼，髌骨骨个热膜则有积水，以及血液则会一天。抽出来做细菌的培养，拢发现着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而且胸部的电脑的断层嘛看会出来。除了哦正边的髌骨骨热膜则有积水以外，两边的肺嘛出现几啊粒哦，几啊粒细粒的结节。另外哦正边哦下面迄个肺甲肚皮顶管一片血，拢有破空，肺实质并开洞，拢有病变。医疗团队啊，替这个病人，这个15岁高中一年的学生囡仔吼，来进行着正平个人卡这大家补人的所在清创手术，有在开刀将个裂疤处理的，而且吼、哦，搁用胸腔镜。对正边胸部边啊骨即搭只个热膜做手术，啊，佮有哦肺啊，后嘛切除一部分。手术了后，伫加护病房哦观察六天，佮转去一般的病房，佮去住三礼拜。经过个治疗，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佮出院。医生讲，即、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哦。第一病院内底有台叫做超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哦，这是一种哦，在环境当中普遍有存在的细菌。相信讲全世界的人口哦，有1/3的人哦，身躯内底拢有这种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但是咱在健康的状况之下是无啥物问题。不过，那是一个人哦，抵抗力较歹。免疫力较歹的时阵啊，即个细菌吼，伊就变较强。即个葡萄球菌吼，一般是伫皮肤受伤的时阵啊，啊是身躯有伤口的时阵，较容易来感染。最近因为过度来使用着抗生素，所以呢，金黄色葡萄球菌煞形成有抗药性、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当免疫系统出问题的时阵啊。就算讲咱身躯哦无伤口哦， 也有可能会和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来感染。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哦，伊的症状就是会结烂，甚至讲会出现坏死性筋膜炎。啊，今仔日这个国中一年的女学生哦，伊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已经呢去感染到伊的细胞，和伊的酷酷少，和伊呢食物件食袂落，体重降低，因为有细菌，所以伊才来发烧。金黄色葡萄球菌哦，伊的感染哦，对皮肤开始，所以咱的听众朋友，那是咱啊皮肤哦。有补人啊，这个补人进行治疗拢无效果，啊，佮有愈来愈扩大的趋势，啊，你就较紧去看医生，较紧去看皮肤科，以免吼病情来恶化。这细菌啊，按皮肤去大家感染，进入去到咱身体哦，身躯内底的脏器，啊，你就惨啊哦。

爱无第二句话。李明阳甲张蓉蓉合唱的歌。听众朋友哦，有袂少人呢，年岁到中老年的时阵吼，啊那是呢，有贫血，啊是讲常常疲劳，即个竞争，可能诶，都会以为讲是哦，伫食即方面食甲无够营养，啊是讲这是自然老化正常诶现象，所以呢，都安尼拖延，无去看医生，都安尼逐家己解释，啊等下到吼，面色苍白啊，啊是讲昏倒啊。去医生馆验血，甲知影讲，哇，这是哦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骨髓造血系统出问题啊，叫做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第医生因有一个代号叫 MDS， 这个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这是呢急性白血病，就是血癌进展的一个竞争。一名63岁计程车的司机啊，伊就是去年车吼出现的面色苍白，手指头啊吼伸出来，拢无啥物血色，唔知啥物原因。

影啊，就是一直感觉真疲劳，真侪届哦，昏倒，啊，佫发生车祸。有一届哦，开夜车，因为呢贫血昏倒，车头去弄山壁，啊，好佳仔是脚手哦路伤，哦，这条命呢有救回来，迄是好佳仔啦。去医生馆检查吼，确诊讲伊得着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卫生福利部统计，民国一百年总共有1864个人得着各种的白血病、白血病，其中有225个人哦，诊断出来是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啊，另外47个人是哦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转变作急性的肺癌。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是一种骨髓造血系统的疾病。台大病院内科的医生哦，伊就讲啊，因为哦细胞的老化、加基因的突变等等的原因哦，使着咱的骨髓内底干细胞无法度正常分化，啊，造成呢造血功能异常。以疾病的严重性啊，高危险群的族群哦，近就是8个月都有可能哦，恶化变成急性的白血病，就是肺癌。医生强调，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啊，比较容易发生在男性的身躯顶端，以及哦60岁以上的老大人，年岁较大哦，发病率较高。在门诊当中诶，三不五时也有少年人，啊是儿童哦，囡仔嘛有人发病。早期的症状哦，较普遍的都是贫血，会出现着疲劳、真忝、虚弱，啊个头晕、胸坎窄窄、容易喘，运动了后足忝诶，啊个有精神无容易集中。那是有这种情形哦，咱一般未去想着讲这些骨髓造血的问题，那咱可能想到讲啊，贫血嘛，啊，加食一寡补血物件，啊，是讲伤忝啊啦，伤忝啊吼，爱较接休困的。中华民国血液疾病协会、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的理事长哦，是血液肿瘤科的医生，伊讲在门诊发现啊，60岁以上的人哦。尤其是男性，常常将啊不明原因的头晕啦、无力啦、疲劳啊、喙齿花出血啦，啊是身躯哦莫名其妙出现诶乌青、发烧、疲劳这症状吼，动作时呢老化，啊是啊工作上过疲劳。医生讲哦，上好啊是呢抽血检查，以及染色体的检查，啊个有骨髓啊。骨髓切片检查来确认讲血球的形态、血球的数量、血球的分类，安尼才会当吼较早来发现哦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这个疾病。在诊断顶端，虽然讲啊，医生可能会需要吼爱做骨髓抽吸，就是抽骨髓以及来切片的检查。但是啊，这跟咱讲的抽人骨髓哦，无同款。抽人骨髓哦，是抽骨髓液，这完全无同款哦。啊，那是咧做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的骨髓切片哦，检验的过程，医生讲真安全啊。台大病院的血液科的医生哦，伊强调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哦，伊病程的轻重无同款，有的人诶。会当啊，活个甲正常人拢无啥物啊，无同款诶啊，拢会当生活甲真正常。啊嘛，有人短短几个月啊哦，都变作急性诶白血病哦，肺癌。目前啊，造血诶干细胞移植哦，是要打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台以后唯一诶选择。所以，呼吁着咱遮诶老大人哦，咱遮诶银发族诶朋友啊，爱。注意讲，咱身躯内出现着一寡症状哦，咱都要提高警觉吧。上好是会当吼定期做健康检查，啊，甲会当较早来发现，较早来做治疗。即、这个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啊，有可能啊基因突变有关系。

基因的突变，什么时阵突变哦，拢有可能诶。所以吼、哦，提醒着咱的朋友哦，咱目前吼、哦、接受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是唯一的上会当完整的一个方式。按讲吼，年岁较大，还是讲身体状况较无好的人，可能会担心。

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没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0: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0: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0: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你那啥啦，国漫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三圣三宝，讲哦，我若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我食你那钙过去，
0: 嗨，
3: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3: 安着差本食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多啊。
0: 哦，较袂白白叫人吼、
3: 哦。对啊。
0: 好，
3: 我食你那迄个钙过去吼，
0: 嗯，
3: 食两三罐啊。
0: 他现在都比较好吃
4: 了，不然都会在那边比较好吃。哦，现在比比比比比。三省新报，现在你放油都做有泡，现在吃一个有哪有较好吃。
0: 就是这么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说过我们基本的这个，这个我们整身骨给你过透透的吃我们这款
2: 三省新报。
0: 那么如果是我们骨头关节筋络，就是要吃我们这款
2: 钙过质，
0: 这两罐，那了一组两罐，上无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过来行过来，种啊，就是咱的三险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都是两罐，咱的当哦盖过一个钙三险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价三险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那边呢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

0: 也袂管，因为咱本身有咧嫁人，咱就加管管。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咱放了三当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年要经过一版关，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还想讲个，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好，
2: 小川你好。
0: 哦，阿伯你好。
2: 哈，我先。我要给你买啦。
0: 好，阿伯等一下，来，稍等一下，谢谢，阿伯，谢谢一线哦。哎，谢谢。来哟，咱们家里买那个卡里牌啊，咱的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官无？因为呢，咱我讲过，咱这个就是因为有可能这血管的检也无够，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用早做，免得等个月底啦。啊，愈早关系愈好安尼啦吼。来，你好，你好，嗨。
3: 小华，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3: 哎，我说嘿，我来听啊，梦酒解脱一切。
0: 啊？
3: 梦酒解脱一切，那个方言你唱的啦。
0: 哦，当然白喝，再见，拜拜，谢谢，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4: 小华，你好。
0: 你好。
4: 小妹。
0: 哎呦，谢谢，二星哦，哎，谢谢。哎，我小华，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2: 哎，我欢迎欢。
0: 好、哦，什么？要搞咩？你站起来，小站起来，接接，谢谢。哪里人？你好。
5: 就算大夫。
1: 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就算。
0: 哎，
5: 你别第二天我就给你买2500两罐，2300两罐
0: 了。好啦，你有讲过啊？免去讲啊。
5: 当时我冇讲，今麦才讲呢。你今麦才拍正呢？你急。对啊，我要听个无情人，请你离开个。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嗨，我是那孔曼娃。
0: 孔曼娃，你好，你好。
6: 我麻烦你说一句，南北京话。
0: 南北京话，咱这就呀。
6: 哦，我姓什么？
0: 啊？
6: 我在台州。
0: 台北的哪里？姓什么？姓周吗？
6: 哎，对。
0: 哦，好，等你改吹哈。
6: 啊，阿弟阿豆。
0: 拜拜，那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啊。
7: 我是马弟好。
0: 哎，咱这就伊。
7: 啊，我杨大姐啊。
0: 哦，杨大姐哦。
7: 我有给你买呢。
0: 哦，你有过关呢？
7: 我关在十几组的呢。
0: 二十几组？你有关二十几组？哦，这么好哦。
7: 我早上关呀，我早上有打电话给您助理啊。
0: 哦，安尼呢？无要紧，关着就是省着啦哈。
7: 哎呀，
0: 你要听什么歌来？杨大姐要听什么歌来？嘿。
7: 哎，听迄个傻瓜野丫头。
0: 傻瓜野丫头呢？哦，等你吹哈。
7: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哎，秀山。
0: 哎，是，你好。
1: 哎，
8: 敢有红点歌？
0: 有啦，咱在酒店。
8: 啊，我是台中的，哎呦，这像龙先生。
0: 咱贵姓？
8: 哦，我姓王，我想要点一条恋歌。
0: 好，等你吹好。
8: 谢谢。
0: 不客气，来，最后一个，你好，你好。
9: 秀山，你这大夫你好，我有去看十关啦。
0: 你有挂十关哦？
9: 哎、
0: 欸，哦，啊，五组呢？哦，
9: 做半年。
0: 哈？
9: 十关啦。
0: 哦，十关的五组啊。
9: 嗯、
0: 欸。系啊，好，安尼上掉啊。
9: 上掉，穆斯梅扎卡里。
0: 穆斯梅啥？
9: 穆斯梅扎卡里。
0: 扎卡里哦。
9: 你容易啊，带个挂就是。
0: 你讲咱这酒呀？
9: 我他们自设单啦。
0: 我给你吹单来吹哈。好、OK， 再见，拜拜，谢谢。啊，对不起，北什么贵叔？
2: 我没得。
0: 好，我叫人好不啦？等接接接来哦，上线哦。来哟、哦，都叫那卡牌机吧，今晚呀，今晚弄卡牌机吧。咱的好朋友要给人点歌哦，先停者，我要点歌让停者哦。那么要教恁呗，咱的好朋友呢，今天以什么音？八八节，祝各位啊好朋友八八节
1: 快乐哦，
0: 快乐哦，哎、欸，大家拢去吃八八节大餐哦。大家拢去吃大餐的哈，啊来，那么咱这个犹太是啥？八八节根本的大犹太，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来家里，咱这爸爸嘛，一旦管家里为家里管，对不对？哈，啊老婆嘛，一旦啊体贴一下管老公家，对不对？对不对？哈，来，今晚先到位来讲了气象节来，谢谢。
1: 还是那个可以分享哈，咱这中都红太哈，啊已经在咱的门口哈 ，Dolphin 白海豚。啊，这里看起今天暗时啊，到明仔载是风雨上明显的一个时段哈，所以讲那无必要卖去海边啊，哎，怎么还有人要去海边游了哈？这已经在中国哈，已经有人和这囡仔和这哎海洋已经 嫁去啊吼，所以讲真的是没事不要找事哈，安全第一。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到底会放假吗？哦，咱

0: 到民众朋友就是想讲想要放假嘛。这个风雨有够标准的所在，应该是伫这个新竹以北的山区啊，苗栗啦、新竹啊、个桃园家有到达标准。啊，其咱来看这个每一个管区啊，有可能是个别独立放哈、啊，比如讲，哎呀，我这哈、哦。啊，目前管区诶，这里、個、有可能哦，这风比较大，这里、個、啊，雨较大，有可能是一部分诶歇困啊，但无可能专区啊，拢歇困就比较不可能哈。所以讲爱甲可以提醒爱礼拜六甲礼拜哈，这两天来记住。啊，这海上警报有机会伫后礼拜一再下的解读啊。好、啊，就应该是星期一就会解除了，就会伊来走去中国啊，所以讲咱的这个风雨应该是较明显的是伫北部啊，所以讲跟北部朋友都注意啊，这几天都下雨
1: 哦。哎，谢谢，来丽你好，
2: 你好，咖喱妹。
1: 哎呦，陈大姐，这个
3: 谢谢啊，陈大姐来一线这边。
4: 哎，感恩妹。
1: 哦，谢谢你。哦，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喽，谢谢。感谢啊，来哦，咱的好朋友，你有歌无？咱有咩无？啊，因为咱即届吼，咱的感恩的大舞台，咱的爸爸节感恩大舞台呢，是咱两当半只一拜年呢。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哪有咧叫咧用的人，咱就真啊，你哪个算下真啊？即届关系做会好诶，省着。就是讲，唔是卖讲赚着，是省着，会当互恁省钱。为什么要办这促销呢？就是希望好朋友恁会当。两当半会当省一摆钱，因为呢，那么公司了嘛，甲我讲啊，就算你无办哦，你无办促销嘛，是安尼做顺顺啊，就好啊。啊，问题我是感觉讲有必要回馈我咱的好朋友呢，所以当然，你若有肝，对恁有帮助。那优待呢，促销就是对咱的好朋友较好，对恁较好。啊，那阮呢，这个优待上税就是要靠阮的钱。本来丽你好，
2: 嗨，你好。
1: 阿妈，哎呀，阿妈呐，嘿，
2: 我今下有去挂，我去挂两组，
1: 挂两组，好，好，
2: 来去同来挂，哎，你也挂两组，
1: 好，我知你是老个人客，我知嘿，
2: 我送你知无？
1: 我知呀，你老朋友啊，我知呀，刘阿妈嘿呀，
2: 你知呀，
1: 嘿啦，再好，谢谢你，
2: 好啦，
1: 好，感谢你啦，好，感谢，好，再见，拜拜，谢谢，
2: 好，拜拜，好，
1: 好，谢谢，
5: 哇，
1: 开心，
5: 我要甲你妹。
1: 哎呀，接着信哦，谢谢，感谢邓姐，谢谢。

0: 好来，谢谢网友解脱一切。那么这里黄一林说，请问是庄小姐收电话了，谢谢。
1: 目睭钙金，
0: 哦，钙金吼。
1: 是哦，啊，我嘛无伫食糖分多诶。
0: 哦，
2: 啊，你诶钙骨真足好诶。
0: 啊，哪好呢？
2: 骨头，
0: 啊，哪好？
2: 脚头，我们去做啥咧？
0: 脚头去啥咧？
2: 我拢叫，
1: 啊，我食你两三瓶中补。
0: 系。
1: 啊，较袂喘哦，我钙骨真吼，食甲有三条，行足远诶路。
0: 哦，
1: 啊，放上全部吼，
0: 嗯，
1: 食了吼，
0: 嗯，
1: 拢放油拢，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要够料，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3: 同款疼，
0: 嗯，
3: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3: 真正好起安尼，
0: 嗯，
3: 袂酸袂疼，
1: 哎，暗时真正就食迄个疗程痛风吼，食食都唔免药。
0: 哎呀，好棒哦！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盖过去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加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去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那。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钙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平常上街傍观，或者是那去商店跟咱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哈。慢别记哦，愈早观对你愈好哈。还有上功课，当然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5: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来接这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加你呗，那个卡你呗哟，那你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4: 469469。
0: 哎，安那是电话啦，卡不约，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谢谢。你好，喂，哎，我是啥？你好呢？
5: 我被
0: 好，
5: 被
0: 叫，被叫去，我来接接哟。嗨，谢谢二线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我是小玲。
5: 你是谁？哎、
0: 欸，林大姐呐。
5: 我啊。
0: 哎、欸，林大姐呐，什么代志呢？
5: 哎、欸，我好，我特个来去，可能
0: 你
5: 讲哦。
0: 你怎么是讲啊？你怎么是讲你有贵体吗？
5: 我嘿，我可能去奥维克呀。
0: 哦哦，好啦，有客就好哈，好，谢谢。
5: 哦啊哦，这个

0: 关下机。
1: 好啦，好，
0: 继续困。
1: 好啦，好，有食就好，有买就好，有关哈，谢谢你哦。好，林大姐，谢谢。好，拜拜，谢谢。好。
0: 哎，四川。
1: 喂。
0: 我要叫一个。
1: 好，我叫他。回来接接先哦。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关无？咱有加嘛无？来，今嘛开始来加嘛。因为呢，你若无加嘛吼，你到时来小唐，我小唐，你好，你好。
0: 小帅你好，
1: 啊你好，
0: 小帅我就是那个
1: 98岁
0: 那个，
1: 啊你会关无？
0: 我关30关，
1: 30关哦。
0: 哎呀，啊有人讲咧，
1: 他说啥？你就有人会听到。
0: 我就是个，我在前阵前不关20关啦，啊即马我就是得爱困咧吼，得困一撮。关十关那关，
1: 哎呀得啦，
0: 哎呀得啦，
1: 好，安尼好，好，
0: 还吃有好无啦？
1: 好嘞，哎啦，你稍等，这句话送他，来先接掉，哎，谢谢，哎，原来是咱无在讲商品了，对不起哈。啊来，先跟咱报告一下，咱的总统宣布，每年都要甲咱照顾年岁到18岁，那么0岁到6岁人呢？这个每一个月领5000块。6岁到18岁人领2500块，伊会甲你转入你儿童专户来对面咯吼。那么即马目前宣布是安尼啦，有确定免咧实行，钱免咧转入面咧，会再另外宣布甲恁报告哦、喔。一个好消息，甲恁报告来，谢谢。来，那继续。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呀！

0: 头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小六千克。
1: 阿后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

0: 情去报警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市啊》，
1: 郭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琪啊，
1: 郭建中，
0: 伫遮为大家来服务，再来慢慢来讲。哦，啊，无咱话大声哦，这声会烧，啊烧的话大声，煞会疼。哦，嘿，嗯，那今仔才去找李医师哩。嗯，喂，啊，我来话大声，那会疼。嗯，用哈，啊，你送一包药好食，啊，就较好啊。
1: 这天气哦，安尼连咪热，连咪冷啦。啊，你鸡鸭饼搁拖来一只。
0: 好丢了。哎呀，鸡鸭饼我都食饱了，爱吃鸡。
1: 嗯，哦，饭后，
0: 饭后一只，
1: 睡前，
0: 睡前了，睡前无了，
1: 嗯，哎呀，唔是加减，
0: 嗯嗯，啊，这人伫咧这世间上吼，就是讲，我常常咧讲啦，嗯，你若唔捌会吼，都要请人看，啊，若唔捌人吼，你就死一半哦，嗯，我讲要做你。要甲你讲什么做生意做生意，嗯，啊，你都袂晓看，袂晓看，你就请人去看，嗯，内行的去看安尼啦，哦，啊，你若唔捌人，你就死一半，
1: 哦，啊，你若叫人去看啊，这，啊，叫我们骗你边啦，
0: 嗯，袂啦，嗯，哎，内行的去看，嗯，唔才对，哦，啊，你若讲，嗯，
1: 内行的有几多种内行的啊，
0: 外行的去看中间我。嗯，啊，都叫骗你啊！
1: 对啊，足侪拢是因为就是，即个咱无内行，啊，拢拜托个内行的好朋友，啊，去做一挂投资，哄骗去嘛是有啊。嗯嗯，嘿啦，啊，这都总是弄一种风险嘛。
0: 哦，对啦。嘿啊，啊，你无听讲未先计先呐？嗯，高人计六边，哦，迄个赚一个。
1: 差侪，
0: 有一种人是啊，你社会拢啊。嗯。卖肥吼假喘，嗯，哦，嗯，啊卖有钱吼都假好也人款，哦
1: 哦，卖肥假喘，
0: 卖肥啊都假喘安尼，哦哦，意思我真肥，哦，啊那无钱吼，嗯，卖有钱嘞吼，都假好也人款，哦，这成本啊。

0: 啊，未有钱就惊有人款，有钱款呢。
1: 爱红讲，哦，啊，这个就当的啦。
0: 哦，
1: 嘿啦，啊，这个安怎就安怎啦。
0: 嗯，
1: 嘿啦，他们说，哎，啊，这个啊，这个无钱啦，
0: 安尼就足爽的。
1: 嘿嘿，足爽。
0: 啊，有无家己就上了解啊？对不对？嗯，
1: 只要用抱啊，就较爽啦。
0: 嗯，
1: 啊抱啦，抱啊都连落来，摔落来吼。
0: 挤一挤，
1: 挤一挤安尼吼。
0: 哦，哎，
1: 就闹气闹大个。
0: 吼，
1: 系啊，
0: 嘿，
1: 这个
0: 大闹气。
1: 凤飞飞，这个歌真好听。
0: 嗯，
1: 往事难追忆。

0: 这歌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这热天吼、哦，为拢啊，拢食袂落安尼。我家里迄海蜇头啊，
1: 嗯，
0: 吼、
1: 哦，讲过。
0: 迄规箱安尼吼，摕来甲掏落去了啊吼。
1: 规盒。
0: 嘿啊。啊，甲带一来迄个小黄瓜，
1: 嗯，
0: 搁来一来盐水掺几落啊落吼，
1: 嗯，
0: 啊，甲冷冷啊冷冷的，啊，甲食落，吼、哦，好食噶。
1: 哦，热天啊，讲安尼食袂落的吼，伤热，食袂落的吼，这凉拌的物件足清爽的呀、
0: 啊。配些秘鲁啊，真好。
1: 啊，都你要食七桃啦，配东配西、欸、配秘鲁拢 OK 啊，嘿、欸、啊。
0: 这团里面唔捌食过这个饭哦。
1: 嗯，
0: 人工来了，创一个试验本呢。
1: 哦，
0: 伊会做去杀掉。
1: 哎、欸，伊唔知道吃无吃袂
0: 记。可能唔捌。
1: 嗯，
0: 哦，这提起来呢，啊，食呢外好食嘞。
1: 哎、
0: 欸，比如讲呢，水一罐。
1: 脆牛牛嘞。
0: 哎、欸，真好食。
1: 嗯，
0: 哦，
1: 脆脆。
0: 啊，够迄个大粒芋头啊。
1: 嗯，
0: 蜜汁黑豆。
1: 特级大。
0: 日本即马即个芋头啊，吼，你采收吼，可能有较少啊。
1: 嗯，
0: 哦。啊，咱家有这个蜜汁黑豆大粒的
1: 哦，足大颗，足 Q 的。
0: 当你若甲阮买阮的产品哦，阮会怎样吼？
1: 嗯，
0: 会送互你安尼、哦。
1: 对啦，咱这部中啊，这药品哦，你若加啦加起有两罐，啊，咱都送这个特级大蜜汁黑豆，还是讲你要订海蜇头，拢可以呀。哎，
0: 啊，即卖迄个一口松啦，
1: 哎，
0: 都安一包包一袋吼，
1: 啊，你
0: 叫是讲个糖啊呢？哎，结果你踏到这个。嘴来才知影，啊，迄肉酥啦，啊，佮安尼香啊，好食个。
1: 嗯。
0: 啊，这肉酥你若吃着吼，伊即有氨基酸啊，佮有迄个蛋白质啊。
1: 嗯。
0: 对咱老大人身体就常用啊。
1: 那有营养啊。
0: 迄肉若要叫你啃，你啃袂落去啊。
1: 对啊。
0: 啊，这呐吃落去了啊，你就感觉哦。
1: 入口即化。
0: 啊，得着氨基酸个，我那两片子啦，上好啊。
1: 嗯。哦。
0: 啊，佮来即、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
1: 嗯，
0: 伊这内底有欧米伽3，调整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而且有 EPA、DHA 吼，伊会对这个脑甲血管吼有相当的这个帮助啊呢。啊，但即马你如果买一盒吼，都60粒，你若买两盒。啊，
1: 上几啊？
0: 上几啊？好厉害呢！吼，
1: 嗯，
0: 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他即卖要送你食这吼，敢那较袂赴哦。
1: 哦，
0: 系哦，
1: 哎，袂堪要定长期上。
0: 对，
1: 哎呀哎呀。
0: 哦，甲朋友拢讲熟悉的啦吼。
1: 嗯，
0: 这物件唔错，我送你安尼就好，哎，这话贵深深呢。
1: 嗯，
0: 系啊，我送你若要提产品，啊，再找洛江小姐。我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1: 个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
1: 啊个，
0: 个、啊、台湾养生梅啦，
1: 对，个无掺粉的纯肉酥，
0: 啊、肉条
1: ，
0: 肉条蒸蒸的嘛袂歹啊，
1: 系啊，肉条较嫩啊，
0: 即咱人食老上惊啊，你都无氨基酸啦。
1: 无蛋白质啦，
0: 无蛋白质啦，
1: 嗯，营养无够。
0: 对啊，你这肉条摕转去吼，啊，嘴安尼拉链，
1: 嗯，
0: 吼，啊，就安尼练练的，呼呼，你就甲剥落去啊。
1: 哎呀，
0: 哦，
1: 嗯，
0: 啊，这食出了你呐，食出了你的氨基酸、蛋白质，哇，真好。
1: 哎呀，加减做鱼娘啦。
0: 好，你的物件吼，就是身体要好，你健康。
1: 嗯，
0: 哦，啊，无送好你的物件啦，啊，食。无啦，买一挂糖啊送恁啦，糖啊食食，哇，伤甜啊！
1: 嗯，
0: 嘿啦，
1: 嗯，
0: 送阮的产品足好，啊，若要送你的物件，哦，你拢问洛江小姐，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意难忘。

0: 忆难忘这个歌吼、哦，
1: 嗯，
0: 真轰动，
1: 真轰动，
0: 真轰动哦，这歌真好听哦，
1: 嗯，
0: 啊，搁有来这条嘛，袂歹哦，这条总有一天等到你哦。
1: 嗯，
0: 这个歌我那没带说，
1: 你要把你等到这样。
0: 哦，对。

这美代的歌拢真好听。伊阁有一条迄、那个黄昏的街头，哇，这条用迄维弦啊 A 吼，真好听。

0: 这种出名的歌曲啦，
1: 嗯，
0: 啊，听起来有感情，
1: 嗯，
0: 啊，恁安倒来听哦，啊，听好像爽安尼，
1: 嗯，
0: 哦，啊，阮的介绍产品拢是有多一起棒的，
1: 这嘛重点嘛、哦，
0: 嗯，拢二三十年啦，
1: 嗯，
0: 哎，你若食了，你就知影，嗯，产品好，哦，
1: 嗯。
0: 目睭那咧蒙雾，双舌上听，乌呀乌呀咧
1: 吼，打白油，
0: 打干净啦，
1: 打打黏黏，
0: 嗯，都食这罐就丢啦。你若讲即马都去白内障，有去手术咧，
1: 嗯，
0: 啊，手术好水这中间哦，你绝对要食红星的大光明，
1: 来加个，
0: 甲你滋养肝肾，补一点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补肝。哦，你目睭永远就安尼哦，金色色。啊，无你手术起来中间，诶、欸，到落尾啊，你若无过迄路，嘛是过夹起来呢。
1: 嗯，
0: 哦，
1: 因为伊伫咧退化。
0: 对啊。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孟奇也先讲互你听。
2: 诶、欸，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诶，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化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嘿，红星的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哦。
1: 食产品都爱对症啊。
0: 目睭即卖人讲白内障，拢有去手术啦，对无吼？啊，手术了后，你毋通就讲哦，两类甲手术啊遐光啊呢？唔对，咱就是爱个保养。
1: 嗯。
0: 因为呐，目睭在呐，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明目，甲你保眼。 安尼才有完全啦。啊，无你手术好势中间哦，伊若阁来的时阵，哇，嘛是阁一摆。
1: 嗯。
0: 啊，倒不如这有好药啊，啊你紧来吃。红星的大光明，大家都吃啊遐尼啊好，吼、哦。啊，阮这无咧讲，啊你一摆买几罐倒几罐，大组细组无啦。你若一摆若买一罐啊，买两罐啊，就可以啊啦。
1: 上好就是讲，你会当持续吃。哦、
0: 对对对。欸、
1: 啊，唔是讲买买规堆顿去吃吃咧，啊，看空咧，安尼都唔吃，安尼都无菜。
0: 对啦，找罗刚小姐助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嘿，啊，你即马咱有送迄落啦。那个海蜇头啦，海蜇头足好食哦。
1: 哎呀，这热天食一粒，这个凉拌的哦，足清爽的。
0: 你甲摕出来哦，小黄瓜，
1: 嗯，
0: 串串的对吧吼？
1: 嗯，
0: 啊，那个香油倒入，
1: 嗯，甲拌拌的，
0: 盐水搁甲海入去，
1: 嗯，
0: 啊，甲灼灼的，哇，足好食，配米露也搁较好食。啊，啊，那个秘制黑豆，
1: 嗯，
0: 即马。这个生产量吼，日本敢那无啥有啊。
1: 较少啦，嘿。
0: 哦，啊，咱这大粒的这秘制黑豆，
1: 足大颗呢。
0: 嘿，
1: 嗯，
0: 你若买产品的中间，你甲罗刚小姐讲，啊，伊原来会甲你送互你安尼吼。
1: 啊，你若像甲放咧冷冻吼，啊，这热天呐，安尼冰冰凉凉吼，咧食安尼哦，这足好食 ，Q Q 安尼。
0: 哦，啊，你好，
1: 嗯，
0: 真好食，
1: 嗯，
0: 哦，
1: 对。
0: 第一吃冰，啊，第二做医生，啊，第三个开一个杂货店，
1: 喂，
0: 安尼一世人都快活啦。
1: 好，哦，对啦。
0: 来，韩国，
1: 广告的
0: 小花，这条真好听，诶。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骨头都爱甲顾好。你骨头呐，甲顾无好，这中间吼，
1: 嗯，
0: 这要行路啦，要生活啦，
1: 嗯，要行东往西都无方便啦。
0: 你就感觉真无方便。
1: 嗯，
0: 啊，这你若食咱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吼，筋都要互你练，骨要互你定，
1: 嗯，
0: 哦，啊，互你倒落眠床会爽快，哦。一个一个大，倒落眠床，会安尼真快活，就是爱食这罐红青的养筋骨，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
1: 听就是袂痛，痛就是袂听。
0: 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安尼甲你固起来吼，好好一只那牛嘞，哦，行东往西，讲就倒转来，你也袂伫遐嗨下叫。有的人拢安尼，哎呦，真嗨啦，真嗨啦！
1: 哎呦，啊，都酸痛
0: 啊！你就去食唔着药啊！
1: 嗯，
0: 啊，健保卡摕去落一档啊，就袂哀啦。但是加几工啊，搁哀，
1: 嘛是搁哀。
0: 安尼唔是头路，咱归去来个治本呢，咱唔通治标。哦，听我的话，你甲看我，我的这个老狗，我嘛是安尼，安尼，姿势偌好呢。哎，我本来呢，冲出去啊，跋倒啊，手啊，啪，哦，脚手偌好，

0: 啊，那我骨头无，那散散落来啊。
1: 嗯。
0: 黄金的养筋骨，要当来食，你会甲同款来养筋筋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叫做眼咪咪成人绿酒的啦，
1: 葡萄
0: 成熟时啦，
1: 讲
0: 葡萄呢成熟时你就回来啦，
1: 嗯，
0: 无落个几路卡烂了了啊，
1: 嘛无看人，
0: 你还阁无看人啊，啊，咱即马阁这条嘛袂歹吼，这个杏花溪之恋，
1: 嗯，

0: 这听歌来爽较要紧啦。
1: 嗯，
0: 你毋通即马人讲啊，要投资啥啦？哦，这投资落咯，稳的稳的啦，稳的到时，稳的到落到时就无稳啦。
1: 敢有迄个做生意讲稳赚不赔？
0: 厝内有钱，
1: 保证获利。
0: 去投投资啦。
1: 嗯，
0: 人个知影你有金条，哦，这金条上好。
1: 嗯，
0: 金条来投资落吼，
1: 吹金。
0: 一声一声讲者倒转来吼，
1: 嗯，
0: 你一世人吼都快活啦。
1: 伊
0: 知影有金条吼，
1: 嗯，
0: 金条才6500万安尼吼，
1: 含现金啦。
0: 嘿，你这安尼来吼，
1: 嗯，
0: 一日就好势啊。
1: 对啊，
0: 啊，有影一日就好势啊。
1: 安尼一日就去用骗6000几万，
0: 啊，这甲讲这都应该，
1: 啊，
0: 嘿，应该。
1: 这是一个建商呢。
0: 哎，
1: 哎呀，新店吼，一名啊，这建商，啊，去和迄个假投资的诈骗集团哦，甲诈骗，咱的族群哦，啊，拢会甲你造出来，有阵时会甲你造出来。啊，你无熟无识，啊，伫个内底吼，啊，甲你问候啦，啊，无就讲哦，因投资啥物货吼，哦，大家对者赚偌济，赚偌济。有当时咱手机也嘛会走一挂迄落，哦，啊，啥物人哦，几十万啊，赚偌济安尼啊，吼，迄落免去心酸啦，因为这吼，无迄落对一对一度的生意讲吼，拢保赚咧，保证拢稳赚不赔。我这我就听袂落啊！啊，结果吼、哦，去学这诈骗集团甲骗吼，啊，刷落去，佮知影讲伊厝内有藏迄落大量的这金条，诶，佮西龙伊讲，啊，无你用迄落啦，用迄落黄金吼、哦，迄金啊吼来投资啦，金条来投资啦，拢总现金佮金条吼、哦，诶，6500万。哦，啊，因为这个案件吼、哦、超过5000万的这个现，这个5000万以上重大诈骗案件，所以这检警吼，单位已经组织这一个小组伫咧切结侦办啦。伊这个建商吼、哦，敢那这个金嘛有1700万，是71条哦。这即卖若骗去吼，这金嘛拢有迄个编号哦，这金条拢有编号哦、
0: 嗯，
1: 所以你若是客去迄个金嘛店要卖啊，要迄落吼，查得到水灾啊，
0: 嗯，
1: 拢总92两啊，
0: 92两，
1: 系啊，啊即你看，
0: 金嘛一两偌济啊，
1: 啊都1700几万啊，啊剩的拢现金啊，啊现金拢去即个。迄落投资啊，嘿，这奇怪吼，人啦有钱过迄落，你都已经有很济钱啊，啊金嘛嘛很济啊，啊你要投资，无你嘛讲去这个迄个金嘛店，买金嘛来投资，还是去银行买嘛，嘛会使嘛，
0: 放心嘛，
1: 系啊，是安怎啊？伫个网络你安无熟无识，你就安来敢去甲投资，啊个。佮安尼稳，不甲你讲挂保证的，稳赚无卖了。
0: 嗯，安尼就
1: 是。世间哪有即落生意稳赚卖了的？嗯、我都也毋捌看人啊，迄个有迄个稳赚卖了的生意。
0: 应该，
1: 每一个行业拢冇迄个风险吗、
0: 啊？应该。
1: 啊，你无付出，无付出，要哪有讲有都有迄、那个迄落、啊？啊，除了股票啦。
0: 嗯。
1: 啊，即马股票有咧起，当然都有赚啦。
0: 我丢了。
1: 啊，加减赚，啊，咱就一点仔钱加减去甲投资。啊，若看唔是势，咱就好救啊。啊，过安尼规个拢好落去，后我多。
0: 丢啊。
1: 哎呀，啊，有钱就是安尼。
0: 人无艰苦来啦吼，难、
1: 嗯、
0: 得世间财啦。
1: 嗯。
0: 唔是话一声，我来互你投资，我来互你赚安尼几千万、几亿万。
1: 嗯。
0: 讲些倒转来，
1: 有诶，讲钱加钱啊！
0: 后壁你敢会目屎来目屎滴？
1: 啊，就有一个利，啊，后壁就一个害。
0: 对啊，
1: 系啊，
0: 啊，伊无看到迄个害，干那看到迄个利安尼。
1: 哎，
0: 啊，要甲上讲。

0: 这做歹啊，都爱赎罪，哦，赎罪。
1: 嗯，
0: 这个歌我那余莺莺唱的，我袂歹听。
1: 哦，大底歌拢唱、欸、唱歌呢。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诶，讲好势。
1: 嗯。
0: 啊，明仔阮就甲你送到富商去，互你。
1: 对。
0: 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还有我们隔离的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
0: 对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40粒，1800元。还有我们

0: 这个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哦，啊，搁有咱这个磷虾油，哦，一盒1600，啊，这个，搁有咱这个海蜇头，
1: 这是呢，人咧补鱼油吼、哦，甲阮这袂比的呢，阮这是南极的所在拢结冰啦，啊，伊迄个所在有迄个磷虾油啦。哦，以后这虾红素，迄鱼啊、虾啊会当伫遐咧生活。看迄个虾啊吼，甲鱼啊吼，看偌用安尼啦。啊，这个抓起来中间，伊了有欧米伽处理安尼啦。
0: 来，鱼啊内底拢有鱼油。
1: 啊，内底有 EPA、DHA 吼，对咱的脑、甲血管吼，拢较好的。那内行的人，我讲安尼，你着绝对一定爱来买啦。一盒60粒，1600块。买两盒，我要教一盒给你。2999-8692，
0: 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台湾时间1:02，为着大家健康，唔通把那泡尿放在膀胱，
0: 来去放一泡可爱的榴莲蜜，接过来。

0: 即卖要互恁选歌哦。
1: 嗯，
0: 电话紧甲敲入来吼。
1: 要互朋友可以点歌吼。
0: 2999-8693。
1: 对，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心目中你爱听的歌，
1: 嗯，
0: 你也无地通叫人放。
1: 啊、
0: 你甲阮讲，啊，阮来找，啊，放互你听。
1: 嗯，
0: 啊，你若去听了，你会感觉哇，
1: 嗯，
0: 这条歌听落来真爽了呢。
1: 对。
0: 哦。
1: 嗯嗯。
0: 你要特靠迄个节目去找这款节目无啊？
1: 啊。
0: 嘿啦。
1: 有啦，还佫有可以呢。
0: 2999-8693，紧号礼拜吼。
1: 嘿，来，要点歌的朋友好去床后吼。嗯。哦好。
0: 嗯，
1: 来你好，
2: 哎，见到孟姐姐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哎，
1: 好，謝謝好 ，OK， 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嘿，
3: 孟姐姐你好，
1: 你好，
3: 王太太，
0: 嗯，
1: 嘿，
3: 我是新北市新店蔡大姐，
1: 哦，新店蔡大姐。
3: 欸、我
0: 点
3: 五三万
0: 钱
3: 的
1: 素兰
3: 小姐要出
0: 嫁。素兰小姐要出嫁，好。
1: 好，
3: 谢谢。
1: 素兰小姐。素兰小姐要出嫁，好。
3: 好
1: ，OK。来，你好。
4: 王姐，你好。
1: 嘿。
4: 我跟张好。
0: 好。

0: 哎，我梁先生，
1: 杨先生，
0: 哎，叫一条红丁路，
1: 红丁路，
2: 红丁路，
1: 好，红丁路 ，OK，
0: 谢谢你，
1: 好，好，来，你好，
3: 哎，不放弃啊，先电话你好，
1: 好，
3: 哎，啊，我卢州陈先生，
1: 罗州，哎，陈先生，
3: 我来帮修一个。重回故乡，
1: 重回故乡。
3: 我是那个阿个乡亲。
1: 好，我知。这地好听。
3: 谢谢。
1: 好。OK。来哦，按咱爬起来的朋友都学起来哦。素人小姐要出嫁，2999-8693来，你好。
4: 来，阿嫂。建中兄。
1: 阿良阿婆。
2: 阿良阿婆。我看那贴不通过路啊哦。
4: 我贴哦。
2: 说一个十七管区拢十十地。
4: 哎，爱讲那种雨奈落袂停啊。
1: 雨奈落袂停，继续落。哎呀。唔
4: 能叫伊过路啊。
1: 刚讲爱落十外公嘞，
4: 哦是哦，
1: 系啊系啊，
4: 季啊嘛，
2: 迄两跳舞好，
4: 都是梅雨季啊，
1: 啊对啊，无错，
4: 不要紧啦，好落一个啊，
1: 好落就好啦，
2: 落就好啦，
1: 哎呀，无安尼拢无落嘛袂使，
2: 对啊，
4: 哎呀，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今日拢还袂听到咧放个《人生可比海水》，
2: 哦，人生可比海水啊，
1: 哦，人生可比海水，
4: 哦，我来点这。
1: 好
4: ，OK，
1: 好，
4: 拜拜。
1: 来，你好。
5: 对，王姐，你好。
1: 你好。
5: 国奖奖好。
1: 好。
5: 我要点那个幸福的嫁妆。
2: 幸福的嫁妆哦。
1: 幸福的嫁妆。
2: 幸福的嫁妆。
1: 这像唱的。
5: 向慧玲。
1: 哦，向慧玲哦，幸福的嫁妆。
2: 幸福的嫁妆。
1: 啊，你倒位？
5: 我中和。
1: 中和贵姓？
5: 林太太。
1: 哦，林太太。哎，啊，昨那块歌你有听哦？
5: 有啦有啦，谢谢啦。
1: 好。
5: 这拢阮的老师教。
1: 恁有老师咧教哟。
5: 我你会啦，谢谢你啦。
1: 啊，安尼吼，好，好，好，好。幸福的嫁妆啦。
2: 幸福的嫁妆啊。
1: 敢有迄个无幸福的嫁妆？哎，那加减加嘛爽啊。敢毋是安尼，有就好啊。
2: 嫁妆有无不管啦，我许现金打来较要紧。家己来
1: 买。你较爱现金就对啦。
2: 打钱来。咱再来，
1: 在有那行安尼哦。
2: 对啊。
1: 其实即马吼，厝内底即个冰箱啦，啊，迄个洗衫机啦，吼，啥物货，迄拢基本的拢有啊。变数，流淌嘛免加啊，每变数拢有啊。以前是讲便所爱走去甲迄个外口，啊，即卖便所都拢伫内底啊，足方便的啊。咁着佫加很侪嫁妆，即卖拢加现金啦。
2: 加现金啦。
1: 啊，无现金无金条嘛好啦。来，你好。
6: 我是啊。
1: 哎。
6: 我欲听，啊，我就在那
1: 排。我知。啊，迄
6: 个码头小
1: 白。码头小白。好，唔能困哦，
2: 我冇想买菜，
1: 唔能困你哦。
2: 好
1: ，OK，
2: 安尼 OK 啊哟，
1: 差不多啦，
2: 好啦，
1: 系啊，
2: 我哪放安哪来吹啦，
1: 对，
2: 来，王太太，木叶的灯塔。

0: 午夜的灯塔，这是郭建中所播唱的哈。来，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哦，就要回来播。不管你这个年岁偌济，还是讲皮肤较大的人哦，都爱买回来播哈。咱这个身体爱顾健康，面爱顾春风，爱甲保养。保养哦，就是哦，爱找下用的啦。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这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伊的这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咱若要保养皮肤，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所以讲，你若去这个专柜，吼，看迄个保养品哦。伊一定拢会带你推销一罐这个保湿的，咱这个保湿就是爱该保养咱的这个皮肤吼，好样的皮肤有这个滋润，较袂安尼打打安尼耗耗，就无看起来无精神，安尼看起来哦，敢那打屁屁安尼吼，所以讲咱这罐 EGF 青春佳人。甲买转来抹，你若安尼面洗好，面揢一粒安尼面甲抹抹咧，吼，阿妈棍嘛甲抹抹咧，吼，佫刷来一罐即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安尼甲抹抹咧，吼，一几工啊过啊，一段头个一礼拜两礼拜吼，你就感觉讲，哦，皮肤安尼有保养就差足济啊。无保养的，有保养甲无保养差足侪啊！尤其是你这個保养品啊，用了掉，佫差愈侪安尼。咱这個、买半担吼，佫有优待哦，加足会好诶，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1: 来，人生。

人生可比海水，即马建中在找歌吼，啊，我遮即个风尘路我找好啊，啊，咱先来听，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0，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
1: 红丁路，
0: 红丁路哟，
1: 嗯，
0: 那迄个素兰小姐，什么人点的？
1: 这个中，码头小白星啦，无陈太太叫困哩。
0: 哦，码头哟，
1: 码头的，
0: 出来码头小便。

0: 码头小白哈、
1: 嗯，安尼陈太太有听呀、
0: 啊。我给你介绍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广告，
0: 伊内底有欧米伽3，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
1: 嗯，
0: 啊，若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对，
0: 哦，
1: 嗯，
0: 啊 ，EPA、DHA 哈、哦，也对这个脑、甲血管哦，
1: 那有帮助，
0: 相当有帮助。嗯、哦，所以这罐你若无买转来吃吼，也足怕算的。
1: 对。
0: 啊，即卖买一罐对无吼？
1: 嗯，一罐千六。
0: 买两盒吼，会教搁教食无哩？
1: 哦，对。
0: 吼、哦，
1: 嗯。
0: 啊，会记讲这都爱买，买转来吃。
1: 嗯。
0: 哦，有路用的买一罐啦吼，看下你安尼安安尼，规山片安尼买买几堆。
1: 物件都要下用啦，那无下用就足贵个啦，啊那下用就袂贵啊。
0: 你这个食了一礼拜了吼，
1: 嗯，
0: 你就去感觉啊，
1: 嗯，
0: 啊你讲参迄个红星的大光明，佮加多食
1: 配合，
0: 哦，一定赞的，
1: 嗯，
0: 哦，会记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佮有虾红素，啊，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素兰小姐要出嫁。

0: 你若毋后摆人伊要找别人啊啦，
1: 哦，嘿
0: 啊，
1: 嘿，唔
0: 得台啊，啊嫁互你，要甲你入袂
1: 着
0: 啊，哦，啊都后摆佫娶一个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嘿，较免伫遐咧为着数人啊，伫遐咧艰苦坐啦挂，
1: 哦对啦，
0: 嘿啊，来啊，即摆佫有甚物歌无？李平啊，
1: 我即边重回故乡。
0: 重回故乡哦，来，哎，这上重要。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哇，这味的偌赞的物件哩呢？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毒丸，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
1: 红星五年解毒丸哦，就紧买转来吃。然后这熬夜无眠的啦，嘴干、嘴苦、嘴臭的吼，啊，皮肤的这个病毒，啊，这小毛病，唔过拢是大麻烦吼、哦。啊，咱红星五年甲大麦甲买转来食，安尼腹内甲清清的，啊，无咱这个火呐大，腹内就袂快活。啊，这火呐后走按咱的脏腑入去，就会变成这病菌吼、哦。啊，迄病菌形成你唔知。啊，就安尼，等下有迄镜头照出来哦，哇！你才会感觉讲哦，不爽快吼。解毒干货，红星五年解毒丸，这一罐吼1250块，啊，找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啊，佮有咱的这个少爷。

0: 啊吼，玻璃免扫扇，酷酷扫的安尼，你安尼日啊扫霉啊扫扫干吼，暗时啊拢困无好，扫干咧皮皮喘，啊那叫喘起来吼，咱来跟着医生看吼、哦、啊，这个做一个检查吼、哦、啊，了后呢，咱这个红嗯啊，这个不是红心吼，是吉利大药厂玻璃免扫扇，甲买顿来吃。你若讲啊，就安尼，气更较无好的人，像即马即个天气吼，啊，连咪热，连咪冷，冷就是讲咱室内咧吹冷气，啊，热就是外口烧呼呼，吼、哦，啊，若看到迄冰啦、啊、凉的、冷的，就想要食，啊，佫袂堪要食，另外食一个冰啦、啊、凉的、冷的饮料吼、哦，哇，啊，迄、那个啊，就安尼酷酷少，然后就不舒服啊，吼、哦，啊，因为有诶食甜，食甜也生痰。哦，啊，无咧扫，但是有迄个痰嘛是无爽快，所以讲哦，咱这个玻璃免扫扇，甲买倒来食，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吼、哦。那伫外口倒来哦，感觉然后头怪怪，啊，咱就好紧甲食呢，吼、哦。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啊，即卖若买咱的药品吼、哦，咱有这个。好食海蜇头，啊，搁有咱这特级蛋蜜汁黑豆，吼、哦，要送予恁。找罗岗小姐，即马热天到呀，吼，啊，若感觉讲安尼较无胃口，唔知要食啥，啊，咱就食一下凉拌的物件，吼、哦，较清爽，哎、较清爽安尼，哎，食食吼，哦，感觉安尼较顺，无安尼，安尼小腹昏吼，啊，食无啥咯，哎呀，啊，咱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过来，泸州的陈先生要听《重回故乡》。
2: 为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男性，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倒转来了，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呢？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0: 来，搁有一条什么？
1: 幸福的嫁妆。
0: 嫁妆哦。嗯嗯，那有那有遐好诶。
1: 嗯，啊有就好啊，有就足幸福诶。

0: 这条情缘唱了真好听哦。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还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

0: 有教中在里里口口的这吼、個，
1: 嗯，里里口口，
0: 大家拢知影。
1: 哦，里里口口，什么里里口口？养生美啦，纯肉酥肉条。
0: 找陆港小姐，
1: 嗯，
0: 啊，我拢会甲你安款较好势好势，啊，送到府上去给你。
1: 嗯，
0: 啊，你来靠陆港小姐。
1: 对啦，找陆港小姐。
0: 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

0: 这顺门，
1: 啊，当忘记啊，
0: 挂件中，
1: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是

0: 定讲。
1: 这是闽北一带一里九六千赫，说落来欢迎收听空中好厝边。
2: 空中好厝边，大家欢喜来到阵，听好歌，听趣味。就要来听阿宏主持的空中好厝边。
3: 空中好厝边，快来当地新歌边，阿宏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时一点到两点，阿宏陪伴你的时间，希望大家好朋友大家轻松。要交代要欢迎电话边，阿宏给你做服务，多谢嘛，真侪朋友打电话来。阿宏，恁最近这个新的中秋方案出来哈，这个、特别回馈优待咱先登记啦哈，因为这个月饼咱爱新鲜做，接订单落去做，好，所以先接订单哈，先接订单啊，因为去年有做做朋友讲，阿宏要叫拢卖户安尼哈，足晚再来哈，从卖户摕到咱的啊这个。月饼，所以咱即马拢提早广告，提早互咱的好朋友知影，咱先预定的先赢咧吼。当然会拢爱等甲九月吼，咱才有开始送货服务啦。所以朋友讲啊，唔是即马吼，唔是是后个月吼开始送货服务啊吼。即阵来登记交代出完咱的月饼吼，你若交代欢乐吼，咱产品到达价格嘛3600块，3600块，我月饼就要送互你。所以咱真侪朋友吼，即、這个捌食过咱月饼朋友，当年拢咧等食咱的月饼，咱的月饼好食啊个。这里啊，那你贵宾哈啊，这里单纯啊个这里啊哈，你俩讲吃起来袂胃啊嘞哈，外挂到贵宾那里后边吃起来哈，这里啊吃一粒都感觉讲收甜，咱这拢袂，咱做了真好食。过来咱个今年哦是王来酥含这个蛋黄酥同齐哈，一半王来酥，一半蛋黄酥哈，拢总八粒。啊，你俩即阵登记交代之后，咱中秋嘛特别优待啦哈。特别优待哈，像咱的葡萄糖胺、姜黄素、南瓜子哈，这三罐优待3000块。好，啊那苦瓜生态、固肝宝、益生菌，好，这六盒优待3000，那等于买三盒送三盒哈。进前咧交代做文一盒就1200块的苦瓜生态，即马买三盒我加三盒，只要3600块。啊，够送月饼哦，咱的益生菌嘛，赶快特别回馈哈，六盒。优待3000，好，大家优待3000安尼哈。啊，那咱的叶黄素、芝麻素，哈，四啊优待2800，哈，啊，古老用四啊优待3200，哈，这介绍拢有特别回馈啦，特别优待安尼，唔知也未清楚，电话拢会使个利用过来哈。即阵交代欢乐，产品到达价格满3600，咱这个这里加上这里咱的花生坊的月饼哈，中秋的优待方案，好，咱的好朋友即阵咱先给你报告。你若要交代要还路，即种先登记哈，啊，到时咱再给你送回去安尼哈。啊，那有朋友讲啊，我叫其他的物件会使无？叫其他的东西可以。

可以吗？叫其他的物件买晒吼，叫其他的物件到到甲甲满3600块，同款咱拢有送这个月饼吼，送月饼咧哈。诶，要交代，要还有电话，这个靠就靠通2831-5819，2831-5819，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2831-5819。

先甲咱的好朋友大家来讲笑话咯，爱听红讲笑话朋友最近来听哈。最近我拄到一个气口医生哈，这医生讲哈，最近去替一个阿公吼倒鸡喙齿啊，倒鸡喙齿安尼哈。阿公安尼吼，这个喙齿倒完了，爱立钱哈，钱一立完了，医生一看，阿公你唔当走，阿公讲什么代志？

哈、啊，医生甲阿公讲我阿公，你这提钱是假的哦，你要提假钱给我啊，哈哈，阿公哦，明仔病病都甲因啊，改这医生因讲，少年嘞，你唔能当做我老吼，老懵老吼，我阁真够搏拖刀啊！你假刀的是刀假喙齿呢？啊！啊，敢讲我都有你真的钱吗？你假刀是假喙齿，啥我未使有你假的钱？哦，阿公个小将啊咧，亮啊咧，我这医生讲，拜托拜托，阿公啊，你有冇搞错啊？我要提示，你那边是真的钱，那我给他提假钱。啊！伊讲哦，唔是啊！你假投是假追击，我当然会假钱啊！听起来敢那蛮有理咧。阿公老懵老，啊，真老破破土豆，佮真老冤话啊！真老冤话啊！你哈，没有哈？到假追击你啊，提这个假钱吼，医生，你看医生会给你告哦。啊，真趣味啊！这阿公哦，我高追高追啦！吼，讲你。搞我倒给追击，我当然要给钱啊！听起来好像也是有道理，呵呵呵，未使咧哈。该有人偌济，就有人偌济啦哈。喙齿其实就即马足贵，真的很可怕哈、哦。有一齿安尼有七八万哦，那个惊倒人位啊。阿红讲的七八万，佫是少的哦。有安尼有讲植牙，一齿都偌济，讲十几万起跳哈、哦，真的是吓死人了，惊倒人位啊哈。这喙齿好啊，保养哈。唔能去甲你倒假喙齿哈，无要紧，我倒假喙齿，我摕假钱予人，你会用来关哦。来，讲到好处边，过来有拢伫身躯边，阿红现场继续陪伴你，过来听朋友点播讲戏中戏，最近来收听陈大姐点播哈，现场电话是 83158199。

0: 鸡鸡饼也真好吃，
1: 谢谢
0: 你，我吃到两百鸡也真好吃，
1: 谢谢了，谢谢哈，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好。
1: 谢谢来交代番路公，我老公阿红，恁那边鬼片好食，我食两年去啊，哈哈，鬼片真正好食，吼，咱蛋黄酥、王来酥啊，今年吼，咱是一半王来酥，一半蛋黄酥，咱王来酥嘛就好食吼，咱是正这个咱的这个讲合作这个啊，这个土凤梨吼来做的安尼吼，所以讲一丝一丝哦，食出来吼真正好食哈，啊，个有咱的蛋黄酥吼，咱蛋黄酥啊，这个啊，食过朋友嘛知影讲，咱蛋黄酥做了足酥的啊，足香的安尼哈，而且咱的这个外边拢有真空包装，所以讲外边我外口的迄个蛋黄酥放袂久的，咱再用真空包装，佮用啥？用这个包装包足好势，好，所以咱好朋友，你要到时阵摕着再来拜拜哈，但拜拜的时阵都可以哈，拢会使安尼，拢会使哈，所以真侪朋友食过咱的这个外边了，当年嘛，你问讲阿红当时外边开始要卖啊，即阵啊咱。要送給你，好，你也交代作文产品到到到到3600块，咱就要送給你啊，其他产品到也可以，好，你也說啊，我要叫苦瓜生態現在買三送三，苦瓜生態買三加三3600块，好，3600块趕快我月餅送給你啊，那益生菌現在也特別優待6R優待3600，哦，足久沒優待6R的朋友齁，電話這陣已經卡，因為咱这新的一批到时月底再来哈，所以咱等月底回交了，月饼做好，咱同齐给你服务哈。拄只咱 K 龟龟柯先生嘛，卡电话讲啊，我要叫益生菌啦，没有问题的啊，益生菌哈，来交代欢呼啊，然后啊，有新得到二大姐简妈妈嘛来交代欢呼哦，咱的这个苦瓜生态哈，我啊，这到时再同齐给他上来，没有问题哈。啊，咱今嘛先预定，因为咱月饼是在。叫订单来做，所以有朋友说，啊，我哪有这么早在说的，因为我们是在订单订单吃下去，啊，多少我们就做多少，所以没多做，没有多做的，所以你别告诉，有的朋友都要时间就搞出来问，啊，我现在叫有月饼吗？没有了，那时候就没了，那这时候新订的生意，新订的生意，吃不到就拍算了，我不知道月饼有订的再交代再还有，这时候交代作文，我们还有特别回馈优待，2835589订的再卡过来。

来，讲到厝边，可能拢伫身躯边朋友，你有常常讲，常常感觉讲，这也袂记，那也袂记，无安尼吼，袂记当袂记的西吼。当然，咱人哦，记忆就是安尼，有当时愈来愈退化呢吼。所以食老来讲安尼哦，这人讲哦，食老啊，这个健讲讲过去，虽讲虽袂记安尼啦吼啊，所以真侪时段拢惊讲家己滴就失地症对吧吼？台中最近都一个奥吉桑讲啦，74岁奥吉桑，讲安尼哦。雄雄心灰来调、哦、想讲要找朋友安尼哦，开讲一下安尼哈，所以就对高雄坐火车吼、哦，坐火车讲安尼哦，来到台中吼、哦，来到台中安尼哦，但是起来到台中了安尼吼，哎、欸，也要知讲来到台中，但是说。

阿未记讲，阿、啊、我来这要创啥？哟，吃啦啦，有影哦。而且哦，你嘛要找朋友讲安尼哦，这个啊，这个找朋友讲开讲的时阵，这个伊的电话嘛未记哩，拢未记哩安尼吼。电脑刷来流浪街头安尼吼，那么徛伫个超商的面头前吼，拢无叮当。店员一看讲阿伯啊，你啊徛伫遐徛啊久安尼哦，甲问啥伊拢唔知啊安尼吼，想几波啊，想几波，所以就报警处理，警方来到位啊，啊问这阿伯讲哦，我都，敢那是要来遮找朋友啦吼，啊我安尼哦，来到台中煞未记讲要找什么人啊，哇，真来有影，所以打电话找因兜的来将这阿伯接转去安尼哈，这阿伯你个讲话，有可能是得着这失地症、失智症啊，失智症那里哈，知影讲要去找朋友，个要家己去坐火车，结果坐到台中了，煞未记讲我来遮要找什么人。吃辣辣味啊齁，所以好朋友齁，这有当时啊人的记忆齁，滴滴滴滑去啊，我那真正会家己怕会怕怕啦齁，真多朋友拢讲啊，即马食老吼，人讲吼，这个啊，家己啊，见讲讲过去，虽讲虽未记，真的会害怕嘞哈。咱平时吼，加训练咱的脑筋，吼，加训练咱的脑筋，除了加听节目，啊，买啥啦，多这个什么，更加沟通。有真侪时代好朋友，即马囡仔时侪较无伫咧厝的哈，无人同我开讲啊。有当时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点点无讲话，讲无两三句话，头壳拢脑筋无啥咧水叮当，其实是比较不好的啦吼。所以讲咱吼有咱真侪朋友吼，脑筋给当挂吼。啊，那真正这里边出来囡仔是谁无伫厝，没关系，你要听节目啊，打电话来，阿王陪你开讲啦吼。当然咱上班时间吼，这现场的时间陪伴大家，希望到咱好朋友大家轻松一时光，买单陪大家啦，训练咱的脑筋嘿，咱的脑筋如何，咱食了唔免烦恼老人痴呆，你讲对不对嘞？

来，广场好主编，过来拢伫新古边啊，我过过来甲边说一路啦，哈，咱罗州边做路，林泉谢谢来交代欢呼个啊，我要叫这益生菌没有问题哈，是嘛？买产品啊，这个那个益生菌，犹太拉啊，才3600块，六盒3600，足够无只犹太啊哈，破盘价，哈，而且咱不是干啦，犹太3000当年哈，咱打啊这益生菌不是干啦，犹太3000，够加价咱的月饼中秋的这好礼，要送。好哩呀哈！哎，即阵先预定的哈，先赢哈，先预定的先赢的哈。咱那预定截止，咱就这里也无个广告哈。所以咱好朋友哈，咱这月饼即马先登记哈，先登记。虽然还未到啦哈，但咱好朋友咱拢是照订单来做哈。所以你摕到拢是上新上新鲜的，咱不是做起来炖哦。所以有的朋友是要挖中秋在问讲啊，月饼我没有了哈。啊，咱这经商就是上。上完都无啊，吼，先提早一定的才有哈。啊，而且咱即摆佫有特别好康，你买产品能够回馈互你，吼，佫有加码优待互你啊，你哈啊，加码3000，佫加月饼啊，吼，所以真侪朋友讲啊，我要叫益生菌，睇到益生菌啊，即六啊优待3000，都先来登记交代指纹啊，哈，肠道不健康，身体当然对你啊，愈来愈有出问题哈，因为咱的肠道爱替咱分解咱食的物件，吼，人讲病从口入嘛，哈，所以肠道里面的好菌到底多不多？这是重要，所以真侪保健专家啊，这个胃肠科专家拢建议大家咧食益生菌。啊，益生菌要食，唔是凊彩拣哦。啊，益生菌是啊，这个15种好菌伫内底，唔呐讲这个啊，这个菌种多，而且每一包拢有50亿的这个好菌在里面。所以你一天食2包，等于食100亿、100亿啊，100亿啊咧哈。那么咱的益生菌佫经过3层包技术专利的技术，佮包起来。啊，这里、个、啊，将咱的这个益生菌包底来，得再当保护伊，未去惊卫生破坏，未去惊消化这个破坏去啊！你吼，来到你的肠道再当正常替你运作，对消化吸收摆下一条龙包办做服务，而且咱有加消化酵素底来，得有加酵素的益生菌，就是咱健畅益生菌哈，这是第三代哈，这真侪朋友登记在吃哈，这种囡仔是谁咱买晒吃哈，足侪好朋友新朋友啊，拢叫登记哦出来，都爱甲传起来，有当时抱到肚肚个会艰苦，迄只消化不好，迄只讲排便未通通，身体对你未健康，咱才讲好菌要增加，咱来讲健畅益生菌。来，咱的益生菌哈、哦，这回滴要来，六阿犹太3000哈，六阿犹太3000，足久无安尼犹太哈，电话再紧交代，而且咱即马当要说这个赠送咱的啥，这月饼，所以讲你即阵交代做满3600块，咱个加咱的这个花生坊的月饼，拢是先预定的哈，订单接完就无啊，电话再赶紧甲卡过来。

0: 三千的啦，来阿三千的。
1: 天
0: 哪，那阿的。阿三千的，三千的。我先给你写起来，好不好？好。好，谢谢。
1: 阿姨先写起来啊。
0: 好，我写起来哈。好，谢谢。嗯。
2: 你讲益生菌的犹太啊？
0: 哎，益生菌嘿，就拿阿三千的。
2: 啊，哎，是坑了我久啦。
0: 哦，哎，再坑两年哦，坑两年。
2: 再坑两年。
0: 哎，对对对，吼，哎，即马新哎过来就新来，因为这月底在搞。
2: 哦。
0: 嗯，对对。
2: 我是新生
0: 啊，
2: 吼。
0: 哎，我你啊，你自己点的嘛，吼。
2: 哦。
0: 哎呀，阿哥阿哥，这边一个月，哎，这一个月再有
2: 啥？啊，那那我抗进前你敲电话阿
0: 哥。好啊，无问题。
2: 我今日无对啊。
0: 可以可以，拢会过给你训练啦。
2: 你若早一讲给我讲。
0: 好，再敲电话给你讲哈。
2: 我就给他写
0: 起。好，谢谢。
2: 知道
0: 哈。好啊，有在
2: 在。两阿嘛
0: 哈。两阿三千单哈。
2: 哦。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哎，就是朋友讲啊，我先叫起来，对，可以啊，因为咱这后个月才有送货吼，啊，这阵拢先接预订单吼，预订单吼，所以讲咱啊，这阵唔是这阵送吼，啊，所以你也要交代出门，这种先预订的，啊，先叫的，咱才有送月饼，无先叫都无月饼吼，所以先甲朋友报告一下，电话再交代。好，来，高查理好。
3: 哎，
0: 好
3: 啊！
0: 哎呦呦呦，还是
3: 医生进搞经济制作，
0: 好，给你写制作，
3: 好好
0: 好，啊，到时韩国变作同齐给你写，
3: 好，谢谢。
0: 谢谢

0: 种。
1: 我种一撮啦。
0: 种一撮。
1: 益生菌嘿、啊。
0: 益生菌啦吼。
1: 哎呀、啊。
0: 对啦，你是。
1: 益生菌也种起。
0: 哦，我先给你。
1: 啊，待会中秋好拜嘛，唔免先发烧。
0: 对对，咱后个月才有送货啊。

0: 哈，
1: 益生菌，
0: 益生菌哦，阿哥只做益生菌呀。
1: 哎，
0: 好，安尼就是叶黄素的啊，益生菌的啊，你哈，
1: 哦，
0: 好，安尼无问题。

0: 人生七十才开始，养生保健吃百字，养生之道。
1: 小红红啊，来阿妈家。
2: 啊，阿妈什么代志啦？
1: 哎呦，是哦，这猪头皮哈。
2: 你猪头皮？
1: 不是啦，这猪头皮哈。
2: 哦。
1: 阿妈拢滚好啊啦，这暖啊暖暖。
2: 嘿。
1: 你摕去哦，去别个阿勇家。
2: 阿勇伯阿姨啊。
1: 好啦。
2: 哦。
1: 你摕去吃啦。
2: 好啦，我再摕去给伊啦。阿妈。啊！你这不是要留喺家己吃哦？用白阿姨哦，心中敢那无啥爽快呢。
1: 啊！心中他是安怎啦？
2: 对啊，我都唔知最近听讲哦，伊这几个月来吼，
1: 哈，
2: 拢一直互人请啦。
1: 互人请，食青草的哦。
2: 什么大鱼啦、大肉，食伤多哦，食到什么哦，这心中无啥爽快。
1: 安尼哦。
2: 啊，去到病院检查哦，讲有什么冠心病哦。
1: 冠心病哦。
2: 啊，冠心病是什么碗糕哈？
1: 哦哟，安尼。
2: 嘿，
1: 哎呦，小红红啊，
2: 是，
1: 这哦，冠心病哦，
2: 嘿，
1: 这就是血液当中哦，咱人啊，这人体胆固醇升高的尽头啦。
2: 哦，胆固醇升高啦，
1: 对啦，
2: 叫做冠心病啦。
1: 是啊，啊，这除了讲食药啊以外哦，利用饮食的方面，
2: 去
1: 买单来改善哦。
2: 哦，用饮食来改善，啊，你要改善哈。
1: 哦啊，产生有几种食物哈，那食较侪拢有帮助啦。
2: 哦，有帮助
1: 哈。
2: 嗯，怎么看嘞？
1: 豆啊类的啦，
2: 豆啊类的，
1: 鱼啊类的啦。
2: 嘿，
1: 嘿，这鲈鱼啦，哦，啊这吉拉鱼啦，
2: 嘿，
1: 哦，这拢会使。
2: 哦，
1: 啊，那讲青菜水果的哈，食一寡柑仔，
2: 嘿，
1: 哦，啊，搁有这个苹果，
2: 苹果，
1: 苹果。
2: 卖个笑啊！特别那讲到苹果，就咧笑。
1: 好啊，我知，我就是叫你卖笑。啊，这韭菜哈，肠啊啦，吼，啊，个蒜头啦，
2: 对，
1: 啊，这哦拢通食，
2: 啊，你哦，
1: 食较多较好。
2: 哦，直接饮食哦，会当防止这冠心病啦，吼。
1: 哎呀，你有写起来？
2: 有，我有甲写起来，到时我再甲永别讲。
1: 啊，个有啦，
2: 啊，个有呀。
1: 卡马多，
2: 哎，卡马多，
1: 海带，
2: 海带，
1: 哦，啊，这哦，海苔啦，
2: 哦，
1: 啊，这一寡紫菜方面吼，
2: 嘿，
1: 这拢可以啊。
2: 哦，安尼哦，好，安尼我知，我拢有甲记好势。我再来甲用别个讲啦，
1: 对，你甲讲啊，讲啊，阿妈希望伊吼，而且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
2: 啊，对，好。
1: 啊，对，红诶，
2: 啊，
1: 稍等，啊，你敢知影恁遐衫裤内衫内裤吼，拢爱买新诶啊啦？
2: 啊，啥拢爱买新诶？
1: 嗯，啊对，迄毋是讲有破去爱买，迄就拢旧水啊咧。
2: 啊，拢旧水
1: 啊。恁遐少年人拢。内衫内裤嘛，无咧用手洗，等你去洗衫机，加盖。
2: 无咧平端咩？
1: 哎，唔过遐洗咧吼，遐洗衫机洗咧，当领都拢丢水。
2: 安尼哦，
1: 当领都拢丢水。
2: 哇！
1: 安那，
2: 安尼都爱买新的啊。
1: 有啊。
2: 好啦，我再甲我妈讲。
1: 啊，但是你去台洗衫机，你就卖用啊啦。
2: 对，你台都是拿洗衫拢丢水，安尼卖用啊啦。
1: 这唔错。
2: 嘿啊，我来撇一撇，等
1: 一下。唔是啊，你就先搬来阿妈的房间。
2: 啊？
1: 你先甲我搬入来。
2: 阿嬤
1: 一禮拜先照一
2: 下，沒啦，阿嬤那台就會救水啦，你就得知啊，啊哪就又搬去你要怎麼
1: 辦？我知，我就是知道他會救水。
2: 對啊，
1: 阿嬤準備要說一禮拜來給他用洗衫機來洗身軀，看我這腳肚子會給消了沒有？
2: 阿嬤，
1: 啊我就想說看有效沒
2: 有？哎呦，阿嬤你
1: 又拜，我試看看
2: 啦，不啦，
1: 哎來啦，
2: 不用讓你洗拜去啦，
1: 不啦，拜託的啦，哦，紅的啊，
2: 不啦。

诈骗集团什么都骗哦，利用一挂名人哦，这个出名的人来诈骗哦，作祟哈。有一名姓的女主在咧讲，就是这个啊，讲家己是这个疫情指挥中心的总秘书啊哈，讲家己当替人安排哦，去到台台病院去看病啊。有真侪人哦，即马看医生哦，不简单啦哈，这个病程无嘛哈，所以讲有真侪讲啊啦，都要靠关系，没关系找关系，有关系靠关系。哈哈哈哈哈！啊，嘿，家己是这个疾病管制署诶，这里啊，这里秘书哈，阿公有这里啊，这里疾病管制署副书长的签名哈，啊，向人骗出着。钱财，讲会当替安排，讲啊啦，去到这个大病去看医生啊咧，结果原来拢是骗局一场啊吼，所以即马连这个卫生局的这个啊，卫生署的这个啊，疾病管制署的副署长啊，罗一军都出来出面说明，讲我哦，将来都无啥物吼啊，这个啥，这个请一个秘书讲会当伫外口敲代志啊，啊，我咧敲病院的啦，吼，敲看医生的啦，迄拢是骗人的。

来，咱物件会使交换，但是人未使交换吧？啊，人免啦讲交换的，就是讲有一个唔只即个红色啊咧哈。竟然讲安尼有个特殊的即、這个啊，即、這个性癖好，上面说性癖好，就是安尼哦，不断要求讲啊啦，讲叫因某讲啊啦，甲青粉人斗阵啊，笑有影。你家己的某咧，嘿，那你要比话嘿，这里、個、啊，我要讲。咁要甲朋友交换无诶咧，神经诶有影咧哦，所以物件会使交换，人敢未使交换？我真乱来，迄个电视挂上侪，后年仔电视有一搬只出来，啊，去你发现我捌看过，喂，卖有别讲，后来有无真正即有诶人头家唔知咧第三咧哦，后有太太讲叫人讲甲朋友安尼吼，少交换啦嘿，啊，即马算算诶安尼哦，趣味趣味啊嘿，哎，咱甲换另外一个，神经有影，你从。太太动作啥？动作物件七多米啊，就对啊，真乱来哦、喔，就红色啊，了唔正人唔正人，因为这款人哦、喔，应该个爱个廿几哦，这里太贵了，都在在，哈，太过分了哦、喔，这里太太敢是物件会使凊彩交换嘛？

所以讲咧，后面要交往对象，咱咪看对方是唔是有适合，吼、哦，会当登记做另外一半。有诶哦，咱后面会甲你拍哦，你都唔当佮佮伊对调调，吼、哦，佮伊连调调，吼、哦。最近高雄讲有一对啊，即、這個、男女朋友都交往一礼拜尔，都叫人看到啦。即、這个早紧啊，因为啊，即、這个啊，刚偷开车，甲男朋友偷开车咧，对方不满啊，竟然安尼吼，骑奥多拜一直甲撩安尼吼。不但咧哦，甲掠落来哦，这个斩啪哦，啪甲讲安尼哦，规身骨全伤一处瓜咧哈，诶，人诶，这个啊，这个啊，甲口啃安尼哦，佫唔听，佫唔听咧，最后只有出动警察安尼哈。那么这女主公才甲伊交往一礼拜尔，哦，都叫啪甲变变球安尼啦哈。不过咱那边哦，这一个给人偷开车，啊，一个人啪，我看感觉两个嘛是半斤八两。好听背你，不然有没有？如果啦，会讲出手讲拍，我那是真严重吼。所以讲有真侪恐怖情人，人讲恐怖情人就是啥？就讲、是、这个对方啊，对象安尼吼，这里、個、啊，会做出着和咱料想未到的代志安尼啦哈。甲你对调调啊，甲你跟踪，甲你拍，咱有没有啊？这款对象千万都唔。

来一个查甫人伫咧这个啊超商内底吼，连续两天去共偷摕食的物件啊，去予这个啊超商的店员发现吼，部队警察局派出所去，警察来个抓起来咧吼，这个小偷顶面吼，佮有赤字哦，赤字，人迄赤零赤红，伊这唔是，伊是赤字，赤什么字？修心养性，修你一个大头啦啊！赤伫咧身躯顶，讲叫家己啊修心养性，结果你去人偷摕物件，警察佮讲，哎呀，你修伫咧倒位？无啦，我就是讲要食免治饭啦，所以讲哦，伫咧只偷摕物件，啊，你家掠去了，我就使食免治饭啊，哇，咱哩好比话，咱哩国家的咧纳税人的钱拢伫咧饲只，饲只要食唔到台的啦吼，去人偷摕，去人抢来，去人强奸杀人咧，结果拢送去到家家内底，咱哩好比话，拢向咧饲国家的钱，国家的钱，向的钱就是咱的钱，所以咱好比话，为什么我都爱饲只无路用人？我给你写修心养性啊，那真正讲安尼吼，这想的甲讲的吼，做的是另外一套了。

空中好处兵快乐拢伫新高兵，按叫做现场陪伴你，现场好电话讲叫电话卡着2831-5819电话兵，按个咧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每交代每晚有把来交代出门，即马先登记咱的中秋的这月饼好康犹太哈，中秋好咧咱破盘价哈，即马足侪好朋友卡电话来讲啊，我等足久的才有等到即马破盘的犹太，哈哈，真侪产品拢有特别好康犹太，你若交代番有即阵来买上佳犹太，伊做我咱个有加。咱花生王好食中秋月饼哈，咱的月饼食月饼，大家都听到了，赶紧先来登记啊！吼，无顶顶个旧年吼，无抢到朋友足多，打电话来个阿红讲讲，阿红我旧年无抢到，今年爱赶紧来啊！哈，其实真紧就过节，后个月就是中秋啊！哈，朋友，我你要拜拜啦，要送好礼啦，遐食咱要食月饼，要食啥上好食？花生房咱的这个顶级蛋黄酥，啊，够咱的凤梨酥，真侪好朋友食了拢真鹅肉安尼哈！旧年食月饼好，鹅肉该得志，过来交代话，我讲你的蛋黄酥哦，这个奶只香只酥，啊，而且弄安尼哦，食了安尼哦，这个未伤甜啊，而且食落去安尼哦，这个啊，往来酥嘛安尼哦，足有这个啊。往来的气味啊，因为咱这不是当归上擂煮，所以我们的口感不一样哈。所以讲哦，啊，出来一个口，食好食的月饼，咱食花生房的月饼啊，然后咱唔是要买你，咱要送你啊，你啦哈。尤其即马这里也真侪好朋友讲啊，我们这食品安全，大家即马拢看到外口的物件会怕怕的，食咱的你绝对放心，因为咱这秋刚做花生房，这里招牌哈，当年咱的好朋友来交代做，朋友拢做做，啊，因为咱。啊，爱统计数量，所以一定爱先来预定的，先来登记才有安尼哈。万来都无啊，真正有影吼，新的新，旧的旧，落尾来都得袂着，所以吼，你若今年要食，就都要等个满年去啊哈。三米到头价刚满3600就会当，可能加上着咱的凤凰酥礼盒。过来，即马早鸟价吼，咱犹太伊做啊，佮加加这个胶原蛋白好哩哈，啊，这嘛拢送诶，无咧卖哈，即马胶原蛋白嘛无货，拢总是这是要送咱的听友安尼啦哈，所以咱好朋友你呐要搞台北作文，大个关键，即马除了犹太再犹太，佮精神再精神哈，所以亲像咱的永鲜产品葡萄糖胺、姜黄素、蓝桂枝3罐3000哈，啊你啊叫咱的这产品到价格我3600，就当加条咱的凤凰酥礼盒，啊个胶原蛋白加好哩哈，啊苦瓜生态3+3，等于6啊3600啊，上好期嘛同款哈，3+36啊3600，益生菌嘛是6啊3600哈，啊这也是倒啊家己阿夹，我比如讲啊，我叫苦瓜生态三这个上好期也可以，或者三上好期三益生菌可以，这三项也是蓝哈，6啊3600块哈。

0: 啊，过来氨基素、低蛋白、糖油包，五罐3750，啊，个有来叶黄素、芝麻素，哈、哦，啊，四啊是2800块，哈、哦，啊那这个咱的骨肉用骨肉优 C 2哈，四啊3200，啊你来讲要直接到乌龟饼啊五啊。都4000块，啊！迄只你要到别行买晒安尼哈，满3000了，咱就让摕到咱的花生坊的凤梨酥的礼盒，啊，够有咱的胶原蛋白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来搞炸礼盒哦。哎，嘿，个查个查，
1: 益生菌哪？
0: 那阿益生菌啊，哈，好刘先生啊，哈，新的膏药吹杯罩开始上哦，好不好？
1: 阿个上，哎，阿个上，
0: 上胶原蛋白，哎，胶原蛋白，哎，嘿，胶原蛋白咧，个咱诶骨头内底真能骨啦。
1: 阿个点一条，伊个膏药用来游台湾嘛？
0: 诶，游台湾哦，
1: 哎，
0: 好啊，这是游台湾是陈思安吧？
1: 哎，
0: 你是？讲像诶，曹雅文诶，
1: 曹雅文介伊个放歌爷爷就好听。
0: 我迄滴讲迄个陈雅兰啦，
1: 好，
0: 我来吹几首好，安尼我知。谢谢你，刘先生，谢谢哦，好，拜拜，拜拜。来，感谢咱刘先生哈，啊，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沟通哈，2831-5819，2831-5819哈。来，咱郭妈妈嘛，即个点播爱听讲阿红唱的，即个先来安排郭妈妈唱诶，来点播的啦哈，来点播的歌曲安尼哈，来诶，先安排这首叫做《酒梦》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再靠着卡沟通哈，来安排《酒梦》的郭妈妈。爱听这首歌，咱最近来收听。

0: 阿清家都送月饼，嘿。
1: 啊，五瓶就有了嘛。
0: 五盒四千，对啊，五三嘿，五三月饼，嘿嘿，对。哦。
1: 啊，那个叶黄素呢？
0: 叶黄素这是一盒是700块。哦。对，一盒700块，嘿。
1: 那7428 7535，那这样也不够啊。啊，我那边有多，这样可以送两盒。啊，
0: 你
1: 会使讲
0: 咧，会使，会使。你含骨肉用同齐倒都啊好，嘿，会使，会使倒。
1: 就是说，各五瓶，但是。一边不够100，一边有多嘛，哦，对不对？
0: 啊，你拢总加起来有够啊，拢总加起来，我们一起加起来的。
1: 哦，这样子。啊，你是10号、8号以后才有送是吧？
0: 9月8号以后才有。
1: 啊，那我们中秋节是几号啊？
0: 中秋节是25号。
1: 哦，25号。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你10号以后，那这样有没有加那个胶？
0: 加你蛋白，卖些伞啊，那我也是。
1: 好好。
0: 就有伞啊，无咧卖呢，嘿，有伞。
1: 那就是这样，10号以后，
0: 好，
1: 一样时间你调给我。
0: 好。
1: 跟我讲确定的日子。
0: 好，阿丽娃仔。
1: 我准备。
0: 好，再看，跟你讲，不会，不客气，许小姐嘛，许小姐哦。
1: 好。
0: 许小姐，谢谢，好，拜拜。来讲了好处兵，过来拢伫新古兵，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2831-5819，2831-5819电话，赶紧继续甲利用。阿红拢赶紧甲你服务哈。来听阿红讲笑话啊，爱听阿红讲笑话，朋友，大家咱都讲者笑话，大家听哈。诶，趣味趣味，啊，听了好听，介绍较侪朋友甲咱到老咧到收听。只有咱这口早早有诶阿红讲笑话。来，今日要讲的这是这查甫人讲安尼哦，拍起来故事哈。这查甫人安尼哦，已经差不多40多岁啊，咧找女朋友一直咧找无，特别甲女朋友告白安尼哦，卡电话互人都拢唔爱接啊，表明心意啊吼，结果对方都拢唔爱接伊的电话安尼吼，所以讲这查甫人常常真怨叹，有一天甲因朋友伫咧讲讲哈，你就知道。哎呀，安尼哦，即摆哦，这个早囡仔足害怕哈。咱大家讲哦，咱介意啊，你又要介意交往啊，你过年讲就消失啦，拢无回应啦，拢无回应，即妹妹啊，你哦，即妹啊，拢无咧甲回应啊，就对啊，你吼啊，即朋友都甲安慰，讲没有关系啦，即有缘自然都会找到适合的嘢，你啦吼，无缘的咱就卖想遐多啊，你吼，即个查某人想想。真的讲讲哦，没关系，再看我喏吼，甲因吼这里啊，还好因哦，这亲笑啊，亲笑，早晚你也等来一个回头吹关，真正个讲啊咧，要我们亲笑啊，亲笑，早晚哦，这妹啊，拢会回头来吹伊啊咧啦吼。因为规规工啊，两个人个见面啊吼，这查甫人就个甲因朋友讲，我跟你讲无同款啊，哈，因朋友甲看过来讲，现在无同款，我看你安尼啊，嘴角目笑，真正是面有面甲，讲一寡咩啊拢无咧插理安尼吼，啊，即摆是啊，你真正想着办法了吗？查甫人个讲，对啊，我想着办法啦，或者咩啊拢主动一个卡电话来催我，哦。因朋友就听，什么办法你无甲我教一个安尼哦？这查甫人就咧甲讲啊，讲哦，简单呐、啊，我同安尼哦，迄、那个中华电信钱卖甲缴，啊，这个贷款卖甲立，啊，信用卡卖甲付，啊，所以讲哦，这一个吼，这个妹啊拢登来催我。喂，我原来是用这部的就对安尼吼，伊讲特别跟早起来吼表明心意了，对方拢买插伊，一寡妹啊拢买卡电话吼，啊嘛买接伊电话，所以讲伊真嗲讲，你讲吼啊，即个妹啊吼，我想办法嘿，我电话钱卖甲立嘿，啊储存卖甲缴，信用卡卖甲立，啊则一个妹啊拢卡电话登来，喂。原来伊是在咩啊拢遮啦吼，中华电信的啦吼，啊个贷款的啦，信用卡的咩啊，哎。

你看这杂波人有当时吼，这个要找女朋友啊嘞吼，真正啦，唔当讲拢找这款嘞，要抵你的钱啊嘞吼，啊你讲哦，那种要抵我的钱的时阵，拢主动跟我联络，啊即款我唔爱跟你交钱，看你会主动跟我联络，啊即款钱交伊都唔爱插你啊，喂，废话啊，又唔是要跟你交朋友啊，伊是要叫你拿钱的啦。哎，所以讲你若要让妹仔卡电话给你吼，你着只爱拢卖甲叫伊主动都卡来啊，卖乌白加。空中好处边快乐又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听听欢喜笑笑哈。二八三零五八一九继续加利用。

有台湾哈，这大行拢好食，台湾的正港台湾味哈，啊，什么都好吃哈，所以讲足侪朋友爱来咱台湾佚佗玩的哈，国外的朋友来台湾都讲好吃好吃，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哎，有诶哦，这里、个。啊，这外国人啊咧哦，来啊咧哦，诶、头一天诶，出、去食只咸酥鸡，隔天刚问伊看，要搁食啥？伊讲咸酥鸡，啊，鸡排哈，鸡排哈，第三天我问讲啊，暗时啊要食什么宵夜？啊，咸酥鸡，啊，外国人食起来咧好比啊，大行都好食，大行我都好食，啊，食唔捌食过咸酥鸡哈，啊，咸酥鸡哈，不过咱好比哈。会使食，买个讲啊啦，真正讲啊啦，身体会堪要食。有诶讲，我种糖分高，未使食伤多啊。平常时吼，这个消化阁无好，排便阁未畅通，等下可不要借时，这时阵你就需要啥来苦瓜生态，甲咱诶益生菌啊吼。所以咱好朋友真侪好朋友都正来交代出，我拢讲啊，苦瓜生态哦。

哦，甲益生菌哈，哎、欸，三啊三会使无？可以哈，因为咱即马登油台哈，三加三苦瓜生态三加三哈，益生菌啊是上好启动赶快，三加三拢会使安尼哈，看要赶快的到做伙，迄只无赶快的益生菌苦瓜生态这三项啊，上好几只三，哎、欸，都去到都可以，六盒只要3600块安尼哈，而且能够加加咱的王来酥、凤梨酥哈，王来酥加这个蛋黄酥哈。这叫做凤凰酥，好，这里啊，一包往来说一包蛋黄酥，古年家贵宾又大家都欧陆啊，所以今年咱赶快华生坊赶快手工来做哦，哈，能叫大多来做，上新鲜的送到你的手来，那联合朋友会拜拜啦，迄只要送朋友送亲戚，哎，好嘞个大方，那的凤梨酥的礼盒要送你，不会不会你哈，而且即马先叫先赢，能够加胶原蛋白给你，哎，胶原蛋白即马拢无会。哎，即马拢是要送大家啦，吼，即所以讲你讲啊，我要叫胶原蛋白没有吼，但是干那送的吼，所以凤凰酥礼盒，加胶原蛋白拢是干那送的，不会你哈，要交代要做文点的赶紧，安尼啊叫安迪素叫个管3750，赶快会当摕到咱的凤凰酥的礼盒加胶原蛋白，啊，古乐用嘛会使哦，吼，古乐用，你啊叫五阿就是4000块，4000块拄啊好，赶快有超过3600，通通都有送，吼，都有送凤凰酥礼盒加咱胶原蛋白。

0: 我
1: 诶，三品到三千六都有啊，啊，像即马有诶特价。
0: 我把
1: 身上的购物。有啊有啊，有特价，嘿，三加三的啊，三加三的啊。
0: 啊。
1: 嘿，三加三的啊，嘿。
0: 哎，六啊是偌济？
1: 三千六啊，三千六。
0: 三千六。
1: 嘿，啊，嘛会使到上好期也是益生菌拢会使打。
0: 不过生菜，你讲六啊嘛？
1: 哎，对，六啊。
0: 你看你
1: 什么
0: 益生菌
1: 啊，赶快呐，拿三千来，会使倒了，会使倒。
0: 弄
1: 啊！嘿，赶快嘿。
0: 啊，那边乳酸菌一撮，加迄五个生菜一撮。
1: 哎，就是拿啦哈。
0: 嘿。
1: 哦，好。
0: 啊，你话者。
1: 安尼七千二啊。
0: 七千二
1: 啊。哎，对。
0: 哦，
1: 好吧。
0: 安尼唔多算。
1: 两阿蛋黄酥，哎，
0: 两
1: 阿饼，哎，对，两阿饼，哎，好不好？
0: 哈，
1: 魏小姐是吧？
0: 哎，
1: 魏小姐嘛，哈，
0: 哎，
1: 啊，高伟吹杯给你上，好不好？哈，
0: 高伟吹杯，
1: 哎，对，哈，
0: 高伟吹杯拜贵呀，
1: 吹杯开始上呢，因为我嘛无确定，吹杯开始夹出去是吹杯，可能吹杯也吹到左右也给你上去，差不多拜二三。
0: 拜二三，
1: 你敢有滴？还是拜四拜五你较有滴？
0: 拜五啦，
1: 拜五较有滴的遐。好，
0: 啊，你讲
1: 初八是拜几啊？初八
0: 拜二啦。拜
1: 二哦。会使无？
0: 我拜五啦。
1: 拜五好啦，我先给你写拜五，好不好？
0: 好，
1: 好，安尼我知。
0: 好，
1: 好，魏小姐，谢谢啊。
0: 好，
1: 拜拜。来到这里好哦。
2: 好哦。
1: 哎呦呦呦呦！哎，
2: 你在上一边啊？
1: 哎，上回变哎，高伟吹奏上回啊，高伟吹奏。
2: 好啊，我这样。
1: 来自83.5/19电话靠到靠通阿红，赶紧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为咱送的到富康优泰电话，赶紧交代。即马上届富康破盘价哈，83.5/19，即阵登记交代做咱高伟吹杯，以后就开始送回服务哈，83.5/19。

来，咱个朋友轻欠是美德啦哈，但是欠了伤过头，可能会危害了咱的健康哈。最近这胃肠这肝刀大肝刀科的医生哈，这里分享一个哈医护人员哈，这肝病的这个病例，什么病例啊呢哈？就是这边查甫人因为吃鱼的时阵哈，无注意去吞一个鱼刺啊，哦，脑痛啊，到要死啊，走来找医生，医生吼、哦、用这个照胃镜的功夫哦，无简单将放伫咧吼食道内底鱼刺吼，刚夹出来了，隔天讲这查甫人又过来，医生讲啊，怎啊，昨我甲你夹出来鱼刺啊，佮你艰苦，伊讲唔是，我呢哦，因为吼、哦、这个啊。昨吼，你都我都食无完诶鱼啊，呢吼，啊去插着鱼刺啊，呢啊，食了鱼刺了，我都唔敢搁食啊。啊，剩诶鱼刺哦，你搞我鱼刺诶，拌出来了后，我等于一个看讲，哎呀，拢无食完怕算呢。我只好将迄半剩诶鱼啊吼，搁甲腾腾继续食。所以讲哦，伊搁食着一支刺啊。医生讲，你靠腰，昨再甲你夹一支这个鱼刺出来呢吼啊。啊！你等伊了，看鱼也未食完，你佫继续食，啊！结果佫去插掉。医生讲哦，我甲你拜托，我甲你拜托，伊一半鱼也卖佫食。啊！我一半鱼啊，叫插一摆啊，你又佫唔惊？等来了啊，你哦，哎，看一半鱼也无食完，怕算，佫加食，啊，食落去佫继续插掉。所以轻俭是美德，但是咱的好朋友吼，那有的吃足多的吼，尽量咱的好朋友吼，那较无好处理啊，咱都豆豆食碎子啊食，因为真容易卡掉刺啊，那插掉了吼，赶快去怎么样看医生哦吼，无这真危险，有当时严重胃破咱的血管哦，因为大出血哦吼，还是讲胃穿孔吼，迄种真危险，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吼，节省食物虽然是真好啦吼，但是。然后安全问题，哦，这村内菜哈、哦，这个藤，这个桂梅菜，桂梅菜，咱的好朋友哈，那正经哦，无好啊吼，但我们就不要吃，唔当为了几十块啊，省几十块啊，结果要开几万的、几十万的，咱的好朋友还医药费对不吼？佮家己好受罪，安尼都无必要，所以平常时哦，对家己较好的啦吼，有诶吼啊，囡仔拢食较好，啊，咱家己拢食较歹，即卖颠倒摆啊，咱都要食较好的才对，你讲对唔对咧？

0: 你要叫一组啥？
1: 啊，
0: 一组啥物？
1: 苦瓜生态。
0: 哦，苦瓜生态啦，哈。
1: 哦，
0: 哎，我先给你写个，哎，赶快拿啊啦，哈。
1: 哎哎。啊，不，安尼就3600。
0: 对，3600，哈。
1: 好。
0: 啊，我那个教训叫因，应该是9月初8开始上会啊，好不哈？
1: 好好。
0: 赶快9月初8，哈。啊，含月饼再当一个，好哩，哈。
1: 好好。
0: 够胶原蛋白，哈。
1: 好好。
0: 哦，苦瓜生态，哈。
1: 哎哎。好。一组啦，哈，安尼一组算6000嘛。
0: 哎，对，6000，3600，哈。
1: 好好。
0: 好，陈乐，谢谢哦。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感谢咱两个朋友先留电话继续甲利用，拄下卡未通，即阵有卡通线，即阵会使继续甲卡哈。2831589，2831589哈。啊，即阵定咱月饼当中是9月初8以后才开始送的服务哈。所以有朋友讲啊，即阵落去送无啦，咱即阵无会，即阵就是在先登记，咱才有做哈。月饼当中是先做，所以咱好比哦，照定带落去做，赶快弄好咱两个朋友食到上好品质、上好物件哈。咱有蛋黄酥、凤梨酥，佮有加上胶原蛋。这摆好康，佮加上破盘价的机会，一年只有一度。今年无食到，等个明年啊！吼，2831589，靠到卡好通，啊，拢赶紧过来，后面大家做服务哈。

来，好朋友，要交代要换路电的，赶紧甲敲着敲通，赶紧给你做服务哈。咱即马拢有咧送月饼，啊，过来就是满3600的朋友拢总会当提到伊之外，佮有真侪物件拢破盘价哈。苦瓜生态上好是益生菌，拢是3+3哈。你若要三盒苦瓜生态三盒益生菌买晒，三盒苦瓜生态三盒上好是买晒，迄只只三行你家己随便倒，3+33600块哈。即阵来买上优待，后边个后我讲拢苦瓜生态可以吗？也可以哈，蛮大咯。多谢刘女士，谢谢买来搞台志文，讲听到咱的广告介绍，苦瓜生态即马登优待哈，破盘价一年一度呢。今年要吃到我们的好朋友等到明年去了，又带到这个好康中秋节有的齁，凤凰酥礼盒一半王来酥一半蛋黄酥啊，真的好吃，所以去年有吃到朋友都吃到很多好朋友打电话来就听到我们的广告介绍齁，因为我们都提早登记，因为我们自己做，所以说我们登记了再有这个准备材料，到时候在九月初齁，九月初初八以后再开始送回服务的齁，而且我们公司又加码，现在先登记的朋友都又加上胶原蛋白，所以你看看有好康无吼，所以你叫产品优待介绍合理，啊，过来佫加加这个凤凰酥礼盒，佫加加胶原蛋白合理合理，这拢是无这个啊，起码拢是无咧卖哦，拢是要送你的尔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来往来说。只有这个中秋节有哈，啊，胶原蛋白是即马你交代之文，咱加码给赠送，所以即阵登记交代之文上会好哈。要交代要换有电话卡号对，啊，你若要叫啊，咱的古老用买晒五啊4000块，赶快弄上咱的这个凤凰酥礼盒啊，加胶原蛋白2831519卡号对卡合同。来，林大姐，点不爱听吼，这淡水林大姐用台北金牙冷清清，现场电话2831519。

来，好朋友，你有钱打给我？哎呦，那来来，我先看一下。你也听到讲，小姐，你钱打给哦，先生，你钱打给，你一定先看一下，我配包钱有打给无？吼，来，好朋友，真正这人的反应啊，你吼，新北市棒球一名62岁姓蔡的妇人，最近经过这路段的时阵，去有一名查甫人家讲，你打500块，我这妇人哦，信以为真啊，你吼，个落地啊，提出来看看，咁我真正落500块，我看我内底钱够有落去安尼啦，吼！这皮包提起来，咱哩好朋友，这查甫人都水甲抢伊安尼啦，哇！你啊看卖，挑工骗你将这钱包提出来，结果抢了就走安尼吼！健康关键的调话着感受面内底啊人安尼吼，啊个有热心的民众协助指认之下，已经抓到人吼，所以你看卖，用这波的啦，用这波的讲，小姐哦，你落500块，哈、啊，先生你落500块。啊！你切皮包就提出来了，伊甲你抢着走，死查拉布，死查拉布，甲恁白怪物啊！

来，最近天气足热吼，出门规身躯冻干，啊，回来都臭汗生味，赶紧嘞吼，这衫拢爱洗洗，要不今天刚刚没穿的嘞哈。啊，当然啦，咱嘞好比如吼，这洗衫，咱买看时间。冰冻就一下查甫人就讲吼，因到厝边吼，讲安尼有一对姐妹啊嘞哈，安尼这个洗衫机啊嘞，迄声音弄弄叫安尼啦哈。啊，人在咧困，伊在咧睡啊，真正讲哦，扰人清梦啊咧吼，所以哦，有一天啊，啉烧酒醉，真正讲，早走去隔壁共弄门，弄弄了啊咧吼，对，这个隔壁讲啊咧吼，这个小弟啊出来，结果伊怎啦？用刀啊甲勒啊咧吼，结果导致着对方一命乌来在，哦，你看看，食烧酒醉，真正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啊咧吼，从平常时的郁闷呐，这个生气啦、掠狂啦、万分啦，拢总散发出来，结果就在牙刀啊甲人烧台啊咧吼，都干啦，因为隔壁啊啦洗衫机的声音烧差，就连你们牙刀啊去抬人吼，好可怕，起码已经一心。判杀人罪，判八年有期徒刑啊！你哈，所以讲咱那边话，这厝边刀啊，咱那边有诶，富阿公唔当牙刀啊，收台。

来，即马诈骗足多哦，咱的好朋友，大家拢真够想尽各种办法来讲怪讲骗来咧吼。即庙里讲有一名超商的店员吼，欠钱开，结果啊啦，讲啊，这个啊，动起啊歪脑筋，用朋友的手机啊吼，去注册哦网络的这个账号，然后在哦网络顶面去讲滚闹哦，订真侪金马回来都对话咧吼。啊，金马拢寄来伊家己认识的这个超商，然后伊就对内底将这个啊包裹甲摕出来了吼。

拍开，好咧，甲拍开了，内底金啊提起來啊，物件吼，这里、個、啊，煎一寡有诶无入味了，啊，然后再讲封起来咧吼，讲要退回安尼啦，有几台物件金啊讲提起來，啊，再个洗一寡粪扫入味，啊，再个讲要退回安尼啦吼，哇，这店头真正拢叫怪安尼，讲我明明我都迄金啊破连，啥物拢甲落落去安尼。哎、欸、呀、我冇翕相啊，奇怪，那等下拢一堆粪扫啊！你讲人要退回啦吼，讲拢一堆粪扫，结果你敢不知道？伊就是超工用去补，伊是这里超商的职员，所以讲伊说唔免立钱，就当看到包裹，就使提到包裹啊。结果伊包裹内底物件给你提出来，再钱就搞粪扫啊，放伫内底，红红计讲要退回安尼吼啊！安尼诈骗金额超过了几多十万哦，即马。这个依照着诈欺罪哈，诈欺侵占罪来依上法办。来，有骑高的朋友吼，一定要记得怎么样？出门要牵绳呐，爱牵高链呐啦哈，高绳啊高链，拢给牵起来。有的朋友讲啊，我们到高安尼足可怜的呢，啊，但是咱哩要做无法度，就要照规定来哈，以免发生危险。因为有当时啊，你无法度监控你家己的高啊，或者你的这个宠物安尼哈，乌白撞乌白走会发生危险。啊，伫咧新北市哦，这个十字街的石顶啊，这个、四定公路遮路真宽，风景真。水平常是真侪民众散步、骑矿民车、爬山、吼、入门的路线。不过最近讲一名，骑矿民车的机这路技术经过这路段，有五只无牵锁的狗啊，啊，伫马路顶面乱乱撞安尼吼，流浪狗唔是后边还佫有主人，结果这路技术安尼哦，要动啊安尼，动袂有安尼吼。抓刹车，因为这狗狗啊，用撞的撞出来呢，还刹车呢，哈，连人带车刹车吼，真正真凄惨，真凄惨嘛呢，哈。那么我人想起的就是讲这骑助啊呢，吼，伫后边呢，吼，个手叉裤啊，慢慢行过，狗啊抓嘞吼，个第一个这女技师讲，啊你哦，拄着狗都爱闪啦，无就刹啊呢啦，无你刹个真凄惨啦。哦，我这女技师足生气的，足生气，真正有够傲慢的安尼哦。你家己带狗仔出来散步，无牵狗绳啊，佮安那害人，这狗仔乱乱撞，害人哦，这个开空门车去摔倒安尼吼，佮讲讲哦，啊，你看到狗仔都要闪啦，无你跋倒啦，狗要那里真正真傲慢哦，真恶气安尼哦，所以这款人真正要驾驶这条安尼吼，所以咱第一只提醒咱真侪朋友吼，希望大家拢做一个遵守这个规定。唔当违规嘅人吼，啊当然，即马骑矿文车就足多啦吼。我感觉骑矿文车有当时啊，你骑嘛是拢无咧照规矩嘅，串红灯嘅啦吼，无就骑伫大路中嘅啦。我先想无，哈、啊，你一台矿文车你骑个一个大路中，啊，别人嘅车拢免行，都该让你行到啊。哦，所以讲咱后边骑脚踏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啊，未使乌白骑，未使串红灯啊。我行人道行人咧行嘛，未使去哩。啊，有诶拢乌白乱骑啊。哦，所以讲咱后边吼，骑脚踏车是很好的运动，但是要遵守规则。过来咧，散步带狗仔出去嘛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嘛是爱牵狗链啊，爱遵守规则，安尼大家都平安无事啊嘛。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和平旁的收听啊！多谢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19，来听啊，计大成分家规啊。

我即阵要来分家规，你就唔通教我闹开。阮爸因舅啊是乌张飞，阮舅啊因爸是赵平奎，阮母啊因姨啊是杨贵妃，阮姨啊因母啊是乌玫瑰。阮表兄的小弟是谢雷，阮表姊的小妹是凤飞飞。我饲一只狗公的大肚龟，也饲一只鸡母有两个尾嘴。我做的田唔免压肥，伫我的生活。

0: 三味水，我种的花哦，逐天开哦，开甲亲像卡桶遐大蕊。要若我买烧酒啉袂醉，啉着会开鼻咸过胃。我走运动花唔免穿大开，用行听我行互用走的堆。我的老阿厝是规大堆，汽车排规堆，支票乌白开。要若阮某世界上介水，温柔体贴又古锥，事事我若讲出嘴啊，伊拢唔敢甲我喘气，唔敢作对，惊我敢若咧惊鬼。
1: 哈？你讲啥物？
0: 无啦，太太，我是讲，
1: 天公，你又搁咧分家鬼，等下要互你搞开啊搞开。
0: 我闹。

0: 聊一聊。
1: 你无打，你母也无洗打哦，你哦。
0: 无啊，你唔知哦，嘿，伊无做打哦啊。我食大金碎粒咧，因为惊甲闪晒哦。
1: 哦，
0: 无惊无
1: 惊。
0: 哦，
1: 惊
0: 无代。啊，对，无代志无代志，嘿，好。
1: 好
0: 啊，啊，你今日叫回吼。
1: 哎、欸，你今摆是啥？送月饼。
0: 送月饼啊，嘿，咱就要先登记啊，九月初到送嘿。
1: 哦，
0: 对对 对, 对，
1: 我想讲叫迄、那个，哎、欸，迄、那个 Q 天呐、
0: 啊，哦 Q 天呐、啊，吼、哦，哦 Q 天三罐四千三，
1: 三罐四千三，
0: 哎、欸，对，
1: 哦，
0: 欸、啊有送月饼啊，加胶原蛋白啊，
1: 哦，
0: 好无吼、
1: 哦，好啊，
0: 好啊，啊我先来写起来，
1: 啊哥叫一道迄、那个，哎、欸。益生菌
0: 益生菌呢益生菌那就笑到这大声是怎样就笑到这大声
1: 哎说不出来老人痴呆了
0: 没啦益生菌对啊说对嘿嘿说
1: 对
0: 哦对
1: 我想说益生菌又叫一座啊
0: 好益生菌也叫一座好啊
1: 可
0: 以对啊好啊啊咱九月初八再送回哦齁
1: 九月初八
0: 哦对齁
1: 好啊，
0: 好，安尼七千九啦，哈，七千九，
1: 七千九，
0: 哎，对，
1: 啊，等我标回啊，标回再来买啦，
0: 好啊，啊，你都要标个大卡来哦，我们这边这卡较大卡才会使，再付尾签哦，哈，
1: 啊，无只大卡，
0: 哎呀，袂啦，你这用卡啦，放心啦，你这用卡，哎，
1: 高尾吹哦，
0: 还高尾吹杯再给你散，好不好？
1: 哦，我要紧，
0: 吹杯再散，
1: 哈，
0: 哦，好，谢谢啦，
1: 感恩你啦，有人卡电话哦，
0: 哎，有人卡电话，
1: 哦，好，
0: 谢谢，拜拜。来个赞，
2: 阿红哟！
0: 嘿嘿，我就是你哦，嘿。
2: 哎，你今麦益生菌有咩哟？
0: 哎，有啊，今麦益生菌啦啊，三千单。
2: 啊，恁个月饼敢素食嘞？因阮妹妹讲伊食素诶。
0: 食素诶，买晒食也可以吃啊。
2: 可以哈、
0: 哦。哎呀，食素买晒啊。
2: 因阮妹妹食伊食冻菜，食几年冻菌。
0: 哇、啊，啊内底有卵哦，有卵嘞，会使。
2: 又食卵啦，哎，听讲个皮唔知。掺到猪油是虾米物啦？
0: 阮这不是猪油哦，
2: 你讲啦，猪油伊就使
0: 呀。我应该是，是不是植物油唔知咧？我问看卖咧。
2: 安尼哦。
0: 哎呀，我甲你问看卖，再知。
2: 去年有甲你叫啦。
0: 哦，去年有叫，安尼就是会使啊，嘿啊，表示有问过啊。
2: 阿姨就是唔敢食啊，吼，很少那食，
0: 看
2: 你
0: 家咧。哦，安
2: 尼哦。你家咧敢问讲？啊，你家问看迄月饼是素的，所以就会使你食。我讲。
0: 往来说是说、啊、但是蛋黄酥我问看要确定一下再跟你说好吧
2: 哦好啊我要一组啦
0: 好啊你一组啦你自己的嘛齁、
2: 欸、
0: 好啊你要叫
2: 妹妹嘛一组啦啊没我叫我再跟你说
0: 好啊你要什么东西那个益生菌条还是
2: 益生菌的南投那个鱼凤仙
0: 稍等一下你说你现在是都没益生菌条

这是林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岁，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林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岁，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啥货？今日吼，咱来介绍一个迄、那个厝啦，厝啦，哎，介绍厝。厝吼，味是酸酸啦吼，这大家拢知啦吼。升温，伊具有吼足侪迄个功效的啦吼，包括迄个促进消化啦吼，帮助稳定血糖啦吼，啊个降血脂吼。抗菌啦齁，抗氧化啦，啊个也能缓解疲劳齁，啊个改善迄、那个改善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啦齁。啊醋其中齁含有迄个柠檬酸啦齁，啊个氨基酸，啊个齁迄种醋酸齁，对一种身体的新陈代谢齁拢有帮助啦。啊但是迄骨骼较歹吼，胃肠较歹吼，你食诶时爱特别量爱较少咧。好，咱即边来讲吼，醋诶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促进消化。迄醋吼，会当刺激迄个胃酸诶分泌啦吼，会当帮助分解食物，特别是迄种肉类诶啦吼，还是迄种蛋白质诶，吼来分解。好，咱即边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醋吼，伊第二好处就稳定血糖，啊个血脂。醋吼，对一种减缓糖分的迄个吸收啦吼，维持血糖的稳定啦吼，有帮助。啊，长期来摄取吼，对一种降低总胆固醇啦吼，啊个三酸甘油脂啦吼，啊个一种坏胆固醇吼，你降低吼，拢好处。好，咱今麦讲吼，第三个好处啦吼，伊会当抗菌，也当抗感染。因为醋中吼，伊有含迄种有机酸的有机酸啦吼。像讲醋酸这种物件，就是有机酸啦吼。伊也当嫩过迄个微生物的迄个细胞嘛吼，直接杀死迄个细菌。所以讲吼，伊也当防止迄个食物的中毒。所以讲呢，真适合迄种凉拌的啦吼，还是沙拉酱的吼，迄种。切加一种的啦，真适合吼加醋。好，啊，咱今麦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今麦来听迄、那个霓虹乌达啦，北斗三郎的迄个港口情歌，啊个宫本武春田英雄唱的吼，宫本武藏。

死ぬは一条夜明けの霧に心に浮かぶ下がります。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哦，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醋哈，伊、哦、个好处了哈、哦，醋的好处。咱今麦讲第四个好处了哈，伊会当缓解疲劳，因为醋中间的柠檬酸哈，会当促进迄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乳酸的氧化，减少迄个疲劳感吼。第五个好处吼，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因为醋当中有种物件，就穿肠针这种物件，伊会当抑制迄个血小板的凝集的吼，就是较袂硬化啦。啊，醋酸吼会当帮助稳定血压嘛吼，对于改善迄个心血管的心。血液循环啊，血液的循环吼，啊个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好，咱即卖讲第六个好处了吼，一旦抗氧化，因为水果醋这种物件吼，含有多酚类的这种物质的吼，一旦清除自由基，所以一旦保护细胞的健康。好，咱即卖吼继续来听歌，随去听迄、那个国语歌。喷绣虫的小青青。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草哈，迄个注意诶代志了哈，注意事项了哈。草哈爱撇那边空白的心来拎了哈，因为空白的心哈来直接拎哈，迄像浓醋啊哈，迄种较像高诶迄种草诶刺激胃肠，所以讲建议哈。本后一点钟再来饮用迄个醋啦吼。啊，你若讲买迄、那个本钱买啉吼会使，但是你要加一挂水吼、哦、来迄个透，透较薄安尼吼再来啉。好，第二个要注意的迄个事项就是讲吼，骨骼较歹啊吼，啊是胃肠较歹吼，上好是较少食来较好。因为中医认为讲吼，过量的使用迄个草吼，可能会伤筋骨咯。吼，所以讲有骨肉吼，骨骼较是虚弱的啦吼，胃肠有较搞毛病啦吼，啊是即卖咧等咧骨折的吼，伊人拢爱片面迄个过量使用。好，咱即卖讲第三吼，要注意的吼，就是咧选迄个买草选草的时阵吼。那跟迄化学的醋吼，合成的醋来比起来吼，天然化解迄个酿造醋吼，应用价值更加高吼，啊对身体嘛更加有利啦。所以讲，咱咧选醋的时吼，尽量卖选迄种化学的吼，化学的迄种合成的迄种醋，尽量选迄种天然化解吼的醋吼。好，恁今日吼。对醋的介绍吼，甲遮做一个看站吼，咱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5。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